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骗局中，设计骗局的人正在不远处嘲弄地看着我们。可悲的是，我们尚不自知。
2: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华中联络部转来五封冶炼厂急电，请你马上到战场室。
4: 哦，冶炼厂。
3: 是的，电话是宫本青龙将军打来的。
4: 什么？宫本将军在冶炼厂？啊？
3: 是的，电话是宫本将军本人打来的。
0: 怎么样？
4: 不好，出事了。

0: 这里出了什么事情？有人袭击配电车间，炸毁了电闸。
1: 什么？袭击者已被巡逻队包围在了配电室内。神机，拉响警报，立刻集合队伍。
2: 是。
3: 喂，
2: 是，我是宫本，特使阁下吗？是的。
3: 什么？你们还在上海火车站？
2: 宫本阁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里下了车？怎么可能直接到了印钞厂？
3: 专列就是开到上海北火车站，一个叫安田的少佐自称奉你之命前来迎接，并对我说，昨夜华中联络部遭遇歹徒袭击，您与金田敬之阁下正在处理紧急状况，无法前来，要我直接到印钞厂与你们见面。
2: 宫本阁下，这个安田少佐现在在哪儿？
3: 15分钟前，这个安田少佐突然消失了。
2: 宫本阁下，安田就是敌寇分子，请你立刻转告藤原少佐，结合部队全面搜查厂区，务必将这个敌寇分子抓捕归案。我们马上出发，赶往那里。
3: 好，我明白了。
4: 阁下，怎么样？
3: 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仍在上海北站等待我们。
4: 什么？那将军阁下下车的那座火车站又是哪里？
3: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藤原少佐，特使阁下命令集合部队搜查全场，抓捕抵抗分子。
4: 是。

现了，快走吧。

0: 印钞厂遭遇恐怖袭击，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印钞车间和驻牧室。山崎副官，你率领一小队严密把守印钞车间。
1: 嘿，
0: 每天副官，你率二小队赶往配电室，配合那里的巡逻队消灭歹徒，夺回配电室，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厂区电力。
1: 嘿，
0: 将军阁下。 我想，
2: 抵抗分子一定会到驻牧室夺取假钞模板，我们便在那里埋伏。

0: 虎山府怎么还没到？
1: 他们来了。伯爵，怎么样？一切顺利，动手吧。我要到驻墨市走一趟。去驻墨市干什么？我答应了共产党领导，帮助他们搞到日本人印制假钞的证据呀。
0: 伯爵，都什么时候了，再等他下去，日本人打不对就要来了。
1: 等我5分钟，5分钟后不到，你们炸掉印钞厂，迅速撤离。哎。
2: 机枪。

0: 门外有两挺机枪，这扇门一打开，我们立马报销。
1: 那怎么办？

0: 死了！啊！拿着枪！
1: 现在怎么办？
0: 第一车间还没有动静，伯爵他们应该还在那里。
2: 包围陪练室！
1: 韦天副官，是巡逻队的摩托车，怎么办？
0: 上摩托！

伯爵怎么还不来？五分钟已过，再等一等。快点，快过来，快！快点，人们，我们过来。

0: 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所以在这儿等你。
1: 是吗？你可真聪明。
0: 你究竟。

0: 是什么人？中国人。我的专列所停的车站，并不是上海北火车站，是吗？
1: 算你聪明，哼，只可惜晚了点儿。你是怎么骗过特使阁下的？
0: 哼，职业秘密。
1: 哼，
0: 逮捕他。
1: 是。

0: 屁呀、啊！
1: 把那子弹打光了，追上去活捉他们。

靠山峰，靠出水流，今天老子就没问题。救兵来了！救兵来了！

保持队形。

0: 一把青莲，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

0: 爱彼得草本果书店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和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钱一把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

0: 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1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必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必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必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必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

0: 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

0: 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

0: 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片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青叶如草木之灵，汇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迪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

0: 敢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本草纲目等典籍中均有相关记载。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互补不燥，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我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

0: 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彼得草本果蔬宴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4: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3: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5: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6: 就位，预备，
7: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8: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9: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0: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1: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

0: 肠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 看电视，想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了。
1: 伯爵呢？
0: 在你床前，我带路。
1: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0: 这么小的环境，这么大的人员密度，怎么能投弹？
1: 对不起，少佐。
0: 机枪手。

0: 少佐，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率卫队将驻魔术团团包围，而你又被我们合围在办公室里，一时瓮中之鳖，插翅难逃，赶快投降！
1: 藤原少佐，我和你赌一块大洋，你抓不到我。哈哈哈哈，安田少佐，你这种愚蠢的自信只会害了你自己。
0: 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我能将银元扔在你脚下，同样也可以将手榴弹扔在同样的地方。哼，
1: 只可惜你没有手榴弹。本来我没有，但有人送给了。
0: 有人？是谁？
1: 死人。
0: 不好，
1: 是送给你的，
0: 快趴下！啊啊啊啊

0: 看到他了吗？
1: 他在上面。
0: 他在上面的打博士，给我

我们的将军亲眼看到他跳进这间屋子，怎么会不见了？我就不相信他能飞上天！给我搜！

0: 我想你做梦也没有想到
1: 会被自己的子弹打死。
0: 我赢了。

0: 没有动静了。
1: 虽然我很不愿意，但却不得不说，恐怕藤原和他的部下都阵亡了。
0: 这个安田少佐究竟是什么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1: 他简直不是人，是鬼，是鬼啊！
0: 将军阁下，我们怎么办？撤退吧！
1: 混蛋！
2: 是。

0: 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竟然被这样一个人吓跑，这简直是笑话，笑话！
1: 是，将军阁下，我们派人进去。
0: 不，黑暗是他的世界，我们守在这里，等待特使阁下的援兵到来。
1: 是。

0: 好像是摩托车，
1: 是我们的巡逻队吗？

0: 跟着留下，快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撤！
0: 我胡将军阁下，立刻撤退！
2: 我很好，
3: 救了两拨人，就是没看到你，我都快急死了。
2: 他们还好吗？
3: 都很好。
2: 上车吧。嗯。抱紧我。

0: 哎呦，贴那么紧干嘛呀？小心脸粘上了，撕不下来了。
1: 生气吧？气死你！
2: 来人，你和舞女坐这辆车。
0: 哎，好啊！
1: 哎，
0: 我不要和他坐。
1: 别废话，快！
0: 我开，
1: 你开更好。
0: 干嘛？不怕粘上撕不下来呀？
1: 我愿意把脸永远贴在你身上。哎呦！无情无义，你
0: 怎么样？关键时刻还得是朋友嘛。
1: 上车。
0: 喂喂。

0: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2: 封锁整个城市，一定要消灭猎鹰暗杀队。
3: 最严厉的审判，
4: 一路小心。

0: 堂堂军统上海区区长，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气节和灵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败类。
1: 哎，双阳，听说前些日子你和共产党有过接触？
0: 是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贪财，不好利，行事果敢迅速，雷厉风行。炸毁假钞厂的行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1: 哦，
0: 还记得那位朱大姐吗？
1: 啊，
0: 她就是共产党的领导。
1: 哎呦，真看不出来，她那样一个女人，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
0: 马庆云的所作所为，让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重庆政府。小江，我们需要一些与我们的目标和志向相同的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党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寻找的。
1: 双阳，你想加入共产党？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初我们组建猎鹰暗杀队时，与马庆云说得很清楚，猎鹰暗杀队虽然名义上隶属军统，但保持独立，我们有权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1: 不错，
0: 走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

0: 这是日本人私印假钞使用的模板，交给朱大姐，告诉她燕双鹰不辱使命。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是什么？
1: 你们究竟是不是重庆方面的？
0: 怎么说呢，813事变后，我率中社弟兄组成了猎鹰暗杀队，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马庆云，他要我们加入军统，被我拒绝了。然而我答应他，猎鹰暗杀队名义上归军统上海区统辖，但保有实际的独立性。
1: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与军统没有关系。
0: 可以这样说，猎鹰暗杀队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是我们自行筹集的，军统没有给过我们一分一厘。
1: 哦，是这样。
0: 怎么问起这个？
1: 没什么，只是好奇。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说起过这件事。
1: 什么事情？

0: 我们想加入共产党。
1: 真的？
0: 是的。叶欣，你能不能替我问一问朱大姐，加入共产党需要什么条件？
1: 好，包在我身上。
0: 嗯，谢谢。
2: 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1: 嗯，叶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2: 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1: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2: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
1: 嗯，
2: 哎，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
1: 嗯，
2: 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0: 报，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好的，给您。卖报，卖报，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啊，给您。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1: 完了，全完了。
2: 意式品牌，时尚松轨，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乐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
3: 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品味的象征。
4: 那么今天呢，这只机械腕表品牌来自于
5: 瑞士。
4: 你看，这个是瑞士的品牌，证明它也是一个陀飞轮月相结构高端机械腕表，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这只表的分量是沉甸甸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良的啊。
6: 表带做到了纯钢七珠尖金表带，表面是蓝宝石玻璃，
4: 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哇，所以不小心磕磕碰碰的话，它都能
3: 皇冠耐磨。
4: 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再来呢，手表表圈
6: 玫瑰金色，
4: 你会觉得这只表它整个就尊贵了起来啊。这个表盘的内部的设计呢，非常考究的。
5: 12点钟的下方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随着我们时间的走动，里面的图案也会循环。
7: 全镂空的，
4: 白天太阳升起
3: 来，
4: 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3: 起来，
4: 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的一个设计。
6: 最重要的
4: 6点钟的位置哈，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5: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我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6: 机械机芯。
5: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
6: 陀飞轮
4: 摆陀在走动，里面
6: 机芯
4: 滴滴答答，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6: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工艺更复杂，外观更高贵，走时更精准，
5: 让这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是一件艺术品。全镂空的。
8: 这么好的陀飞轮月相机械表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9: 我实话实讲，
5: 瑞士品牌
6: 陀飞轮
4: 月相
6: 机械腕表
9: 还是挺贵的。
4: 来看手表的杂志，
6: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4: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3: 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式，
4: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咱们今天
5: 瑞士品牌
6: 陀飞轮结构
4: 日月星象机械腕表

0: 昂贵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1000元。优惠完1299块钱，
2: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3: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再优惠1000元，
1: 总共优惠2000元，最终的价格是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但是今天限量30组吧，
2: 好，
0: 因为这价格太低了啊。
2: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关注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4: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2: 真的是太好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历史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5: 陀飞轮结构月相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的高端机械表，
0: 做到机械化。那么下面6点钟的位置呢，就是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0: 在12点钟的位置是一个非常漂亮也是非常经典的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它会随着时间的走动啊，上面的图案呢也会随之变化。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哇，白天晚上，它每一个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所以非常的精妙啊。
6: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的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1: 机械机芯。
6: 但是这一只让你眼见为实，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哇，全镂空的底盖，
0: 里面
1: 机芯
0: 滴滴答答，
1: 陀飞轮
0: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0: 让这
6: 腕表不仅是一种计时工具。更多的是一件艺术品，
0: 相信呢电视机前的您也一定非常的喜欢。蓝宝石玻璃表面，硬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所以一只好的表彰显出男人的品味，一定靠品质说话。您在出去跟别人举杯换盏的时候，您握手的时候露出来了，
1: 别人一定会觉得你的生活过得不错。
0: 而这只腕表在市面当中的价格呢也确实不便宜，专柜的价格呢是2299块钱，但是今天
1: 为广告做宣传，
0: 让利给大家
1: 2000元，只要299元，
0: 299元，买到瑞士的大品牌
1: 299元，
0: 也买到了月相功能
1: 299元，
0: 你买到
1: 陀飞轮结构
0: 机械腕表，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8: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7: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9: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7: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8: 月相陀飞轮机械表，
7: 厂家在电视上打品牌做推广竟然才只要299。
10: 这手表啊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戴上它特别
9: 上档次。
10: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

0: 9块钱，他赶紧下手。
1: 将军，
2: 哎，老李，最近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3: 那可不，
0: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5: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
6: 晚上星星，白天太阳，
7: 背面全镂空的底盖，
6: 里面机芯滴滴答答，
4: 陀飞轮
6: 摆陀在走动，机芯内脏都看得很清楚。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0: 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需要299，
2: 299，
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8: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咱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
0: 关键是啊，还不贵。
8: 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9: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5: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4: 机械机芯，
5: 而是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5: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5: 让利给大家
4: 2000元，只要299元，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5: 是的，那么首先呢，这个表的品牌来自于瑞士，它不是普通
4: 机械机芯，
5: 而是
4: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5: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哇，白天晚上图案都是在变换当中的，晚上星星，白天太阳，非常的精妙啊！也蓝宝石玻璃表面，冰度是仅次于钻石的，抗滑耐磨。现在呢，我把手表丢进水中，咱们这只腕表在水中滴滴答答依然在正常的工作，生活防水非常的给力。当然了，集齐了这么多的功能，专柜里面的价格一定不便宜。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5: 让利给大家
4: 2000元，只要299元，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陀飞轮月相机械表，大气表盘，超凡品味，陀飞轮机械机芯，月相视窗，匠心独具，两者上下呼应，感受机械韵律和星月交响，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浑圆表身，金刚表带，玫瑰金纯钢表壳，儒雅复古，气度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表，专柜价28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只要299元。现在打击电话，瑞士品牌陀飞轮月相机械腕表真的只要299元，
1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美食

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藏身各地的赤橙风味是怎样？

记录三十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啦，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姜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

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碟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两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下吃将来身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谢谢你。好，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叶少英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叶少英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啊。
1: 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0: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1: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真想不到，消息竟然这么快被泄露出去。现在国际舆论哗然，特使阁下，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通报内阁和新亚院，立即无限期停止假钞的印制。 我立刻返回北平，向齐元大将汇报。告辞。

0: 猎鹰暗杀队。
1: 就在燕双鹰率领猎鹰暗杀队重创日伪，粉碎敌人阴谋的同时，各路人马针对天国宝藏的行动也悄然展开了。
2: 进来。
3: 师长，大岛英之小姐求见。
2: 哦，她人在哪里？
3: 就在门外。

0: 请吧。哎呀，英芝小姐，我一直在想，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
1: 市长阁下，真的是这样想的？
0: 那当然，那当然。啊，快把衣服脱下来吧。

0: 你的眼睛太迷人了。
1: 自从我们分开后，
2: 你的影子不停地出现在我面前，挥之不去。我想忘掉你，但却不能左右自己的思想。小天，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0: 当然，你想怎么叫都可以。
2: 我想你。
0: 是啊，我的心里也放不下你，总想什么时候再见你一面。
2: 我爱你。
3: 进来。市长，这是财政局送来的文件。
0: 放下。

一起吃晚餐。

0: 为什么我见到你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词汇很贫乏，无法表达我对你的爱。
1: 像你这样美貌的女人爱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子，实在是有些明珠暗投啊。
0: 不，我喜欢年龄比我大的男人，他们细腻温柔，知冷知热，非常体贴，就像你。
1: 我不知是哪世修来的福分，能让你这样的美女倾心于我。
0: 小天，你爱我吗？
1: 当然了，你是我的天使。出去吧，快。

0: 请您赶快回市长阁下。又怎么了？刚才财政局的方局长打来电话，说今年的税收出了大问题，请您马上回市政府议事。
1: 没看到我和英芝小姐在吃饭吗？明天不行吗？啊，方局长让我转告您。 说事关与日本友邦的关系，请您以大局为重啊。

0: 应着，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去了。
1: 没什么，你去吧。
0: 我派车送你。
1: 不需要，我自己有车。
0: 那好吧。
1: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0: 哎呀，这样吧，我给你打电话。

老狐狸想甩了我。

0: 师长，这个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吧。
1: 日本人想给我使美人计，没那么容易。
0: 这个大岛英之究竟想做什么呀？为什么对您这么下本啊？
1: 这不是你该问的。
0: 是。现在去哪儿？
1: 办公室。
0: 是。

0: 张医生，
1: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0: 土壤院长让您再稍留一会儿。
1: 已经凌晨三点钟了，医院早已经没有患者，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0: 刚刚到了一位神秘的病人，就连老土壤都亲自来了。
1: 哦，是什么病人？竟然有这么大的面子。
0: 是两个日本人，一个用大口罩蒙着脸，另外一个是年轻人。刚刚院长让我将一层走廊及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全部请走了，由他亲自为病人治疗。
1: 好家伙，傲慢的老土壤竟然亲自动手。
0: 嗯，
1: 这可真是奇闻，我倒要见识见识。走。

0: 是我，你是怎么知道特使阁下在霞飞医院？你在跟踪我们？你以为你们日本人了不起？我稀罕跟踪你们。你给我听好了，我是霞飞医院的外科主任。今天是我值班，本来我正要回家，却接到院长的通知，有一位特殊的病人就诊，于是。
1: 我过来看一下情况如何，事情就是这样。您是霞飞医院的医生？
0: 不是普通医生，是外科主任。我不知道张小姐是医生，还以为，请你原谅。你们这些做特务的，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从来不会相信任何人，也真够累的。
1: 是我太敏感了，再次请求小姐原谅。
0: 好了，不知者不怪，以后把事情弄清楚了再怀疑别人。
1: 是。
0: 特使阁下生什么病了？
1: 特使阁下没有病，只是来打一种营养针。这件事情希望张小姐保密，连你的父亲师长阁下也不要告诉，否则的话会为自己惹上麻烦的。
0: 有那么严重？
1: 请相信我。
0: 放心，我不会乱说的。
1: 那就好，请。

0: 小姐，我们坐一坐好吗？
1: 嗯。
0: 小姐的日文说得非常流利啊。
1: 我在日本留学五年。
0: 啊，我说的原来是这样。小姐在日本学习什么？
1: 医学预科，在京都。
0: 啊，京都是非常美丽的城市。
1: 嗯，相比起来我更喜欢北海道。
0: 啊，看起来我们喜欢的是同一个地方。
1: 啊？
0: 啊，我就是北海道人。
1: 啊，你倒是很像北海道人。
0: 嗯，为什么？我身上有北海道人的显著特征吗？
1: 你的脸色就像北海道的天气一样寒冷。
0: 啊，
1: 嗯，这就对了。中国有句话，笑一笑十年少，经常笑能使神经放松下来。你一天到晚板着脸硬沉沉的，不觉得累吗？本来做特务的压力就够大了，何必在生活中还让自己那么沉重呢？
0: 嗯，是。
1: 别光点头，再笑一个看看。

0: 不要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
1: 我从小被送到北海道学院去练习忍术，经受了极其艰苦的磨练，这种磨练是常人无法忍受的。从五岁到十五岁，除了我的父亲和老师之外，几乎没有和其他人进行过交流，因此才养成了现在孤僻的性格。我是不是说的太多了？
0: 你才说了几句话，怎么会太多呢？
1: 对不起，不知为什么要对你说这些。这些话我从来没有对其他人说过，可今天不知为什么竟然会对你说出来。
0: 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呢？
1: 也许
0: 什么？
1: 我觉得与你在一起很放松，没有丝毫戒备，更不用动脑子。
0: 是因为我是一个没脑子又没心没肺的人吗？这次好多了，笑得没那么难看了。
1: 真的吗？
0: 是真的。今后呢，你要多练一练，经常笑才能使面部肌肉松弛下来，才不会紧张。
1: 我一生笑过六次，而今天就占了三次。
0: 你这一辈子才笑过六次？
1: 是的。
0: 太可怕了，连自己一生中笑过多少次都记得，真是难以想象。
1: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这个我也不例外。我已经习惯这种方式，恐怕很难改变。张小姐，我与你谈话非常高兴，我非常希望有空能够约你出去一起吃饭。
0: 好啊，你打医院的电话就能找到我。
1: 我记下来。院长阁下。
2: 张医生，你们认识？
1: 是的，我们是朋友。
2: 我说呢。
1: 院长阁下，情况怎么样？
2: 非常好，你可以进去了。
1: 我要去了，有时间再见。
2: 张医生，没想到你会认识他们。
0: 他们是我父亲的朋友。
2: 是这样。好了，张医生，请回避一下，病人马上就要出来了。
0: 好。

0: 意外吧？嗯，是有一点儿。你不会生我的气吧？怎么会呢？高兴还来不及呢。啊！哎，云芝，别哭，哭什么嘛？啊！人家想你想的心疼，想的睡不着觉，这才来找你。 谁知道你这么晚才回来？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啊，宝贝儿，我一定啊会补偿你的。
0: 我会好好的伺候你。
1: 我已经等不及了。

累吗？哦，还好还好。哎呀，有点头晕。是喝了酒的缘故吧？哎呀，头晕，难受。哎呀，小天。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饶你金丝狗，喝的洗脚水。

0: 找到了，盘尼西林提取素为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腐烂变质。抑制表皮腐烂，仅仅武夫为什么要用这种药？ 喂，吴妈，怎么了？
1: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

0: 我们现在就去找她，她在洗澡。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1: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哼，
0: 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的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相比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3: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

0: 莲呢，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

0: 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升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气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1: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

发生群动，你知道？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

的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

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小姐，家里来了个日本女人，刚刚进了老爷的书房，还东奔西找。
1: 日本女人，是不是大岛英之？
0: 对，就是她。我看这个女人鬼鬼祟祟的，小姐，你还是赶快回来吧。
1: 哼，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我一猜就是她。好，我马上回去。

0: 没错，是我。你在找什么？没找什么，只不过第一次到您家里，觉得好奇，四下参观一下。
1: 深夜四点，没有主人的陪同，在我父亲的书房里东翻西找的，你管这叫参观？

0: 也许在日本没有关系，但在中国，主人不在的情况下，私自潜入他人家中，被称为偷窃，或者是盗窃，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哼，好厉害的嘴巴，月信小姐。对于你的继母说话这样无礼，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你是谁的继母？当然是你张月心的继母了。我与你父亲真心相爱，已经同床共枕，过不了多久，我就要成为你的继母了。你胡说八道！
1: 你相信吗？不妨到你父亲的卧房去看看，
0: 他现在正赤身露体躺在床上呢。你父亲很爱我。 待我就像掌上明珠，我要什么他都舍得给。所以，你最好搞清楚，这个家马上就是我的了。你想继续住在这里，就要好好巴结巴结我。哼，看起来你的中文讲得还不错。 既然如此，你知道无耻两个字怎么写吗？你说我无耻，你不仅无耻，更加淫贱。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甘于出卖自己的肉体，除了下流的荡妇，我简直再也想不出更合适的词形容你了。我是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 你竟然辱骂我是下流的荡妇！哼，这二者之间并不矛盾，对于你尤其合适。

0: 这种不要脸的女人穿衣服实在是太多余了。
1: 你辱骂我，殴打我，是对大日本帝国最大的藐视。不光是你，就连你的父亲也难逃罪责。你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哼，闯入人家抢劫的歹徒竟然扬言要惩罚主人，这就是你们这些侵略者的强大逻辑。
1: 你说这些话是要被枪毙的。
0: 好了，别色厉内荏，大言不惭了。大岛英之，请你立刻离开我的家，否则我要打电话到巡捕房，请巡捕前来将你抓走。
2: 哎呀，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小天，小天，
2: 月琴呐，这到底在做什么嘛？
3: 小天，你的女儿指责我说我是贼，要把我交给巡捕，我没脸见人了，没脸见人了。
2: 好了啊，月琴呐，到底怎么回事啊？
0: 爸爸，我回到家已经4点钟。发现书房里面亮着灯，大岛英之在东翻西找，我进来问他做什么，可他却胡搅蛮缠，恶人先告状。
2: 哎呀，
3: 我大岛英之好歹是堂堂大日本帝国正金银行董事长，竟然被人这样诬陷。小爹，你要给我做主，你给我做主。
4: 是的。
3: 我不过是在你的书房里随便看看，他就诬陷我要偷东西。你的女儿这样欺负我，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绝不能原谅他。
0: 说得好，随便看看。将紧锁的房门撬开，偷偷的溜进去东翻西找，这就是你所说的随便吗？
2: 行了，
3: 你血口喷人，血口喷人！小天，你要给我做主，把你的女儿赶出家门，让她滚出去！我不要再见到她。
2: 好，
0: 吴妈！哎，小姐，去把保镖叫来，把这个不要脸的坏女人。

0: 小天，哎，你的女儿辱骂我，辱骂大日本帝国，还说皇军是侵略者。你如果把她赶走，明天我就去找特使阁下，把这些话都告诉他，请他替我做主。哎，
1: 月心，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0: 爸爸，你还看不出来，这个坏女人不是真心爱你，她之所以缠在你的身边。 是另有所图，
1: 你给我住嘴！
0: 爸爸，我就是要说，早晚有一天，你会毁在这个坏女人手里。
2: 小天，你听啊！
0: 爸爸，你怎么这么糊涂呀？你给我滚！
1: 小姐，小姐，
2: 别哭了。

0: 小姐真的走了，走了就走了，有什么大惊小怪？还不下去？哎，让你下去没听到吗？向天哪，你们家的下人都这么厉害，可真是了不得呀！
1: 下去还不下去？
0: 什么东西？ 小天，你这个家可实在太不像话了，要好好整治整治。哎，
1: 好好好。哎，
0: 你怎么了？
1: 我有点头晕。哎，
0: 快过来。哎呀，你这么大年纪，身旁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小天，我感觉到自己责任重大，我要马上和你结婚，住到你身旁伺候你。
1: 你说什么？我想好了，要和你生活在一起。哎，这怎么？
0: 你不高兴吗？
1: 我怎么能不高兴呢？只是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再说，我已经过了几十年的独身生活，要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会帮助你改变的。而且不管怎么说。
0: 月心是我的亲生女儿，她已经长大了。你让她突然接受一个继母，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1: 我得同她商量嘛，啊？做父亲的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要与女儿商量？
0: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嘛，啊？好吧，三天时间够了吧？
1: 结婚不是儿戏，总得把方方面面考虑清楚。你不要太心急了啊！
0: 小天，今天夜里我已经将身体和灵魂都给了你，我已经是你张小天的人了。
1: 是是。
0: 如果你不要我，我就要请金井武夫特使阁下出面来主持公道。
1: 金井阁下也是要讲道理的嘛。 结婚不论对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嘛，啊，不能够仓促决定，懂吗？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又怎么了？啊？
0: 你不爱我？
1: 怎么会呢？
0: 凭我大岛英之的身份地位，为了爱情，可以抛弃一切追随你，可你呢？ 瞻前顾后，推三阻四，
1: 太令人伤心了。
0: 我说过了，结婚是件大事情，总要容我考虑考虑吗？啊，这明明是推脱之词。
1: 不不不，
0: 你根本不爱我。
1: 哎，好了好了，十天，怎么样？十天之内，我保证给你答复。啊，
0: 小天。
1: 哎，好了好了。
2: 怎么样，在张小天家有什么发现吗？
3: 在张小天的书房里，什么都没有找到，只有几本与太平天国有关的书籍。《永王余音》呢？
2: 我找遍了书房的各个角落，翻遍了每一个抽屉。

0: 我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可是阁下，您能告诉我，永王玉印长得什么样子吗？我只知道永王玉印是开启天国宝藏藏宝库的钥匙，形状就像是一块大型的印章，就像是中国皇帝使用的玉玺。这个我没有看到过，既然有这个东西，我想。
1: 一定会被他藏在了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只有继续找。
0: 张啸天手中绝不仅有一块永王玉印，在他的家中必定有一个秘密的地方来盛放这些东西，因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他。目前，我与张啸天这种关系很难完成任务。昨天夜里，我正在书房查找。 被他的女儿张月心撞见，我们大吵了一架。后来，我对他提出要嫁给他。哦，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待在他的家中，才有充裕的时间进行查找。可是，可是什么？这个老狐狸对我们的目的似乎有所察觉。
1: 推三阻四，我威胁他说，要请特使阁下出面，他这才答应考虑10天之内给我答复。
0: 就是要让他有所察觉，让他先动起来，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结婚的事情，你考虑得很周到，一定要促成这件事。
1: 那就只有请特使阁下您出面了。
0: 英芝啊，放心吧，我会让他对你俯首帖耳的。

0: 去。喂，
1: 请问是张月心小姐吗？
0: 是的，请问你是哪位？
1: 小姐，我是我们刚刚才见过面的。
0: 哦，是先生，这么晚了有事吗？
1: 对不起，这么晚了打扰你，不知你有没有时间？我是想和你
0: 喂，你说什么？
2: 我听不到你说话。

你好，请进红茶舞厅。

0: 喂，请找你们老板。
1: 我就是老板。
0: 你是燕双鹰？
1: 是我。是月心小姐。这么晚了，有事吗？
0: 也没什么事，我心里难受，想找个人聊一聊。你说过，我们是朋友，需要帮助，可以来找你。
1: 是的，我说过这样的话。能问问出什么事了？
0: 爸爸为了那个日本女人，把我赶出了家门。他不要我了。
1: 日本女人，大岛英之。
0: 是的，现在我无家可归，一个人在外面流浪。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霞飞医院的值班室。
1: 霞飞医院值班室？好的，我马上过来。
2: 哎，这么晚了，是谁啊？
1: 张月心，好像出事了，我要去趟霞飞医院。
2: 什么？这大半夜的，你还要去见他？
1: 事有蹊跷，我得去看看。
2: 人家打个电话，你撂下正经事抬屁股就走，你也太勤快了吧？对自己亲妹妹都没有这么好过吧？
1: 纠正两点：第一，现在没有正经事；第二，我没有妹妹。
2: 我呢？我是不是你妹妹？
1: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行动的时候比亲妹妹还要亲，平常就很难说，只有你自己知道。
2: 哎，等等。
1: 怎么？
2: 我要跟你一起去。
1: 当然可以，走吧。
2: 谁要给你们去做电灯泡？我才不去。
3: 你看他又犯病了。
1: 你去看看，我去去就好。
3: 哎。

0: 郑雅书，大美女，你没事吧？哎，你说你这是何苦呢？人家伯爵愿意跟谁交往，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你干嘛老跟警察似的盯着人家呀？ 你说你这么做，你这不是自己痛苦吗？你这一痛苦，我这心里边，这也痛苦。姑奶奶，你千万别疯啊！我说错了还不行吗？我再也不说了，只要你愿意，你怎么样都行啊。
1: 小江哥哥。
0: 你是不是我好哥哥啊？是，当然是了。我不仅是你的好哥哥，而且还可以说英
1: 自己去霞飞医院，我不放心，你陪我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0: 这……哎呦，我说你怎么给我个甜枣吃？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你陪我去嘛，好吧。
0: 你刚才说的不是不做电灯泡吗？
1: 我说的是表面上不做电灯泡，我们可以偷偷的做呀。
0: 我这电灯泡还有偷偷的做的，我谁我看你简直是狗屁不通。
1: 你骂我？
0: 我没有，雅叔，你知道我这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是不是你这太强人所难了吧？我绝不答应。
1: 真的？
0: 当然。

0: 男人呢？死了都不去。我就知道，你们男人没有好东西，平常嘴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到了关键时候都是缩头乌龟。林小将，你给我记住，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和你说话了。那去就去呗，谁让咱是男人，那么小心眼跟女的有什么区别？
1: 你不是说死了都不会去吗？
0: 哎，死了当然就去不了了，这不还没死呢吗？
1: 这可是你要陪我去的。
0: 是，是我哭着喊着死皮赖脸的要跟你去。
1: 行了，快走吧。
0: 走。

0: 请进。
1: 月心，怎么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先生，这电话机不能随便用的。
1: 第76号特工总部，
2: 高德胜率第二小组在烂泥帮通往日控区的小路设卡，主要盘查自烂泥帮码头开出的各种车辆。这个地区是烂脚饼根的势力范围，烂脚饼根是青帮中出了名的大混蛋，专做私贩枪支的买卖，因此对这个地区要重点稽查。
3: 是。
2: 石包，
4: 在
2: 你率第一小组在苏州河南岸设卡盘查过往行人，有夹带武器或行迹可疑者立刻逮捕。
4: 明白。
2: 据我判断，猎鹰暗杀队就潜伏在租界内，他们利用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一次次避过我们的追查，发动可怕的袭击。这样的事情必须尽快结束，否则我们的处境会越发被动。
3: 是
5: 是
3: 是。
2: 喂，哦，是先生。好，好，我立刻去办。
6: 有几名黑龙会的日本浪人要到霞飞医院，
2: 你立刻用76号的车送他们过去。
4: 好，我马上去办。
7: 天国宝藏，又是天国宝藏。
8: 怎么，你也知道？
7: 从金井武夫和大岛英之的行为不难看出，你父亲张啸天一定是天国宝藏秘密的知情人。此事绝不像他说的那样是子虚乌有。那个大岛英之之所以对你父亲百般纠缠，就是冲着宝藏来的。
8: 我也是这样想的，可爸爸却矢口否认。从小到大，他连句重话都没有说过我一句。可这次为了大岛英之那个坏女人，他竟然让我滚。

0: 我曾经对你讲过，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1: 嗯。
0: 果然，这句话今天就应验了。
1: 怎么，大道英之勾引我爸爸，这也算是气场？
0: 当然，这是日本人为了找到天国宝藏特意营造出的气场。你父亲张啸天就很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虽然知道大岛英之的目的，却没有戳破，而是虚
2: 为宜。
1: 你说什么？
0: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1: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0: 你说呢？
1: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0: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2: 位移的策略。
0: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1: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0: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
1: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
3: 草本会影清洁大比拼。
4: 对，
3: 一说到清洁工作呀，洗衣液是每家每户必备的。那我们今天的草本会影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4: 草本会影所有的原液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于天然植物当中萃取的酵素，
3: 没错，
4: 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不含任何强酸强碱，
3: 是，
4: 而且对衣物对皮肤无伤害无刺激，重点是它的清洁效果真的超级强大。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海绵的厚度比你家里边的羊毛大衣、羽绒服、比你的棉袄还要厚吧。
3: 是，
4: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这个屋子当中，你看一下，整个海绵从里到外全部都浸脏了。那你家里边拿普通洗衣粉肯定洗不干净。
3: 没错，
4: 今天用到我们草本会影，不要多，只要一滴放进去，遇到水3秒钟融为一体。把海绵放进去，你看，轻松按压2到3下，只需几秒钟，整个海绵瞬间从里到外变得干干净净。所以你家里边有羽绒服、有羊毛大衣、有棉袄、有床单、被罩、枕套，哪怕是地毯，都可以清洁的深层干干净净。
3: 没错，以往我们洗到这个羽绒服的时候、棉袄的时候，都会觉得外面洗干净了，
4: 里边洗不干净，
3: 里面还是脏的。
4: 对，
3: 而今天我们里里外外都帮你洗干净。
4: 对，
3: 而且最主要就是你像家里面的这个男士的一些白色的
4: 袖口啊、
3: 领口啊、袖口都已经泛黄了，可能你就会说这个衣服我扔了，我就不要了。
4: 对，
3: 但是用到我们的这个草本会影，你把它洗一洗，就直接变成新的了。
4: 对，
3: 你像家里面那种用的时间长的床单啊、被罩啊、床品啊，
4: 没问题，
3: 直接都给你洗得像新的一样。
4: 对，
3: 所以说咱们今天效果呀，就是眼见为实，让您看到的，无论是你们家里面的买的这个便宜的衣服也好、贴身的衣服也好，还是说你到冬天买的那些大衣啊，上千块钱
4: 的衣服，
3: 今天您都不用再担心，我们直接给旧的洗成像新的一样的。
4: 对，
3: 所以说今天咱们的效果呀、确确实实是眼见为实。咱们今天这一款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的清洁效果这么的好，那它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
4: 我们在专柜当中，你买5袋的价格是198。
3: 哦，198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也是很合理的，
4: 但是今天我们做新品首发，首次直降，直接砍半，拿到手5袋只需要99块钱。
3: 哇，你确定啊？
4: 我确定，
3: 对半砍，
4: 对半砍。
3: 哇，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能今天做到这么大力度的优惠、
4: 但是还没结束、
3: 还有，
4: 我们除了新品首发之外，也是首次登录到电视购物。
3: 是，
4: 我们今天不为赚钱，只为广告做宣传。所以我们今天再送大家来，再送给大家。1袋，2袋，还没结束，
3: 还有，
4: 再来3袋，3袋，4袋
3: 了，
4: 再送大家5大袋。
3: 哇，
4: 我们今天组合再次翻倍，再送大家5大袋。升级为是总共10袋，
3: 10袋，
4: 10斤，
3: 99，
4: 还是99。
3: 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99块钱。
4: 对，
3: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
4: 很便宜，
3: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4: 不好意思，主持人稍等，我还要再打断，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还有奖励。

0: 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今天再送五大袋，总共是15袋，
1: 15袋，多少钱？
0: 还是99，
1: 还是99，
0: 2年的用量。
1: 你确定？
0: 我确定。哇，只在今天，
1: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给力了，朋友们，买5袋送5袋，
0: 再送五大袋，
1: 送五袋，
0: 但是这5袋只限前30位订购的朋友才送。
1: 啊，明白了，前30位的朋友啊，您就可以再多得5袋。那我没用过怎么办？
0: 我让大家来用，整套组合15袋带走，订购回家，你可以随便打开这其中就这2袋，你去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洗不干净，我们支持无理由的全额退，拆开的2袋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实在是太超值了。今天我们的草本护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啊，只需要99块钱，
0: 对，
1: 买5袋送5袋，
0: 再送5袋，
1: 前30位的朋友提前抢购，再送大家5袋，
0: 对，
1: 足足是15袋15斤给大家，而且还开放2袋给大家来进行免费的试用。
0: 对，
1: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我们的节目时间啊，加油来抢购，
2: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7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2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现在人真是太讲究了，我小时候都是用皂角砸烂的洗衣服，天然倒是天然，但是用过就知道衣服很快就旧了，和碱面一样，后来有了洗衣粉，我觉得又快又好，但是儿媳妇不乐意了，老说我洗出的衣服有一股子洗衣粉味儿。现在有了小孙子就更了不得了，都不想让我洗了，我心想我的孩子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也没见怎么着啊。后来看到这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衣液15大袋啊，还99块钱，那一袋洗衣粉还要20多呢，这15大袋能用2年，挺划算的，就买了。没想到儿媳妇一看就说我这次买对了，开始啊我真没当回事儿，我真是用上了就是好，就是没有那股子洗衣粉味了，身上也不刺挠了，而且洗衣服啊非常的轻松，你看我这小孙子的衣服泡一泡揉一揉搓一搓，用水一冲干干净净的，闻着呀还有淡淡的花香味儿。老头子陈年的老衬衣老秋衣洗一洗立马就能拔成新。我还发现你要用着草本汇影植物酵素配水擦灶台，它不是一般的干净，还有我家那脏拖把滴点进去涮一涮立马干干净净，不愧是新产品。
1: 我们看到这位阿姨真的特别的开心啊，那咱们这款草本汇影植物酵素洗液的作用真的这么多吗？
0: 我告诉你，不仅可以洗衣服，而且它对于重油污的分解能力超乎你想象。我俩来做一个比赛，
1: 好，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块脏的抹布，你可以来看这个抹布。很多朋友说这个抹布是啥颜色？
1: 对，
0: 看不清。
1: 绿色。
0: 你帮我搭把手来。
1: 好。
0: 我现场用剪刀从中间把这个抹布啊，把它剪开，
1: 1/2。
0: 我们俩各来清洁一半。你用你的普通的洗衣粉和洗衣液。
1: 嗯。
0: 我用我的草本汇影，你先洗。
1: 好，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清洁大 PK 啊。
0: 我来等你哦。
1: 我们来看一下，放3大勺的洗衣粉。
0: 1勺。
1: 好。
0: 2勺。3勺，我觉得足够多了。
1: 好，我现在来给大家洗一下。
0: 3勺洗衣粉，好来，我这边大家看清楚，草本汇影的洗衣液不要多，记得哦，1到2滴就足够了。溶解一下哦，这个布是一块布，放到水缸当中来搓来揉。观众朋友，我们俩清洗一块毛巾，同样的清洗方式和清洗时间，
1: 我这
0: 边见证奇迹的时刻，瞬间洁白如雪，
1: 它是白色的呀，
0: 干干净净。
1: 那我用洗衣粉没洗干净，这样
0: 再加点洗衣液，
1: 我再倒点别的洗衣液，好不好？
0: 我等你，
1: 我多倒一点。
0: 哇，你加了半瓶了，
1: 差不多了，我多倒点，看看啊，我能不能给它洗成白色的？
0: 你用力搓，大力去搓，你也起了很多泡沫。
1: 是，
0: 但是我认为你这块毛巾好像和我比还差得很多。
1: 哇，我来看看，
0: 你要不要来比一下？
1: 哇，
0: 我这边是白的很。

0: 白，而且彩色的很鲜艳。
1: 对，
0: 你看你那个颜色，你拖了这么半天
1: 还是脏的。
0: 你交给我啊，我来帮你。我告诉你哦，心在灵，手在巧，没有好的洗衣液，你什么都干不了。你有了我们的草本会友，你只要轻轻松松搓一搓，揉一揉，我能够让你家里的衣物白得更加洁白。踩得更加鲜艳，成年的老油老垢我都可以轻松来去除。哎，太棒了。
1: 所以说平时我们在家里面买这个洗衣液啊，真的是要好好的挑选，好好的去购买，
0: 对，
1: 一定要买到咱们的这个草本会植物酵素洗衣液，
0: 对，
1: 才会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对，
2: 去污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老姐家用的就是酵素，这俩人一起买的衣服啊，她就是比我穿的久，这心里老羡慕了。我也想用啊，这一打听一袋就要100多，没想到今天这15大袋就才要99块钱，而且还是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比他家的还要好。
4: 这送到家啊，我就迫不及待地用上了。
3: 你看这发黄的床单被上能变白，陈旧的毛衣大衣啊，洗出来特别的柔顺，还有自然的花香味儿。这小孙子啊，上个美术班，你不知道那衣服上墨水印儿、彩笔印儿，就这么搓洗几下，干干净净。再看看这个围裙，买的时候啊就图它个素净，现在你看看，黑点儿、黄点儿，脏的都没法看了。现在我洗洗，你看看。这要搁以前呢，根本没法比。现在你看，一洗一冲，干干净净。你用了你才知道，还特别省水。这一个月啊，能省20-30，这一年算下来不就是200-300吗？又能给孩子买件新衣服了。这过日子啊，你就得会精打细算。这草本会影植物酵素洗衣液，你们家也赶快用上吧。
1: 还有啊，我们秋冬季节穿的这个毛衣也确实非常的难清洗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再给大家洗一下毛衣，好不好？
0: 我们给大家来挑战一个高难度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毛衣。你要知道毛衣很厚，又是白色，而且脏了很难洗。我们现场来挑战一下那高难度的啊，火中之王红心火龙果。
1: 红心火龙果，
0: 它是最难洗，而且洗不掉。
1: 这蹭衣服上可真的是洗不掉啊！
0: 我直接蹭上去。
1: 是
0: 火龙果还没完。你外边吃火锅吃烤肉有辣椒油吧？这个辣椒油大家注意哦，看清楚啊！我现场直接把辣椒油倒上去，而且还要再挤一挤，沾一沾，还没完。女人的口红是不是沾到衣服上都洗不掉？
1: 是，
0: 直接把口红抹上去涂上去，还没完。这个喝药的这个药字哦，一旦沾上衣服上，你永远都洗不掉了。
1: 没错，
0: 我也把它加上去。我跟你讲，这4种污渍融合到一起，天下无敌，没有东西可以把它洗掉。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场就要挑战一下高难度，用我们的草本会影的洗液，而且现场还不要多。大家看清楚，洗这么难的污渍，我们大概就是2-3滴就足够了。而且我们在现场整个清洗的过程当中特别简单，放入水缸当中，轻轻松松来搓一搓，揉一揉。观众朋友，你家里边如果遇到各种难以去除的油渍、污渍、领口、袖红、老公的衬衫，包括口红，包括孩子衣服上沾上一些水果的污渍，你只要用我们的草本会影轻松搓揉之后，见证奇迹的时刻，干干净净、洁白如雪，有痕迹吗？
1: 完全没有。
0: 有印记吗？
1: 完全没有。
0: 口红、火龙果、辣椒油，你还看得出来吗？
1: 完全看不出来了。
0: 这个效果我们真的可以保证，你回家让你白得更加洁白，彩得更加鲜艳，
1: 是，
0: 而且是洁白如雪，真的，这是太神奇了。
1: 太神奇了！以后咱们在吃火龙果、辣椒油的时候啊，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了。现在啊，我们的订购热线特别的火爆，
0: 谢谢。
1: 以往啊，我都要不断的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购买，但是今天基本上不用我怎么提醒了。很多的朋友们啊，都是在2组、3组的来进行多组订购，特别是北京、广州以及山西的朋友啊，这3个城市已经是接近售空了，非常的感谢大家，因为今天。

0: 为大家多组订购。
1: 对，
0: 你买的越多呀，我们试用的机会就越多。
1: 因为好的产品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所有的原材料全部都是来自于纯植物当中萃取的酵素，所以没有任何化学添加，不含强酸强碱，更没有荧光增白剂。而且我们承诺现场操作的所有实验，你带回家都可以来体验，都可以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达不到你的效果，我们可以支持承诺，无理由的全额退款。
0: 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抢购吧！
2: 取物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真的啊，太给力了！以前的针衣外套，还有这个床单被罩，发旧发黄，用了这个草本汇饮植物酵素以后，这衣服啊，洗的是白白净净的。平时啊，洗羽绒服都是用这个刷子，用手一点一点的去刷去揉，可还是感觉发黄陈旧。现在有了这个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同样洗羽绒服，你不用怕刷不净了。洗完陈年老旧的衣服，感觉一下子焕然一新了。不愧是新产品，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买5袋，人家还送你10袋，才99块钱。现在趁工厂做活动，我一下子买了2大组，3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家里脚垫的毯子好多年没有清洗了，你看用水一打湿，倒上一点咱们的草本汇饮植物酵素，用水一冲，这脏东西啊就流出来了。你要是用上这么一次，你也会喜欢上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
0: 咱们看到真的是特别的开心，
4: 是啊，
0: 因为把我们的草本汇饮的植物酵素洗衣液带回家，您发现它不仅仅是可以帮助我们清洗衣物，而且就像家里面的这些灶台啊、顽固油渍啊，它都是可以帮您清洁。
1: 我跟你讲哦，不管是你家里陈年的汗渍、发黄易脆的衣物、干洗垫都解决不了的难题，我今天全部都可以帮你来解决。你家里的羽绒服、蚕丝被、厚棉被、小孩的衣物、老年的衣物，全部都可以用它来清洁，甚至是常年累月的旧抹布，你用草本汇饮的植物酵素来洗，都可以帮你洗得干干净净、柔顺无残留，还有一股清香的味道，持久留香。甚至是你家里的拖把、你家里地面，如果想要拖得更加干净，首先拖把头要干净，那你可以在水桶当中加入1瓶盖的酵素，这么脏的拖把，你只要轻松涮几下，就可以涮得干干净净。不管是再多的油腻还是脏污，用它来清洁，效果绝对看得见。清洗你家里的灶台、你家里的油污、你家里的卫浴边缘，全部都可以。草本汇饮植物酵素独有的活性可以赶走霉菌。
0: 没错。现在咱们的节目只剩下最后3分钟的时间了，一定要加油抢购。在本档节目播出期间呢，您只需要99元买5袋送5袋，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再送5袋，足足15袋，2年的用量啊，只需要99元，一定要加油来抢购，还有我们2袋的免费试用的机会。
1: 对，
0: 我们所有的优惠以及我们的价格，只有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您才可以享受。
1: 没错，
0: 千万不要犹豫，抓紧时间来抢购，祝您订购成功。
2: 取物快，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汇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全部带回家。如果发现

0: 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还剩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加速来抢购啊！因为有了我们的草本会饮植物酵素洗衣液，不管是我们夏天的这些纯白的衣物，
2: 都可以；
1: 彩色的衣物，
2: 没问题；
1: 纯棉的织物，我们都可以用它来清洗，还原白的纯洁，还原我们彩色的鲜艳。而且无论是我们秋冬季节的毛衣和我们的一些织物，包括到我们大冬天的一些羽绒服和棉袄，它都是可以帮您来轻松瓦解污渍的。
2: 对，
1: 甚至说我们家里面用的那种啊陈年污垢、油垢的抹布啊，包括我们的灶台呀、拖把呀、卫浴啊，都可以用到它来帮助您清洁。效果呀，只要是用过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不好的，
2: 还真是。
1: 所以你也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抢购回家了。
0: 去无害不伤手，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植物酵素洗衣液，七种植物酵素成分，每一滴包含百万清洁因子，无磷无碱性残留，不含荧光增白剂，亲肤无刺激。洗棉衣、羽绒服、呢子衣服、婴幼儿衣服，就用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免费！草本会饮植物酵素洗衣液免费试用开始了，你可以打开任意两袋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你的是15袋，您退我们13袋，打开的免费给您用。现在订购5袋再送5袋，等等，还没完，前30名打进电话，我们再送您5袋，一共15大袋，足足2年用量，只要99元，只要99元。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障。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间。
5: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灯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0: 就能够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你说什么？
1: 怎么，我的话听不懂吗？
0: 你是说我爸爸知道大岛英之是别有用心？
1: 你说呢？
0: 我不相信，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向着大岛英之把我赶出家门？
1: 你实在太幼稚了，我现在就可以这样告诉你，其实你父亲什么都明白，只是他无力与日本人对抗，正所谓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他这个所谓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是日本人封的，日本人说他是他就是，说不是他可能明天就消失了。所以你父亲选择了虚
2: 位移的策略。
1: 其实他与金井武夫大岛英之是心照不宣，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
0: 难道爸爸骂我是假的？
1: 为了一个只见过两面的女人痛骂自己的女儿，这是正常人的做法吗？嗯，
0: 不错，起初爸爸好像并没有说什么，后来那个坏女人说要请特使阁下替她做主，爸爸这才让我闭嘴。

0: 这就是了。你父亲做了日本人的傀儡，当然不能惹主子生气，否则自己的下场就会非常的不妙。
1: 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日本人的傀儡？我爸爸才不是汉奸呢。
0: 公道自在人心，你爸爸是不是汉奸，只要是中国人心里都很清楚，当然你的心里也很清楚。我说这些话并不是要刺激你，而是要你学一学你父亲张啸天，顺其自然，不要做一个破坏气场的人。也许当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件事情，才会发现阴谋的本质，也才能够真正帮上你的父亲，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给他添乱。
1: 你的意思是要我不再赌气，搬回家里去住，暗中观察大岛英之的一举一动，判断他究竟要做什么。
0: 你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无为的真正含义。
1: 什么复杂的事情一到你那里就变得简单了？
0: 不，应该说什么简单的事情到了你那儿就变得复杂了才对。好了好了
2: 啊，在哪儿？
0: 你呀就像个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
1: 不是谁都能把我逗笑的，知道吗？你是个很可爱的男人，那种让你既爱又担心的男人。
2: 哎呀，你这，哎，想起，哎，你说你呀、啊，不让你来吧，心里闹得慌；来了吧，心里醋得慌。哎，你说这可怎么好啊？
0: 有意思。还没有人用可爱这个词形容过我。
1: 一定有很多女人爱你是吗？
0: 不知道，也许吧。
1: 爱你的女人会很痛苦。
0: 为什么？
1: 因为她们要时刻提防别的女人爱上你。
0: 哪有这么严重。
1: 但爱你是甜蜜的，即使痛苦也很甜蜜。
0: 哦，明天还有事情，我先走。
1: 啊，我送你。
0: 哦，好了，不要送了。
1: 你真的要走了吗？
0: 走还有什么假的，你留步吧。
1: 以后能常见面吗？
0: 如果你愿意。
1: 当然愿意，只怕会打扰你。
0: 不至于，我没那么忙。对大岛英之要暗中监视，切不可打草惊蛇，需要帮助就来找我。
1: 嗯，
0: 再见。
1: 再见。

0: 出来吧。
1: 哎，咱可提前说好了，
0: 郑远，
1: 我可这不是跑了吗？
0: 哼，你们俩真是一对活宝。
1: 他说他不放心你，非得让我陪他来，我这不就
0: 别解释了，上车吧。

0: 你们拥抱的时候。
1: 你一直在外面偷看。
0: 是的。
1: 你好像在吃醋。
0: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吧。
1: 那你为什么大半夜的站在寒风中偷看我们拥抱？

0: 我的房中，而我却一点察觉都没有。刚刚又把墙砸了这么一个大洞，你厉害得很呢。
1: 那是当然，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位优秀的忍者。
0: 什么叫忍者？
1: 忍者就是忍常人所不能忍，为常人所不能为。
0: 既然你这么厉害，所做的都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却为什么连常人所能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都做不到呢？深夜偷偷潜入一个女孩子的房间，还炫耀自己为常人所不能为，这种行为愚蠢变态，更有失体面。你们总是骄傲地称自己为皇军，让中国老百姓称你们为太君。太君翻译成中文就是大人的意思。是大人，你这样做是不是太给天皇陛下丢脸了？好家伙，用了这么大的力气只为吓唬我这样一个女孩子，你不觉得自己很幼稚很可笑吗？
1: 张小姐，我是武士，请你尊重我。
0: 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要学会尊重别人。你觉得你尊重我吗？希望你明白，我尊重人格的力量，却绝不会尊重暴力。你这样的行为不值得尊重，请你出去。
1: 对不起。

0: 你怎么还不走？对不起，小姐，我做了蠢事，希望得到你的原谅。是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吗？是的。如果我不原谅你，你会怎么样？那我会一直站在这里，直到你原谅我。我不会要你一直站在这里。 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错误，我原谅你。
1: 谢谢你，玉溪小姐。好了，你可以走了。我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是什么？你能送我到大门口吗？还有自己要求别人送的。
0: 拜托了。好吧。谢谢。小姐，请。你爱他吗？谁？燕君。我和他是普通朋友，并没有爱人关系。当然。
1: 我与你的关系就更普通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看到我和燕双鹰在一起，会有这么大的反应？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做忍者绝对不能有任何感情。因此，我从小离开亲人，远赴绝域荒原，与冰雪和野兽为伍，没有关心爱护，更没有爱过人。 每天接触的只有黑夜鲜血和杀戮。今天与小姐短暂的相处，不知为什么，心里竟产生了对感情的渴望。对于忍者来说，这是危险的，但是我却难以控制。今天夜里，我本来在宪兵队值班，然而自己的脚就像是不停使唤。
0: 自然而然便走到了这里，虽然我很不愿意承认，但是又不得不说，我别说出来好吗？就让它永远藏在心里吧。
1: 这算是拒绝吗？
0: 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

0: 至少我们可以互相加深了解。谢谢你对我的好感，但你的身份令我难以接受。我们还是做朋友吧。我的身份？你可以调换位置想一想，如果我是占领你国家、杀害你同胞的侵略者，你会爱上我吗？
1: 皇军进入中国并不是侵略，而是要帮助中国人共同繁荣。小姐，您恐怕是误解了我们的好心。
0: 贵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这是共同繁荣的好心。如果你把这称为误解，那么对不起，我不能苟同。
1: 小姐，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如果换了我，我也会这样。人同此心，彼此彼此。这件事我不会强迫小姐，只希望闲暇时能够与你聊聊天，这样我就满意了。像普通朋友那样。是的。好吧。
0: 谢谢，小姐，我告诉你。

0: 张远新为什么半夜把你叫去啊？日本女间谍大岛英之为了摸清天国宝藏的下落，极力勾引张远新的父亲张啸天，与张远新发生了冲突。天国宝藏？从前我一直认为此事子虚乌有，但现在看起来，此事不仅存在，而且离我们很近。
1: 看来老头子临终前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哎，
0: 可张啸天和宝藏有什么关系啊？现在还很难说，但据张月新讲，日本特使金井武夫在欢迎会上暗示张啸天了解天国宝藏的具体情形，这一点从大岛英之的行为也能够得到证实。如果他们。

0: 甘味。
1: 没有几分把握，是不会派出王牌间谍大岛英之的。
2: 嗯，有道理。看来这天国宝藏不简单啊，连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都动真格的了。
1: 是啊，不管怎么说，绝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人手中。
2: 嗯。

0: 想跑。
1: 饶命啊，饶命饶命。
2: 我是谁啊？我是谁？
1: 我不知道。
2: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就要杀我啊？
1: 不是我，是
2: 说是谁派你来的？
1: 是
2: 说
1: 是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是他让我们来的。
2: 是他？
1: 是的是的，他把我叫到霞飞医院，认清你的轿车，命我们在半路设伏杀死你。
2: 是在霞飞医院？你说的非常好，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活命啊。烧毁轿车。
1: 是。
2: 亚叔，谢谢你。
3: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这几个日本浪人在街口设埋伏，想到很有可能是对付你，这才赶回武场取来兵器前来支援。
2: 奇怪，是怎么会在霞飞医院？
3: 这还用问，肯定是张月心，他与市串通一气，想要杀死你。
4: 哎，巫女说得对，否则这一切该怎么解释？
3: 你巴巴的半夜跑去看人家，谁想到人家给你设了陷阱，险些要了你的性命。对这种坏人，亏你还这么上心。
2: 可张月心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要想害我，在华中联络部的欢迎宴会上就可以做到，根本用不着等到现在。
3: 也许他当时不想害你，现在改变主意了。哎，怎么事到如今你还替他说话？
4: 哎呀，行了，
2: 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说。立刻撤离。
4: 好。

0: 是先生，出事了。
1: 出了什么事？
2: 刚刚接到租界巡捕打来电话，在瑞德路口发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尸体和烧焦的轿车。巡捕说，死者身上有黑龙会的刺青。

0: 因此，让我们去认领尸体。
1: 告诉巡捕方，此事与我们无关，叫他们处理。
0: 好，这样也好，免了麻烦。
1: 嗯。
2: 周杰，公共租界巡捕房。

0: 云瑶。
1: 啊，馆长，
0: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1: 我在看书，听到这边有动静，这才过来看一看，上面的小铁门没有关，我就下来了。
0: 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哦，我把一些重要的资料重新抄录存档，以便于保存。资料太多，所以搞得晚了一些。
0: 好了，你回去吧。
1: 真想不到，图书馆地下竟然还有这么个地方。馆长，这个地下室是为了存放这些珍贵的图书吧？
0: 是的。
1: 这些图书我能不能看一看？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可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0: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对。
1: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混，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
0: 对，
1: 都不好刷，
0: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
0: 是，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

0: 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4: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0: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7: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7: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净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吧

0: 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1: 都溶解了啊，特别快。
0: 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隔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2: 嗯，
3: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
3: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2: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人家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2: 啊，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2: 哇，
4: 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
4: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2: 对，
4: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4: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4: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2: 啊，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我们带回家十五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十五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
2: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啊，哎，觉着吧，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市油这个油活，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7: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8: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2: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8: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
4: 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4: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净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4: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2: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啊！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净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9: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净，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9: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 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

0: 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1: 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隔物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2: 都四五十年了。
0: 嗯，
2: 哎，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0: 嗯，
2: 也不耐脏。
0: 嗯，
2: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哎，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0: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
0: 嗯，
2: 咱们也试试。
0: 好。
2: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0: 嗯。
2: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2: 嗯，人家油镜啊该人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3: 这么好的油污镜，
0: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
1: 嗯、
4: 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1: 啊，还有、
4: 嗯、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1: 嗯、
4: 依然是99。
1: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1: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6: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5: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7: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8: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9: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10: 杀！
11: 夺取全国的胜利！
12: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先生，先生，
14: 先生，雨闪到我们了！
1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3: 嗯，
1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5: 再也不能爬了。
6: 快快快快，慢慢，小心。
1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5: 再也不乱丢了。
1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3次主任会议7月20号在兰州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安排部署相关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会议并讲话。
4: 胡昌生强调，要认真落实赵乐际委员长在甘肃调研时的讲话和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丰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人大工作提质增效。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作用，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扣全省中心工作加强监督，努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全力做好县乡人大换届工作，坐实选民登记，规范选举流程，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方向正确，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完善人大代表作用发挥机制、教育监督机制、议案办理机制，加力提升代表履职效能，通过灵活多样方式密切联系群众，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要加力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充分发挥一键申报机制作用，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动态监测和常态化帮扶，一村一品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持续加大劳务输转力度，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实事前预防工作，落实落细安全生产五大体系各项措施，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和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动态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人大各专委会和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工作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闭环推进，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发扬优良作风，确保贯彻落实工作见到实效，扎实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加木样洛桑九美、图丹雀吉尼玛、胡卓、李佩兴、戴超、丁巨胜及刘永杰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于7月28日在兰州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共26项，审议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法治 宣传教育若干规定草案、甘肃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甘肃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大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兰州大气污染防治的决定》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甘肃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条例》等1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议案，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甘肃省环境保护条例》等8部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审查批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清理相关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有关市、自治县人大常委会报批的2件地方性法规和2件单行条例，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甘肃省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全省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第二批新增政府债务限额分配计划和省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2025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审议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2025年省级财政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甘肃省防震减灾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全省大中型灌区建设管理运行情况、甘肃花儿非遗项目传承发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人事任免案及其他事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盛夏时节，我省农作物陆续进入采收季，各地依托资源优势深耕特色产业，让特色农产品走出乡土，走向市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5: 眼下陇南西河大桥镇1.3万多亩花椒迎来丰收，饱满油亮的花椒缀满枝头，椒农们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
6: 种了5亩花椒，5亩花椒基本上就采到2米干椒，就能卖10万元，这个绩效是算好的了。
5: 小花椒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的致富果，这背后离不开驻村帮扶力量的精准助力。目前西河县花椒种植面积稳定在19万亩左右，年产值超11.5亿元。
7: 通过单位采购、商超代购渠道，将收益归入村集体合作社。村集体呢，利用营收完善田间管户，拓宽产销渠道，形成了农资减负、产品增收、集体壮大良性循环。
5: 在定西临洮，7万多亩早熟高陇马铃薯全面进入采收季，依托成熟的高陇种植技术，当地马铃薯品相优良，备受市场青睐，产品销往西南、西北等多个省份。目前，当地7.2万亩水川区早熟马铃薯已完成采收3.5万亩。
8: 我种了这40几亩地的洋芋，一亩地卖给1000块钱，一亩地包地是8000多斤、9000斤的这种的。
9: 主要销往云贵川、陕甘青宁新，还有别的省份。现在是供不应求嘛，价格比别的地方高5分到1毛。
5: 酒泉玉门柳湖镇的红花竞相绽放，采花工穿梭花田间忙碌采收。当地开办红花油加工坊，通过就地收购，持续提升红花产业附加值。今年玉门市红花种植面积达2.53万亩，预计产值6500万元。
10: 我们自己手上加工，销售到新疆啊、内蒙啊、米线、定西啊、统威啊、东北啊，全国各地都有。
5: 甘肃台报道。 兰州海关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表示，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三项核心指标全部实现正增长。据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值98.2亿元，增长14.7%；进口值292.2亿元，增长8.7%。出口端，特色优势产品表现突出，含锌量持续提升。上半年，全省出口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合计3亿元，增长47%，成为出口增长新动能。农产品出口17.1亿元，增长5.2%。甘味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稳步增强。机电产品出口30.6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31.1%。钢材出口3.5亿元，大幅增长223.4%。基本有机化学品出口3.4亿元，增长26.3%。甘肃台报道。
3: 5:20，新闻继续。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相关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相关措施提出，在强化职业技能培训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供给，支持家政服务行业头部企业联合高水平职业院校、普通高校，牵头建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建立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方面，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治理整顿非法购买、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利用家政服务信用信息等平台，归集充实家政服务人员多维度信用数据。在夯实行业发展基础方面，加强价格监管，家政企业对家政服务人员实行等级管理，并以此区别价格的，要结合从业人员的从业年限、从业经历、技能等级证书、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并向消费者明码标价。甘肃台编辑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表示，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定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41个工业大类行业当中，有32个保持增长，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5.66%，为2024年以来月度累计最高水平。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需求旺盛，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电子元件、风力发电机组等产品出口额同比分别增长88.7%、62.6%和35.6%。甘肃台编辑报道。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今天，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湖南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苏皖南部、上海及山西南部、河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

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100到18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

0: 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目前正是志愿填报时期，有哪些志愿填报的事项需要注意？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志愿填报最关键的就是要搞清楚投档规则，平行志愿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再按你填的志愿顺序依次检索，同批次内每人只能投到一次，顺序志愿则不同，先按第一志愿投到，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没录满的学校再看第二志愿，所以第一志愿特别重要。填志愿有个公式：冲、稳、保。冲刺志愿选往年录取位次略高于你的，搏一搏；稳健志愿选和你位次接近的，把握大；保底志愿选位次偏低的，确保有学上。记住，同一段里面也要拉开梯度，别全堆在一起。还有一点特别重要，服从专业调剂。如果你的分数够投档，但没到想上的专业线，不服从调剂就会被退档，退档后只能等征集志愿或下一批次，所以一定要想清楚再勾选。填报之前一定要把目标高校的招生章程仔仔细细看一遍，招生章程里写明了录取规则、专业要求等关键信息，有些专业对身体条件、单科成绩有要求，不看清楚就报，退档的风险可就大了。招生章程在阳光高考平台和各高校招生官网都能查到，新高考省份的同学还要特别注意选考科目要求，你选的科目和目标专业要求对不上，志愿就白填了。填报前逐条核对，确保自己符合条件。志愿填报有时间限制，系统到点就关，关了就没法补，别拖到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才填，万一网络卡了就无奈了。还有你的考生号、填报系统密码等信息一定要保管好，千万别泄露，防止志愿被人篡改。
0: 好，更多消息进入今天的午间快报时段，快速浏览一下。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交通运输部等近日联合印发相关方案，到明年底具备条件的涉农县级行政村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国县乡村三级客货邮综合服务站点数量达22万个以上，农村客货邮合作线路达2万条以上。据测算，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大规模智能体、人工智能芯片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发送煤炭10.51亿吨，其中电煤7.01亿吨，全国铁路职工电厂存煤均保持较高水平。金融监管部门日前表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210个，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甘肃台编辑报道。
0: 午间20分，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粮价与2022年的高点相比明显回落，但霍尔木兹海峡化肥运输持续受阻，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极端天气频发，部分国家收紧农产品出口等，都在持续给粮食安全积聚风险。全球粮食体系的生产、运输、贸易三个环节同时受到冲击，令粮食安全面临压力测试。欧盟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已超过电动汽车销量，除马耳他外，所有成员国均已达到相关公共充电要求。截至2025年底，欧盟公共充电桩已达110万个，是2020年的5倍。欧盟整体已超额完成替代燃料基础设施法规设定的电动汽车保有量相关充电目标。 英国工党党首伯纳姆20号在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3世授权组建新政府，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

0: 当天在就职演讲中，简要阐述了本届政府未来的施政重点，承诺新政府将更关注民生，采取措施解决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土星环自去年十一月底几乎从地球视野中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七月二十一号八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今年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据天文学家介绍，2026年处于土星环倾角从极小值向极大值过渡的上升阶段。未来几年，土星环倾角会逐渐增大，预计到2032年左右，年度最大值会达到27度左右。
1: 感谢收看午间二十分，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盛夏时节，陆居县嘎海泽岔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草木葱茏，碧水清澈，高原湿地生态画卷秀美动人。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现在在临夏县莫尼沟乡的台塔村，现在整个空气里弥漫的都是牛粪的味道。我身旁这个牛棚里住着的可都是身价过万的主。那我今天要见的这位主人公呢，他就是在这个牛粪味里带着200多户乡亲，一年赚了800万。走，我们会会他。马叔，
1: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干啥呢？
1: 我正在喂牛嘛，喂草料嘛。
0: 喂草料
1: 啊，草料嘛。
0: 你这是什么品种的牛呀？感觉好乖呀。
1: 这个牛是喜蒙塔尔牛，这个牛本身那个性格就温顺得很，中药上标快、这个。
0: 上标快。
1: 上标快，跟出栏就是快。出栏快的话，一年里边这个就是。三叉到四叉。
0: 三叉到四叉。
1: 啊，四叉啊。
0: 我看它这个体型也特别大、哦。
1: 体型这是繁殖牛，这全都是母牛繁殖的。
0: 哦。
1: 嗯，它有下牛犊的牛，这全都是。
0: 那咱们现在这个牛棚里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1: 不到100头。
0: 将近100头。
1: 将近100头。
0: 那我之前也是了解到，就是您2016年之前一直在内蒙古打工嘛。啊，那您为什么要？那会儿应该生活也挺好的吧？为什么一定要回来呢？
1: 打工那凑了些钱是。家里边老人也老了，就是经常出门就

0: 不方便照顾啊，不方便照顾，就是心想着就是喂给牛，
1: 嗯，
0: 就是邻邻居居都是也困难，
1: 嗯，
0: 就是那么大伙
1: 就想着带着大家一起，
0: 带着大家一起，就是买牛就跟小孩，
1: 嗯，
0: 大家一起就是支付就这样了。
1: 那我给您帮个忙呗。
0: 哎，这个你干不了，这个又苦又累，这个是这
1: 你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
0: 哎，你没干过这个。
1: 那您给我教嘛，来吧来吧，说干就干。
0: 那
1: 好，
0: 行吧，
1: 走，行吧，行吧，行吧。

0: 么大热的天，30多度的天，
1: 就可以热几天。
2: 它一头牛每天能吃多少呀？
3: 一头牛每天这个草，光这个草就吃个30多斤。
2: 30多斤是两顿吗？
3: 两顿啊，
2: 两顿30多斤，一头30多斤。
3: 啊、这个不算，还有那个玉米啊。
2: 哦，还有其他的。
3: 啊，油炸呀，乱七八糟的，就吃个15、16斤。
2: 啊，你这还营养均衡。
0: 啊、那就是先让他们吃完，然后一会儿我帮你清牛粪是吧？
1: 啊。
0: 清牛粪比这个。
1: 清不了，你那个清不了，比这个还要累。
0: 没事，试试嘛。来都来了，试试吧。
2: 哦。我的妈呀，熏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3: 为什么？我们经常转不习惯了。
2: 不习惯了。
3: 用力不习惯了。
2: 啊，我的妈，这个味道，我没办法呼吸。天哪，说这个养牛也太难了吧。我满身都是汗，口罩上都是，你看、
4: 就是、
2: 手套。
4: 就是你们没习惯，我们习惯了也可以。你看，我们经常干活，那个手头成了啥了？
2: 你看，我手上全是湿汗、
4: 那个。就是今天温度高，你们没干过这个，就是相当辛苦、
2: 您当时创业最难的时候是难到什么程度了呀？
4: 起步的时候，刚就是办这个手续啊，这个鸡皮啊，乱七八糟，这个可难了，可难了，真的。这个鸡皮就是20多亩，就是10来家人的鸡。一个人在一亩的、2亩的都有，有些人给你留转，有些人给你不留转。
2: 哦，人家不同意、啊。
4: 不同意的话，你就这个干不成。
2: 那您是怎么做的呢？
4: 就拿点一档呀，乱七八糟，就是好一点的，跟你关系好的人啊，就奔上去，好话说，就这样全部慢慢就转下。
2: 就是您一家挨家挨户的，
4: 挨家挨户
2: 劝说
4: 啊，挨家。
2: 那在经济方面的什么困难？
4: 经济方面，自己内蒙打工也凑了点积蓄，还是不够，我们新社就贷了点款，贷了点款，反正把这个鸡皮的就是这个流转的钱就拿交，
2: 然后就把这个牛棚盖起来了。
4: 牛棚盖起来。
2: 那咱们现在这个合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呢？
4: 现在合作是方式，现在是我们现在是今年是3批牛已经出了，现在这个9月份下来这个母牛脏母牛现在要下来，下来的话就8月份到9月份全部要这个装母牛的。
2: 那就是咱们是合作社加农户的这种，您带着他们一起。
4: 农户这里面不多，农户家的不多，基本上在农户自己家里面，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3个的、5个的、10个的、8个的都有。都养的有，
2: 那您是给他们统一指导？
4: 要统一指导，他那个给这个防疫呀，怎么喂快呀，以后出栏的时候就是卖的时候就是
2: 也统一卖。
4: 统一，我这边有个帮衬嘛，再来称一下这个牛能多少斤，能卖多少钱，市场上其实他自己心里边有个数字吧。
2: 加入合作社之前在干嘛？养牛之前在干嘛？
5: 打工呢？
2: 打工。
5: 哎，对。
2: 收入？
5: 收集一点。
4: 在家里先赚嘛。
2: 那您加入合作社之后，就是咱们的生活
5: 就是，各个方面就是好一点呗，收入高一点呗，
4: 就是好到一点嘛，一年几万块钱的收入有吗？
2: 马
5: 爷
2: 又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马爷不是很我们老百姓不错的个人，很好的个人。
4: 带动我们，就是发家致富。他是一个头脑很灵活的人。
6: 他的创业从来不是只顾自己致富，始终带着全村村民一起发展，不计得失，敢闯敢试，用平凡的实干扛起了我们乡村振兴发展的责任。
2: 马友不跟我说啊，这个活他干了大半辈子，当年他一个人从内蒙古打工回来，兜里揣着打工的钱，然后联合了33户乡亲，就

0: 这么一铲一铲，一步一步把合作社干起来了。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好地方，看我的身旁，十里良田，满目青绿。这些药材地里的养分都是来自刚才我们去的那个牛棚里。谁能想到马爱有布他把别人眼里的废料全部变成了全村致富的宝贝呢？他现在正在药材地里给大家指导怎么种好药材，我们也去旁听一下吧。马叔，您这地里种的啥药材呀？
1: 哎，小娟，
0: 采着了，采着了。
1: 这个采折了，
0: 这个还能活不？
1: 这个在明年再活，今年不活了。
0: 今年不活了，明年才能活吗？
1: 哎、明年再活。
0: 哎呀，其实我本来、
2: 没事没事，
0: 本来是想来帮忙的，结果不小心把苗给踩坏了。
1: 没事，这个一定是。
0: 马叔也没有说我，他就是在默默的摆弄他这些苗，默默的在整理。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能带着乡亲们富起来，因为他把每一棵苗、每一头牛和每一个人都当成了不能辜负的事情。那您觉得是养牛难还是种草药难？
1: 哎，都是难，男人难是就是牛人要自己上，这个是锅上小锅除草呀，乱七八糟，反正都难，反正是
0: 都要操心了、但是牛就是要自己去操心、自己去照料。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基本上重要的就凑除完肥料就放着就没事了。
0: 哦，就没事，等着它开花
1: 啊、对对对，
0: 就看着也心情好呗。
1: 哎，看着就大家开花的是假呀，农村的人都来这个项目。
0: 是。您2020年当上这个劳动模范，甘肃省劳动模范，什么感受呀？
1: 哎，我没想到我也当上劳动模范是，劳动模范的话是很高兴呗。
0: 嗯。
1: 很高兴是，
0: 想着为大家，
1: 想着为大家就是多出点力，给帮忙再帮忙，给干事就干事的，就这样啊。为女友现在这个冬季，
0: 让大家都多赚点钱，
1: 多赚点钱，过上好一点的生活，反正是就这样。
0: 那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1: 接下来把这个牛养好，这个鸡炖好就行。
0: 从牛棚到药田走路不过10分钟的距离，但是呀，马爱有布却走了半辈子。他老说自己是小学文化，懂得不多，但是我觉得他懂的东西都很深。他懂怎么让一头牛值20000块，懂怎么让一株党参卖出好价钱，更懂怎么让一个村庄200多户人家跟着他把日子越过越好。
3: 最动人的从不是逆袭的繁花，是泥土里长出的坚持，是平凡人向阳而生、造福乡邻的滚烫初心。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7: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天气开启大晴暖小阵雨的模式，大部分区域气温稳步走高，时不时还会偶遇突发对流降水。进入三伏天，大家可以常吃冬瓜、苦瓜、山药健脾消暑，温绿豆汤也是解暑好物，每餐七分饱为宜。切记别贪凉猛吃冰饮、冰镇瓜果，可能引发腹胀隐痛。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喝温水的原则，吹空调、风扇，别让风口直吹身体。夜间睡觉记得护住腰腹，隔绝冷气侵入，一定也要注意用电安全。来看天气，今天白天甘南定西，兰州市北部及陇东南地区多云兼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甘南东部、陇南西部和南部有中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晴，祁连山区阴有阵雨，酒泉、嘉峪关两市有4到5级西北风。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摄氏度。酒泉晴，19到36度。嘉峪关多云转晴，21到34度。张掖晴，19到35度。金昌晴。

0: 晴，18到37度；武威晴，18到34度；白银晴，16到30度；临夏多云转晴，10到29度；甘南阵雨转晴，6到22度；定西多云，13到28度；陇南中雨转晴，20到33度；天水雷阵雨转多云，18到32度；平凉小雨转晴，16到28度；庆阳雷阵雨转晴，18到27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11到30度；甘肃矿区晴，15到32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8到35度；辉县阴转晴，17到31度；灵潭阵雨转晴，6到22度；康县小雨转晴，16到30度；两当阴转晴，17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33摄氏度。感谢收看天气预报。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3: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2: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6: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已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7: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
8: 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6: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驴肉从古至今，那可都是好东西。现在星宝把这道好东西给您做到了酱里，这款驴肉酱选的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打开瓶盖，酱香和肉香一起往外冒，您拿筷子挑一挑， 里头全是一粒一粒的驴肉丁，不是碎渣，不是肉末，

是真真切切的肉，尝一口，驴肉细嫩软糯，不柴不硬，不腥不膻，咸鲜适中，越嚼越香。这可不是一般酱能比的，每一口都是实打实的驴肉香，拌饭、拌面、炒菜，怎么吃都过瘾。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很多人知道驴肉好吃，新宝这款驴肉酱选的都是上等驴肉，配了10几种天然香辛料，用古法慢火熬出来的，不是炒出来的，不是煮出来的，是慢慢熬出来的，所以驴肉特别入味，酱汁特别浓厚，您尝尝就知道，驴肉细嫩得很，不塞牙，不腥不膻。拌白米饭，一勺下去，米饭都变成酱色的，粒粒裹着肉香。加火烧，掰开一个火烧，舀一勺抹上去，家庭版驴肉火烧就好了。拌面条，普通挂面拌上2勺，立马变成一碗香喷喷的肉酱面。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您家炒菜是不是每次都要放好几种调料？新宝这款驴肉酱能帮您省去这些麻烦。炒青菜的时候，菜快出锅了，要一勺驴肉酱放进去，翻炒2下，青菜立马就有了肉香味。炖豆腐的时候，加一勺驴肉酱，豆腐吸饱了汤汁，比肉还好吃。焖豆角、炒土豆、烧茄子，不管什么素菜，加一勺驴肉酱，味道立刻就上来了。它不是那种只有咸味的酱，而是有肉有料、咸鲜适中的复合调味品。驴肉本身鲜嫩，和香料一起慢火熬出来的酱汁，浓稠醇厚，裹在菜上，别提多香了。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新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再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驴肉酱开盖即食，不用加热，不用煮。早上起来，热两个馒头，舀一勺驴肉酱抹上去，3分钟搞定一顿早餐。比外面买的包子干净，比吃饼干有营养。中午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2勺驴肉酱一拌，一顿饭就解决了。有肉有面，吃得饱还吃得好。晚上喝粥，就着驴肉酱，咸香适口，不用再炒菜了。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拌个面，蘸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去看老战友、老同学，带上几瓶当伴手礼。驴肉高蛋白低脂肪，吃着健康不油腻，吃了都说好。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大家品尝到正宗高品质的驴肉酱，新宝特举办惠民。

品尝活动，原价49元一瓶的星宝驴肉酱，现在买一瓶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的赠送您3瓶，只要49元到手6大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驴肉慢火熬成酱，拌饭拌面喷喷香，开盖即食真方便，高蛋白又低脂肪。您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记住，今天的事情你要彻底忘记，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还有，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懂吗？
1: 客馆长，这些珍贵的图书档案之所以流传下来，不就是为了给后人研究参阅的吗？将它们深埋地下，岂不是明珠暗投，太可惜了。
0: 这座图书馆里我说了算，我的话不能违背，否则就请你离开。
1: 我懂了。

0: 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怎么这么晚？
1: 最近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小鬼子发狂了，到处抓人。租界内也都是76号的眼线，为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夜间行动。
0: 日本人的假钞厂被炸毁，我怎么没有听说？
1: 这种丢脸的事情日本人是不会宣扬的。
0: 是你们做的对吗？
1: 知道的秘密越多就越危险。
0: 我才不想探听你的秘密，只要你来看我，我就满意了。
1: 怎么样，你还好吗？
0: 嗯，天天待在家里闷都闷死了。
1: 你想说什么？
0: 没什么。
1: 首朗啊，

0: 我该回去了。
1: 记得来看我。
0: 想让我来吗？我很快就回来。
1: 真的？你最好白天来，和我多待一会儿，我也好将天国宝藏的事情详细对你说一说。
0: 好，那我中午到。
1: 嗯，
0: 我走了。

0: 馆长。
1: 嗯，女妖，在忙些什么呢？
0: 有个朋友托我查一查永王洪万里的史料，这不正在翻阅相关的集册。
1: 永王洪万里？
0: 是的，这个永王留下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从这里的集册中几乎找不到与他有关的记载。
1: 托你查阅永王资料的这位朋友是什么样的人？
0: 哦，就是前天来接收的那位燕先生。
1: 燕先生？
0: 你还说他的眉宇间充满了杀气。
1: 哦，是他呀。
0: 嗯，
1: 这位燕先生为什么要查永王的资料？
0: 燕先生是一位天国历史的爱好者，我想他也不过就是好奇罢了。
1: 韵瑶啊，我们身处乱世是非常不幸的，这样黑暗的世道，任何可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此我要提醒你不要轻信任何人。
0: 馆长，我明白，不会的。
1: 嗯，这就好。啊，韵瑶，
0: 嗯，
1: 今天是星期六，你回去看看母亲吧。
0: 馆长，不是星期日才放假的吗？
1: 嗯，这个星期例外。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快点准备吧。啊，
0: 哎，我走了，馆长。
1: 嗯。

0: 馆长，别送了，您怎么突然变得客气起来了？
1: 云瑶啊，路上要小心。
0: 您放心吧，我星期一回来。
1: 好。
0: 走。
1: 注意安全。

0: 请停车。不好意思，我忘了东西，要回一下图书馆。
1: 好嘞。

0: 等我。
1: 好。

0: 妈妈。
1: 哟，哎呦，玉瑶，你怎么回来了？
0: 馆长说今天可以提前回家。
1: 哦，怎么样？你还好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每天就是整理整理图书罢了。妈妈，您想我了吗？嗯，
1: 当然想了，能不想吗？
0: 我也想您。
1: 还没吃饭吧？
0: 嗯，
1: 我去给你做。
0: 哎。

0: 喂
1: 喂，请问是皇朝舞厅吗？
0: 是的，你找哪位？
1: 请问燕双鹰燕先生在吗？
0: 你是哪位？
1: 啊，我是燕先生的朋友，姓严。
2: 姓严？燕双鹰的朋友？我怎么不知道你啊？
1: 请你转告燕先生，就说开纳路图书馆的严小姐找他，电话是4063。
0: 好吧。到处沾花惹草，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0: 怎么了，亚叔？
1: 有个女的让你回电话。
0: 她叫什么？
1: 说是你朋友，姓严，是什么开纳路图书馆的。
0: 哦、
1: 电话号码是4063。
0: 嗯，严韵瑶。
1: 也许吧。哎，为什么给你打电话的都是女人啊？
0: 也许我像他们的亲人吧。
1: 什么像亲人？我看你是喜欢沾花惹草，弄得一帮女的像苍蝇一样围着你转。什么市长的女儿张月心，现在又来了个姓严的。
0: 你所说的这些苍蝇里面包括你自己吗？
1: 我当然不包括我了。
0: 好，你不围着我转就好。

0: 哟，要是把眼睛比作核桃的话，您此时的眼睛比核桃都大，嘴唇还有点微微的颤抖。你这是练的什么功夫啊？我能采访一下吗？
1: 你知道一个人特别讨厌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啥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你说给我听听。
1: 就像你一样，总是出现不该出现的地方。
0: 不是，我怎么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了？不是，这地方我怎么不该出现？
1: 我认为，对于你来说，除了自己的房间，出现在其他的地方都是多余的。不是，这为什么呀？
0: 因为你无法控制自己身上那些令人憎恶的毛病，出现在其他的地方就会引起别人的反感，从而令人更加厌恶你，就像我现在的感觉一样。
2: 哎，这哪儿跟哪儿啊？这莫名其妙就挨顿刺疼。哎呀，这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就是出门没挑好日子。哼。喂。
3: 请接4603。
2: 喂。哦，是韵瑶吗？哈，对不起，刚刚你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忙。
3: 接电话的女孩不认识你，言语不周之处，还请你原谅。没什么，双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哦，什么事情？与你委托我办的事情有关。究竟是什么事？
4: 电话里不太好讲，你有时间吗？当然。好的，一会儿见。好的，再见。韵瑶，是谁呀？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一个朋友。男的还是女的？有分别吗？韵瑶，你的年纪不小了，怎么还是像个孩子一样？ 现在的世道又多乱呢，你不是不知道啊。与人交往一定要当心，尤其是不要相信那些花言巧语骗女孩子的男人。

0: 今早接电话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呀？
1: 我妹妹。
0: 我看不是的。
1: 哦，什么意思？
0: 听她说话的口气，很像是我要从她手中抢走心爱的糖果。这样说话的女人，恐怕不会是你妹妹。
1: 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竟然能从声音判断对方的身份。你说的不错，她不是我的亲妹妹，她叫雅舒，和我一样也是个孤儿，被师父捡回家中抚养成人，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她一定很喜欢你。
1: 也许吧。
0: 也许。
1: 你打电话来好像有急事。
0: 哦，你能照这张图纸的样式配两把一模一样的钥匙吗？
1: 这是做什么用的？
0: 我只能告诉你，这两把钥匙非常重要。直觉告诉我，它是打开秘密之门的关键。
1: 哦，
0: 相信我，有了它，天国宝藏的秘密可能会很快浮出水面。
1: 好吧，你想什么时候要？
0: 一个星期的时间够吗？
1: 今天晚上就可以给你。
0: 啊，今天晚上？
1: 是的，今晚11点还是在这里，我亲自给你送。
0: 你说的是真的？
1: 我像是在撒谎吗？
0: 今天回家的路上，我绕到老南市，去了很多家配钥匙的作坊，工匠们都说必须要有原钥匙才能配出来。
1: 放心吧，这是我的事情。
0: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既然你这样说，那就一言为定。

0: 真冷啊。
1: 怎么不多穿点？
0: 又穿衣服又穿鞋，怕吵醒妈妈，她本来就睡眠不好。
1: 给你。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我相信你。
0: 放心吧，

0: 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
2: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9.9块十瓶超大力度评鉴
2: 活动，
3: 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4: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5: 9.9块10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4: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7: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8: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9: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9: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0: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9: 纯粮酒
10: 大品牌，
9: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0: 一箱6瓶装，66大顺，
6: 马到成功，
5: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10瓶
11: 只要9.9块，
5: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2: 今天10瓶只要9.9块，
8: 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3: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8: 酒花四溢啊，
13: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8: 对，
13: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
2: 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3: 9.9块10瓶超大力度评鉴
2: 活动。
3: 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10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6: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6: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9: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5: 10瓶只要9.9块，
9: 既有面子又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6: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八骏送福
6: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不管是
5: 请客
7: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5: 9.9块10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8: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9: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6: 好喝不上头，
5: 除了酒品好之外，
9: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6: 仿皮
9: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5: 一箱6瓶装，

0: 六六大顺，9.90元。
1: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0: 请客，
1: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0: 只要9.90元，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
6: 好喝不上头，
5: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0: 9.90元，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还是精品礼盒，1箱6瓶装，
5: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0: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
5: 箱。
6: 杜康是老品牌，
5: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6: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0: 9.90元，
6: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5: 箱，
6: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2: 哇，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抢9.90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1箱6瓶装，六六大顺，
6: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5: 有面子，
6: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0: 只要9.90元，
1: 有面子更实惠，
5: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6: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1箱6瓶装，六六大顺，
5: 八骏送福，
6: 马到成功，
5: 好寓意。
1: 不管是请客
5: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牌面直接拉满，
0: 9.90元，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5: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2: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0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0元，赶紧打电话
6: 订购吧。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

0: 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1: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
1: 只要9.97，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那牌面直接拉满。
1: 9.9，
3: 十瓶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6: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啊。
8: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
6: 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底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1: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一模一样，你真是神了，不到半天的时间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是我的专长。
0: 你的专长？
1: 是啊，我是学机械制造的。
0: 啊，我说呢，
1: 你能够肯定这两把钥匙与天国宝藏的秘密有关吗？
0: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把钥匙能带给我一些非常重要的史料集册，那里面很可能有你需要的东西。
1: 嗯，我相信你。
0: 放心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1: 嗯，好，
0: 我走了。
1: 嗯，再见。

0: 妈妈，
1: 韵瑶，这么晚还出去了？
0: 一位朋友给我送些东西来。
1: 刚刚我在窗前看到了，是位先生。
0: 是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姓燕。
1: 你们认识多久了？
0: 哎呀妈，您怎么像审贼一样？
1: 韵瑶，还是那句话，你年轻容易冲动，尤其是在感情方面是很容易受欺骗的，因此我
0: 要是有了男朋友，首先会带给您看的，好了吧？
1: 这就对了，早些休息吧。

馆长，馆长，馆长，馆长，你在吗？

以傅之名杀血盟誓，终举义旗誓灭清妖忠王李秀成。上面的雕像是忠王李秀成，石碑也是忠王所立。

上海之上，城中之城，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翻搅点点，远处传来悠扬的钟声，这是什么意思？

上空密报，地下埋藏，重见天日，天国复立，永亡红万里，是永亡红万里所立，天国宝藏真的存在，真的有天国宝藏，真的有。神龙腾飞在天上，雄狮在地面撕咬妖魔，人熊与野牛对战，苍蝇叼起巨蟒，烈焰焚烧山河，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陈由浙东转而攻上海，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陈深恐乱战之中力所不逮，无法策其万全，一旦失散，上负天王所托，下负天国大事，罪莫巨焉。因上书请奏，因遣精兵一万，为护永王及辎重之他所，不知妥否？永王携大批辎重随军，大批辎重，大批辎重，大批辎重，会不会就是天国宝藏？

0: 长来了。
1: 哎，韵瑶，怎么这么早就来了？
0: 啊，我睡不着，就早点来了。
1: 哦。
0: 哎，馆长，我能不能跟你请个假？我想回家看看。
1: 馆里也没什么事情，你下午回来就可以了。
0: 啊，谢谢馆长。
1: 啊，不客气。
0: 啊不。
1: 怎么了？
0: 没什么，我不想穿外套。
1: 哎呀，那你也用不着这么大的反应啊，我还以为怎么着了呢。
0: 对不起，馆长。
1: 哎，外面很冷，你穿这么点出去要生病的。
0: 啊，没关系没关系，我很热很热。
1: 不

0: 李主任，施先生，查到了，查到了，
1: 查到什么了？清雅咖啡馆老板名叫严允妖，家住在租界法斯宾路3号。

0: 大姐，
1: 哎，出什么事了？你在电话里的口气好像很紧急。哎呀，
0: 本来我不想来的，但是我左思右想，还是要与你谈一谈，否则可能会出大麻烦。
1: 究竟是什么事情？
0: 女儿在吧？
1: 在楼上看书呢。
0: 哦，那我们屋里谈。

0: 这么晚了，韵瑶她没走。什么？韵瑶她发现了图书馆地下的密室。哎呀，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哎呀，都怨我一时大意了。哎，20年前那场惨祸至今历历在目。夜晚睡觉时，我还经常会被噩梦惊醒。
1: 为了那笔不知是否存在的宝藏，我们失去的已经够多了，绝不能再让韵瑶重蹈覆辙。嗯，
2: 我也是这样想，否则早就该将秘密亲口告诉他了。
0: 是啊，老穆，我求求你，如果你不想看着韵瑶下地狱的话，就千万要保守秘密。
2: 事情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不会再有人记起了，就让它烂在地下吧。啊，真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呐。什么意思？前几天我看到玉瑶在图书馆里查阅资料，便随口问她在查什么。她告诉我是用一个朋友委托，查找永王洪万里的史料。
0: 什么？
2: 是啊，永王洪万里，其名不著，甚至对天国历史非常熟悉的学者都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应该说，他只与天国宝藏有关。
0: 不错。
2: 你说，韵瑶的朋友让他帮忙查找永王的资料，你不觉得奇怪吗？
0: 你是说，韵瑶的朋友是冲着宝藏去的？
2: 难道不是吗？ 否则，他为什么要查找永王的资料啊？
0: 就在前几天，有个开黑色轿车的男人来找过韵瑶。

0: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老穆，你说这个人会不会知道韵瑶的真实身份？
1: 为什么单单要韵瑶替他查找资料呢？韵瑶在图书馆工作，也许只是巧合。哎呦，
0: 吓死我了！老穆，虽说是个巧合，也不能掉以轻心呐。
1: 嗯，你说的不错。今天我之所以来找你，就是要让你严密注视韵瑶的一举一动。有什么事情，及时和我通气。
0: 你放心吧，我会的。啊，
1: 好，那我先走了。

0: 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1: 哎，好。

0: 妈，
1: 印瑶，还没休息呢。啊，
0: 时间还早，手头的工作没有做完呢。啊，
1: 你在忙什么？
0: 妈，您什么时候对我的工作感兴趣了？
1: 啊，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啊，
0: 我在整理笔记。
1: 啊，那就好。韵瑶，那天夜里来找你的那个朋友，
0: 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那不过是个普通的朋友。
1: 即使是普通朋友，也要可靠。现在外边这么乱，什么人没有？万一他在打你的主意。
0: 妈，您在说什么呀？我一个图书管理员，人家打我的主意有什么用？
1: 可不能这么说，这年头人心叵测，与人交往啊，一定要加倍小心。
0: 妈，您今天是怎么了？说话奇奇怪怪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啊？
1: 没有没有，我只是随便说一说。
0: 您放心吧，那位朋友与我只是刚刚相识，没有太多的接触。
1: 那就好，你也早点休息吧。啊，
0: 嗯。哎，妈妈，妈妈，我怎么从没听你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1: 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0: 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天生没有父亲的。
1: 你呀，一天到晚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你父亲是在你出生几个月以后得痨病去世的。
0: 就这么简单？
1: 嗨，这孩子今晚说的话怎么这么奇怪呀？
0: 我只是想知道他生前是做什么的，长得什么样子。
1: 时间不早了，改天我讲给你听。
0: 啊，
1: 嗯，好了，早点睡吧。
0: 嗯。

意思？我的真实身份怎么了？他们为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我是谁？我的真实身份，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对母亲和穆馆长的诡异行为感到震惊和不解之际，厄运悄悄地降临在我的头上。

Thank you.

0: 你找谁？
1: 请问你是严韵瑶小姐吗？
0: 是的，你是哪位？
2: 老实点，
3: 放开王家了，
2: 少废话，别喊，上去，
3: 来人呐，
2: 上去，
3: 妈妈，快来人呐，快来人呐，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
2: 女士，
3: 快来人，有人绑架了我的女儿，快，快，快，
2: 陈磊，追！站住！站住！站住！
4: 回76号，
5: 是。
2: 停车！站住！
6: 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7: 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8: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9: 9块9
10: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8: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11: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1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13: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2: 对，
13: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14: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3: 纯粮酒
14: 大品牌，
13: 这高档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14: 一箱6瓶装，66大顺，
10: 马到成功。
9: 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十瓶
9: 只要9块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2: 今天10瓶只要9块9，
1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

0: 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0: 服气。一箱6瓶装，66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6: 10瓶
7: 只要9块9，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1箱6瓶装，66大顺，
4: 8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0: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这排面直接拉满。
7: 9块9，
3: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5: 这是因为3蒸3酿，5奇6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0: 除了酒品好之外，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1: 对，
3: 仿皮
5: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8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0: 1箱6瓶装，66大顺，
7: 9块9，
3: 10瓶。
5: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0: 请客，
5: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5: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10瓶
7: 只要9块9，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块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块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块9，赶紧打电话抢9块9品鉴10瓶名额吧。
8: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
3: 好喝不上头，
8: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牌子，趁着活动买
7: 9块9，
3: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还是
9: 精品礼盒，1箱6瓶装，
8: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0: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3: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杜康是老品牌，
8: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3: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7: 9块9，
3: 10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1: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0: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 哇，酒花四溢啊，
0: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
7: 只要9.9，
5: 既有面子又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3: 不管是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7: 9.9
5: 十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
7: 只要9.9，
5: 既有面子更实惠，
8: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
3: 不管是
5: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牌面直接拉满。
7: 9.9
5: 十瓶，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1: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2: 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
5: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
2: 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
4: 订购吧。
2: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静了。
0: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

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76号，
1: 是。
0: 停车！站住！

0: 你们是不是已经猜到了？
1: 我们已经猜到是他们，否则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再租界帮人？
2: 没有办法，回去向府主交代吧。只有自认倒霉了。

0: 我再问一遍，坐在你咖啡馆里引爆炸弹、劫持铁甲车的那个男人是谁？
1: 我说过了，我不认识他。
0: 哼，识相一点，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个女人，何必在这里替别人顶罪？只要你说出那个男人的姓名和身份，我现在就放你回家。
1: 我是开咖啡馆的，怎么可能认识每一位客人？
0: 靠窗口四号桌上放着两个咖啡杯，从杯子来判断，一个是那个劫持者的，另一个就是你的。难道你和每一位来咖啡馆的客人都一起喝咖啡吗？怎么样，无话可说了？严小姐，我想你应该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76号特工总部，就是铁人进来也得给我开口说话。识相，现在说真话还不晚，再过一会儿恐怕你就是想死都是件奢侈的事情了。说，那个男人是谁？
1: 说过了，不认识他。
0: 你在挑战我的耐心？说，那个男人是谁？这个臭女人给我架起来，让她尝尝老虎凳的滋味。
2: 是。

怎么样？想起来了。

这回想起来了吧？嗯，讲，随你去。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说，那个男人是谁？你跟我说。

你说，给我说，那个男人是谁？说出来。

0: 才想告诉我说你回来了，怎么不进去，坐在车里干什么？
1: 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结晶事发后，我一直担心会连累他，现在我的担心变成了事实。下午袁云瑶被李志群率领的76号特务绑架了。
1: 什么？严小姐被76号绑架了？现在你想怎么办？
2: 不知道。进入76号的人很难活着出来，是我害了他。
0: 你好像很关心他吗？
2: 你想让我怎么样？对于被我连累的朋友，关心视若无睹。
0: 每次行动都会付出必要的牺牲，为什么你从前没有在乎过，这次却例外？
2: 必要的牺牲？
0: 怎么了？
2: 什么样的牺牲是必要的？
0: 这……
2: 而且我又什么时候对你说过不在乎别人的牺牲啊？什么时候？我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付出，任何牺牲对于我来说都是惨重的。
0: 你别说好听的了，你就是喜欢他，所以你才在乎他。
2: 是的，这一点我并没有否认，我喜欢他。你在乎过别人吗？你尊重过其他人的生命吗？你想到过自己也许有一天也会遭到这样的厄运，别人会怎么对你？

0: 双鸭，这雅叔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啊。怎么，你想救严小姐出来？
1: 她是为了我被捕的，我怎么能像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恶魔们手中？
0: 哎，是，话虽不错，可76号那是龙潭虎穴一般啊，想从那里面救人，恐怕比登天还难呢。
1: 让我想想，好好想想。
2: 老穆，
1: 大姐，
2: 云瑶被76号特务抓走了。
1: 76号？
2: 76号是个魔窟，进去的就别想活着出来。老穆，你想想办法救云瑶出来呀。
1: 大姐，你先不要着急，我立刻召集圣殿团的弟兄们，会有办法的。

0: 回事啊？
1: 运瑶被76号抓走了。
0: 什么？郡主被抓走
1: 了？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0: 快，
2: 跟我来。
3: 市长阁下，请。
4: 市长阁下，
5: 市长阁下，
6: 市长阁下。
7: 真没想到，我李志群竟会栽在一个小女子的手里，就是军统的王牌特务。到了我76号刑讯室中，也会开口求饶，可没想到，
8: 不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她们虽然至柔像水，却可以摧毁一切。
7: 她已经晕了十几次了，再动刑，恐怕就没命了。哎，你说，她会不会真的不认识那个袭击者？
8: 我坚信自己的看法，我已经让大道英之去请张市长，也许他能帮上忙。请进。
3: 请。
8: 市长阁下，英之小姐。
9: 哦，史先生。李主任
3: 阁下。
9: 这么晚了叫老朽前来，不知有什么吩咐？
8: 我们抓到了清雅咖啡馆的女老板严韵瑶，本想从她口中问出抢劫黄金歹徒的真实身份和姓名，可用尽酷刑这个女人就是不说，无奈之下我才让英芝小姐请阁下来帮个忙。
9: 我能帮什么忙呢？
8: 用中国人的话说，有唱红脸的也有唱白脸的，我们唱红脸，张市长唱白脸。
9: 释先生的意思是让老朽换上一副慈祥的面孔，去和这个严韵瑶谈谈，只要他说出实话，就可以保住他的性命。
8: 张市长说的非常正确。
9: 据我判断，这个女人一定认识劫车的歹徒，但是一味用刑的确不是办法，如用怀柔之法，也许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但有一点，不要在刑讯室中，换一间办公室为好。
8: 好，有道理。
3: 好，我立刻去办。

0: 月琴，月琴，
1: 先生，你认错人了吧？
2: 不是，不是，年龄不对。
1: 小天，
2: 啊，
1: 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他很像我认识的一位故人，一位故人。啊，对不起，我失态了。
1: 故人？什么故人？
2: 啊，我们不说这些吧。姑娘，你是哪里人呢？
1: 本地人。
2: 老家是什么地方？
1: 就是上海。
2: 那父母叫什么名字？
1: 父亲死得早，母亲姓严。
2: 哦，你是随母亲的姓？
1: 是的。
2: 那父亲叫什么名字？
1: 母亲没有对我提起过。
2: 什么？没有对你提起过你父亲？
1: 是的。先生，你为什么对我父亲这么感兴趣？
2: 没什么，没什么，随便问问啊。姑娘，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76号特工总部。
2: 那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关押在这里吗？
1: 他们说我认识劫持铁甲车的人。
2: 关押在76号的都是反抗大日本帝国的重要犯人，因此你要明白自己的处境，只有说实话才能够尽快离开这里。
1: 自从走进这扇门，我说的都是实话，可他们不愿意相信我，我也没有办法。
2: 你真的不认识劫车的歹徒？
1: 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真的不认识，他只不过是店里的客人。
2: 那你的咖啡杯怎么会出现在他坐的桌子上？
1: 进门后，他问了我几句话。当时，我的手中正好拿着咖啡杯，说话中，就将杯子放在了桌上。事情就是这样。
2: 你的话连我都骗不到，更不要说76号的老特工了。孩子，听我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担保你马上就能出去。
1: 我也再说一遍，我说的都是实话，如果你们不相信，那我就无话可

0: 不知道进行的怎么样。
1: 请进。
0: 请。啊，市长阁下。
2: 张市长怎么样？
3: 没有什么进展。看他的样子不像在说谎，也许他真的不认识那个歹徒。
2: 哦，您是这样看的？
3: 啊，是的。
4: 小天，审讯之前你还说过这个女人肯定认识劫车的歹徒。
3: 啊，
4: 怎么现在？
3: 也许是我太主观了。

0: 你们想想，像严韵瑶那样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挺过这里的各种刑具呢？这也太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啊！除非她是真的不知情。
1: 说实话，我与市长阁下的看法相同，一个女孩子根本就不可能挺得过这样的酷刑。
2: 嗯，张市长，感谢你的帮助，谢谢你。
0: 啊，哪里，施先生太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那老朽就告辞了。
2: 英智小姐，就请你替我和李主任送市长先生回家吧。
0: 啊，
3: 放心吧，我会的。走吧。
2: 张啸天的表现很奇怪。
1: 哦，
2: 刚来的时候和现在判若两人。
1: 施先生，你太敏感了吧？
2: 也许吧。
1: 那下面怎么办？
2: 我总觉得那个洗劫金车炸毁假钞厂的人离我们很近，猎鹰暗杀队离我们也很近，非常近，甚至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1: 哦，什么意思？
2: 有一个影子总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不知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
1: 眼双鹰。上次的试探已经令我们非常的被动。施先生，这个姓燕的头脑清晰，聪颖过人，再加上他口若悬河，又倾慕撑腰，我看还是不要再去惹他了吧。
2: 可我总是不甘心，真是不甘心呢。

0: 小天，你今天是怎么了？自从见了那个严小姐以后，似乎有些心神不宁。
1: 笑话，我的心神宁不宁的跟见严小姐有什么关系？
0: 你可能自己并没有察觉，见她之前与见她之后，你的变化很大。小天，你是不是认识这个女人？
1: 我怎么会认识这么个小姑娘啊？只是
0: 什么？
1: 你的好奇心太重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人家关心你吗？
1: 她长得很像我的一位故人。
0: 女的？
1: 嗯。
0: 给我讲讲这个女人的故事吧。
1: 哎呀，以后有空吧，啊？
0: 我不嘛，就现在，快说嘛。
2: 哎呦，
0: 啸天，你怎么了？啸天。
2: 呀。
0: 啸天，你究竟怎么了呀？
3: 市长，
0: 啸天，
3: 市长，您怎么了？
0: 啸天。

0: 是你？
1: 没想到吧？
0: 是有些意外，快快请进。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是不是想我了？
1: 我有个朋友被76号特务抓走了，你和特高科科长室的关系非同一般，能不能替我打听一下，我的朋友关在什么地方？
0: 你为什么说我和室的关系非同一般？
1: 难道不是吗？
0: 可我和室只见过两面。
1: 但他却可以为你杀人。

0: 你是什么？
1: 那天夜里我从这里离开后返回舞厅，路上遇到了十几名日本浪人的劫杀。那些浪人武艺高强，刀法精湛，一看便知是黑龙会的杀手。黑龙会与日本特高课的关系非常密切，这些人是谁派出的呢？当然不会是你，但除你之外又没有其他人知道我来这里与你见面。我左思右想，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得到了一个唯一结论，那就是那天夜里我们见面时，视野在这儿，他一定非常喜欢你，看到我们独处便误会我们是恋人关系，于是便起了杀心。
0: 是的，那天夜里是的确来到了医院。
1: 也就是说我猜对了。
0: 这些是你靠分析得出的结论？
1: 当然，你没有告诉我，是也不会，我只有靠自己。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有时候我简直不知道你是人还是鬼。是和日本特使金井武夫一同来的。
1: 哦，金井武夫，他来做什么？看病吗？
0: 他们来的时候神神秘秘，是法国院长土壤亲自接待，为金井武夫注射了一种针剂。啊，就是这个。
1: 这上面写的什么？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肤表层溃烂？
0: 嗯。
1: 金井武夫为什么要打这种针？
0: 我也觉得奇怪。
1: 有意思。哦，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与父亲吵架返回医院之前。
1: 是这样。
0: 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来的同时，是也来到了这里。
1: 来找你的？
0: 是的。
1: 他很喜欢你是吧？
0: 嗯，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很放松，就像
1: 什么？
0: 就像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1: 这就是我在半路遇袭的原因。
2: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3: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4: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2: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4: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2: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6: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

0: 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一杯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元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五千！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也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元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接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 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1: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9: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说也得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0: 是吗？我尝尝。
2: 怎么样？好吧。
10: 嗯，确实挺好喝的。
2: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

0: 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相告吧。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是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8、1391918468、1391911358、13919187278。
1: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皇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4: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3: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4: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6: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盘尼西林提取素。
1: 是什么药物？
0: 盘尼西林提取素是提取类特效药物，主要作用是抑制链球菌及杆状球菌的频繁活动所造成的皮肤表层溃烂变质。
1: 防止皮肤表层溃烂？
0: 嗯。
1: 金井武夫为什么要打这种针？
0: 我也觉得奇怪。
1: 有意思。哦，你继续说吧。
0: 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与父亲吵架返回医院之前。
1: 是这样。
0: 后来我才知道，在你来的同时，是也来到了这里。
1: 来找你的？
0: 是的。
1: 他很喜欢你是吧？
0: 嗯，他只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压力，很放松，就像
1: 什么？
0: 就像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一样。
1: 这就是我在半路遇袭的原因。
0: 是这样做简直太卑鄙了，难道这就是他杀人的理由？
1: 对于侵略者来说，杀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那场灭绝人性的南京屠杀了。
0: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日寇一日不离开中国的领土，我们就不要想抬起头做人。
1: 言归正传吧，刚刚我说的你能不能帮忙？
0: 首先你要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朋友。
1: 姓严，名叫严云瑶。
0: 是个女人？
1: 是的。
0: 76号为什么要抓她？
1: 特务们怀疑她与发生在浙江路的黄金劫案有关。
0: 她是你们的人？
1: 嗯，就算是吧。
0: 好，我尽力。
1: 记住，一定不要在世人面前说出我的名字，更不要直截了当地询问严玉瑶的事情。
0: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1: 谢谢你。哦，我该走了。
0: 不要再坐一会儿吗？
1: 不了，明天还有事情。
0: 嗯，我送你。
1: 不用了，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来过，明白吗？
0: 嗯。
1: 再见。
2: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
3: 快快去看看吧！重症监护室送来了一个病人，他们说是
2: 什么？
3: 是你父亲
2: 啊！

0: 小天，小天，你醒醒，你醒醒啊！
1: 请你不要动他。
0: 为什么？他是我男人。
1: 这里是医院，在这里他首先是病人，请你出去。
2: 女士，还是请您到门外等候吧，有消息我会通知您。

0: 傻孩子，你太年轻，也太幼稚。你以为爸爸真的不知道这个日本女人是为什么来的？我什么都明白，但是技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啊？我做的是日本人的官儿，端的是人家的饭碗，能怎么样？只能虚与委蛇了。
1: 真的让叶守英说对了。
0: 你说什么？
1: 爸爸，难道你就不能不做日本人的官儿，离开这里到大后方去？
0: 到大后方？哼，你以为蒋介石国民党是什么好东西啊？啊？与投降日本人的梁鸿志、陈群、温宗尧都是一丘之貉。我听从那边投过来的人说，国民政府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我无根无基，到了重庆也只能做狱工。
1: 那也比待在这里做汉奸强啊。
0: 你以为我愿意端日本人的饭碗，愿意做汉奸呢？
1: 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事实就是如此。你既然做了日本人的上海特别市市长，就是汉奸。
0: 月心呐，你太年轻，很多事情还不能完全理解。
1: 爸爸，我已经25岁了，做了霞飞医院外科手术室主任，到了这个年纪，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够理解呢？你这样说，不过是为自己找托词罢了。任何借口都是多余的，你就是放不下这10根金条换来的韦市长。好了。我去给你拿药。
0: 月心呐，有些事情迟早要让你知道。
1: 你是什么意思？
0: 你知道爸爸为什么不肯离开上海吗？
1: 这要您自己回答才行啊。
0: 还记得金井武夫提到的天国宝藏吗？
1: 当然记得。
0: 嗯，这批宝藏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离我们很近，也许近的连我们自己都难以想象。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离开上海，金井武夫为什么让大岛英之紧盯我的原因。
1: 金井武夫没有说错，你是个知情人。
0: 确切地说，我是亲身参与者。没想到吧？
1: 爸爸，天国宝藏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此事说来话长，找个时间，我把前因后果详细地告诉你。
1: 爸爸，您的身体真的不要紧吧？哎，
0: 我根本就没有病，只是为了摆脱那个日本女人的纠缠。
1: 我已经想到了。
0: 那天你走后，大岛英之正式提出要嫁给我。
1: 啊！
0: 我尽力拖延，然而金井武夫是早有预谋。恐怕很难退却，早晚会噩梦成真。因此月心，你要尽快搬回家中，暗中替我监视大岛英之。
1: 嗯。
2: 小天，小天，你醒了。
1: 爸爸，你已经可以回家了，明天我就搬回家去照顾你。
0: 好。
2: 小天，怎么你答应让他回家住了？
0: 是啊，她是我的女儿，应该与我在一起。
2: 如果我们结婚了呢？
0: 那也不会改变什么。
2: 我不要与他住在一起。

0: 我也认为你们住在一起不合适。哦，我看这样吧，我在霞飞路上还有一套房子，你可以住在那里。
1: 啊，不不不不不，我看住在一起也挺好。小天，只要你能与我结婚，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况且我与月心也没有什么根本矛盾，只是害怕会处不好继母与女儿的关系。
0: 哈，这就好，这就好啊。
1: 小天，我们什么时候举行婚礼啊？明天怎么样？
0: 哎，我不是说了吗，10天，10天以后啊，我就会给你答复啊。哎，好了，去吧，我有点不太舒服，想躺一会儿啊。去吧，去吧。啊，哎呀，
1: 那好吧。

0: 怎么样，张小天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今天审讯咖啡馆女老板严玉瑶时，张小天的表现非常奇怪。
0: 哦。
1: 当他见到严玉瑶时，吃惊地摔碎了手中的茶杯，竟然还脱口惊叫出来。
0: 惊叫？他惊叫什么？
1: 月琴。
0: 月琴？
1: 我再三追问，他却慌忙掩饰，说严玉瑶长得像他的一位故人。我再问，他就装病倒下，送进了医院。
0: 有意思，月琴，月琴是个什么人呢？明天我要亲眼见一见这个严韵瑶。
1: 张小天还在医院里，我要回去了。
0: 嗯，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报告。

0: 进来。
1: 是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2: 我们找到了彻底消灭猎鹰暗杀队的突破口。
1: 这么说，你们又要试探燕双鹰？是的，严云瑶亲眼看见过那个歹徒。只要严云瑶能够指认燕双鹰，浙江路劫金案、假钞厂爆炸案，一切与猎鹰暗杀队有关的案件便迎刃而解。你为什么一定要认为燕双鹰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呢？是我的直觉。
2: 也就是说，你还没有任何证据。是的。
1: 不，我不能同意，我不能冒着海军与陆军关系破裂的风险，来试验你的直觉是不是准确。

0: 我们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1: 特使阁下，我敢用生命担保，那个燕双鹰一定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人物。请再给我一次机会，求您了。
0: 如果你再失败呢？
1: 我愿意剖腹谢罪。

0: 阁下，我来了。
1: 青木君，今夜请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嘿，什么事？
1: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抛弃私人感情。
0: 阁下，究竟是什么事？
1: 燕双鹰。

0: 喂，青木君，什么？
1: 你马上到舞厅门口。
0: 好的，我马上出来。青木君，
2: 燕君，
0: 青木君，
2: 啊，
0: 你怎么有空到这里来？
2: 啊，燕君，我找到了一柄桃川古刀，非常珍贵。你是大行家，能不能随我同去鉴定一下？
0: 哦，现在吗？
2: 是的。
0: 去哪里？
2: 就在附近。
0: 好吧，这样
2: 行。

0: 们这是要去什么地方？
1: 对不起，燕军，我们要去76号。
0: 76号，古刀在那里啊？
1: 没有古刀，是我骗你的。

0: 严君，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你必须再一次面对考察。
1: 什么意思？
0: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严君，对不起，我是被逼无奈的，请你原谅。
2: 啊，严先生。
3: 刑部长官，
2: 刑部长官，
3: 严先生，
1: 二位可真是不辞辛苦。

0: 为了早日消灭猎鹰暗杀队，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严先生，请吧。
1: 好，我记下鞋子。走吧。怎么，怕我跑了？
2: 哼，说笑了。严先生，请吧。
0: 请。是是是。
3: 阁下。
4: 哎呀，燕军，久违了。
1: 多谢阁下。
4: 今天特意请你到76号特工总部，是来看一出好戏的。
1: 哦，不知道是什么好戏。
4: 你马上就会知道了。
1: 我非常期待。
4: 都到齐了吗？
2: 嗯，
4: 那就开始吧。

这位就是亲眼看到歹徒的清雅咖啡馆的老板严韵瑶小姐。严小姐，你仔细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怎么样，严小姐？看清楚了吗？这里面有你认识的人吗？好，非常好。只要你说出来，马上就放你走。

我说实话，我枪毙了你！我说的就是实话。这几位先生中，除了你们几个，我都没有见过。我再问一遍，这里有没有抢劫黄金的歹徒？不说实话，我一枪打死！

0: 对不起，燕君，我不应该怀疑你。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当然，燕先生，您请便。
1: 再见，
0: 燕君。这下好了，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啊！你们不是说燕军是猎鹰暗杀队的核心吗？你们不是怀疑他是抢劫黄金、炸毁假钞厂的主谋吗？你们不是说过，如果再失败一次，就要剖腹谢罪，我要把你们告到军部，你们就等着军部最严厉的处罚吧。

0: 特使阁下，如果青木将此事告到军部，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1: 青木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吕斯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迟早会出大事的。
0: 是是。
1: 从今天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准骚扰燕双鹰。
0: 是
2: 是
3: 是。
1: 好了，你们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对市长阁下和英之小姐说。
0: 是
2: 是
3: 是。
4: 你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5: 我做错了什么？
4: 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
2: 对不对？
5: 我不认识他。
6: 再录西南陈集，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

0: 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啊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一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5: 美味更营养。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 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4: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6大包，加1元再送6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5: 美味又营养。
4: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 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4: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5: 美味更方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前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4: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10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逸仙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5: 美味更实惠。
4: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5: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6: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4: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5: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5: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 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元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

0: 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3: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5: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1000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6: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

0: 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

0: 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0: 天幕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你们在没有搞清事实真相、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妄作判断，吕斯对青木和燕双鹰进行试探，这是非常危险的。其危险并不在于青木和燕双鹰本人，而是在于海军和陆军的关系。再这样闹下去，迟早会出大事的。
1: 是是。
0: 从今天起，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任何人也不准骚扰燕双鹰。
1: 是
2: 是
3: 是。
0: 好了，你们去吧，我有几句话要对市长阁下和英之小姐说。
1: 是
2: 是
3: 是。
4: 做错了事，要付出代价。
5: 我做错了什么？
4: 在办公室中，那个高个子男人就是抢劫黄金的歹徒，
2: 对不对？
5: 我不认识他。
4: 也就是说，你已经没有用了。枪毙他。

0: 难道我们真的错怪了燕圣婴？否则颜云瑶为什么宁可丢掉性命也不指认他？是啊，在刚刚那样的生死关头，作为一般的女人，是不会放弃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看起来我们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1: 难道我在烂泥帮交界处看到的那一幕，不过是个巧合？如果那个人不是青木，也不是燕双鹰，那会是谁呢？

0: 从现在起我们应该改变思路。你曾经说过，兰尼帮有帮会人控制，专门进行私贩枪支的买卖，对吗？
1: 不错。释先生的意思是说，从袭击者的枪支来源入手，寻找突破口。
0: 你很聪明。
1: 我可以发动租界内的帮会分子替我们查找。
0: 非常好。事不宜迟，我们立刻动手。
2: 市长阁下，我正想问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
3: 对不起，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2: 你不觉得那位严小姐很像是一个人吗？
3: 像谁？
2: 几十年前死在青龙集战斗中的那位永王妃。
3: 如果特使阁下不是有着另外一副容貌的话，我会认为您就是冈原信吉。
2: 师长阁下，我希望你能明白，冈原君和我们是至交，我们两个就像一个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冈原家中看到过永王妃的照片。
3: 冈原君怎么会有永王妃的照片？
2: 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几十年后竟然又见到了这张熟悉的脸，你不觉得震惊吗？
3: 是的，他和月琴长得是一模一样。
2: 月琴？永王妃的名字叫月琴？
3: 是的，花月琴，一个美丽的女人呐。可惜她惨死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
2: 我记得冈原君曾经对我说起，青龙集战斗结束以后，市长阁下在永王府内找到了一枚杨之玉的印章。
3: 特使阁下，您说什么？印章？
2: 是的，印章，好像叫永王之印，对吗？
3: 不瞒阁下，我从来没有听说什么永王之印。
2: 不，你不但听说过，而且这枚印章现在就在你的手中。它是开启天国宝库大门的钥匙，我说的不错吧？
3: 我已经屡次对阁下说过，青龙集战斗只是一场消灭土匪的突袭战，与您所说的宝藏没有任何关系。
2: 是吗？市长阁下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3: 这是当然。特使阁下，我再重申一遍，所谓天国宝藏不过是个传说，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我不明白冈原君告诉阁下这些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的天国宝藏是不存在的。
2: 师长阁下与青龙集的关系非同寻常，当年正是你引领孙殿英的部队突袭青龙集，这一点你不会否认吧？
3: 是的，
2: 当年永王率部下天国卫队驻扎青龙集，目的就是为了守卫天国宝藏。他们并没有杀人越货，他们也绝不会像土匪一样抢劫地方。不知道市长阁下，这个匪字从何说起呀？怎么样，市长阁下想起来了？
3: 刚刚特使阁下提到了华月琴。
2: 是的，
3: 我就是为了这个女人才与青龙集与第二任永王洪迎春恩断义绝。
2: 哦，
3: 是的，我爱月琴却无力改变现状，当时我血气方

年轻幼稚，满以为只要攻破青龙脊，杀死红迎春，月琴就是我的了。可是事与愿违啊，最终我的马

0: 天皇陛下对贵国的天国宝藏非常感兴趣，这才派鄙人前来。如果让他知道市长阁下对帝国对皇军有所隐瞒，你不妨想象一下后果会怎么样。请你一定要想好，千万不要错打了算盘。
1: 是的，我明白。
0: 还有市长阁下，银枝小姐把你们的事情告诉给了我，她说她非常爱市长阁下，希望你不要辜负了她的一片真情。
2: 特使阁下，啸天已经答应要与我结婚了。
1: 哦，不不不，我只是在考虑。
2: 你要反悔？
1: 不，当然不是。英智小姐，你爱我，我非常感激。但是，特使阁下，您可能知道，我已经独身几十年了，早已经忘记了婚姻的滋味。不，这……哎，哎，这……
2: 你欺骗我？
1: 没有，
2: 欺骗我的感情？
1: 不，不是，
2: 我全心全意的爱你。哎，
1: 是
2: 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报。
1: 你别哭。哎呀，不要哭，不要哭啊。
2: 你是个没有良心的男人，今天到这特使阁下，你必须要给我一个解释啊。
1: 哎呀，你看
0: 好了好了，英芝，你要冷静。你先到里屋坐一坐，我和市长阁下谈一谈啊。
1: 特使阁下，您能不能劝劝英芝小姐呀？
0: 英芝小姐被称为帝国之花，可以说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尤其是她与土肥原将军的关系非同一般。一年前在北平曾经有一位政府要员得罪了他，可在几天之后，此人在家中呕吐而亡。据说此事便与土肥原将军有关系，因此我奉劝市长阁下，此事要慎重处理，否则会惹祸上身。如果你得罪了英芝小姐，引来日本特务机关介入到其中，那恐怕连我也保护不了你了。
1: 当然，当然，当然，我一定尽快给英芝小姐一个满意的答复。
0: 这就对了，市长阁下。
1: 啊，
0: 好了，那你先走吧。
1: 好，
0: 我再和英芝小姐谈一谈。啊，
1: 好，那啸天告辞了。

0: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手里。
1: 关于天国宝藏，他知道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你要尽快住进他的家里，打开缺口，找出宝藏的秘密。
0: 特使阁下请放心。

0: 双英，你怎么了？
1: 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受到女人的保护，心里很不是滋味。
0: 你说什么？
1: 青木将我带到76号，是和李志群带来了青鸭咖啡馆的女老板严玉瑶，让她指认我。
0: 什么？什么什么？那你怎么？
1: 我怎么还能回来？是吗？
0: 不，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用掩饰，76号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0: 甘味。
1: 当他的目光望向我时，我的心里百感交集。当时我想，如果我落入日本人和76号的手里会怎么样？他们会怎么对付我？我要怎么死才最值得？然而你能相信吗？这个女人竟然在自己的生命和我之间选择了保护我。
2: 她没纸啊你。
1: 我第一次感到女人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也是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竟然是那么苍白无力。
2: 哎呦，像严韵瑶这样的女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哎，庄英，你作为一个男人怎么也得想办法把她给救出来啊。
3: 我也这样认为。庄英，真想不到严小姐竟然这么仗义，这样的女人应该救，值得救。对不起，我错怪她，也错怪了你。
1: 你说的也不能算错，按照隐蔽工作的纪律，我的确不应该意气用事。但俗话说，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对于一个舍命保护我燕双鹰的女人来说，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这样告诉你们，我会全力以赴地救她出来，即使搭上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可你想到过没有，想要从76号特工总部救出被捕的人，恐怕比让死人活过来更难。也许你搭上性命也无法达到目的。双鹰，是不是想一想拿钱买命这条路？
1: 这不是普通的刑事案件，任何人也不敢为了钱放走劫持日本人黄金的嫌疑犯。76号的特务们不敢，李志全更不敢。
2: 哎，有道理。
1: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即使明知这样做会枉送性命，我也绝不退缩。
3: 如果这是你的决定，那也算上我们两个。
2: 雅叔说的对，这正是我想说的。
1: 谢谢，谢谢。
3: 你有具体计划吗？
1: 我已经托人
4: 去打听
1: 严玉瑶的关押地点，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才能潜入戒备森严的76号特工总部。
3: 76号下属十几支行动大队，近1000号人，轻重武器若干，想赤手空拳闯进去恐怕比登天还难。

0: 安排好在大世界吃饭，请你务必赏光，我要当面向你道歉。
1: 青木君，你不要往心里去，今天的事情也不能怪你，你不需要道歉。今天晚上我安排了事情，就不去了。
0: 燕君，如果你不来，就说明与我青木彻底决裂，今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1: 好吧，今晚6点，大师界见。

喂，哪位？是的，是我，张小姐。真的是张小姐吗？好，请她稍等片刻，我马上下来。请她等一下，我这就来。

0: 哎呀，张小姐，让你久等了，实在不好意思。
1: 是我来了唐突，请你原谅。
0: 张小姐太客气了。张小姐怎么想起到76号来了？真是太意外了。我办完事情从这里经过，想到你就在76号，就过来了。张小姐是专门来看我的？啊，可以这样说吧。啊。
1: 张小姐还惦记着我，非常感谢。感谢什么？我们是朋友吗？
0: 是是是，我们是朋友。早就听说76号非常神秘，你能不能带我参观一下呀？别人不可以，但是张小姐例外。谢谢。张小姐，就随我来吧。请。
1: 张小姐，请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就是76号总部的执行大队。哦，
0: 这里是一大队和二大队，上面的是三大队。
1: 执行大队是做什么的？
0: 执行大队都是实务特务，主要是负责对目标进行监视和跟踪。
1: 不止监视跟踪吧，还有绑架、暗杀。

0: 这里是机要室、分析室，还有联络室。他们主要是负责收集各种资料。这里呢，主要是与外面的线人和特务人员进行联络。通讯室的主要任务是与外界联络，是这里的通讯枢纽。里面有大型电台、各种信号接收器、收发报机和电话转接台，可以随时查找非法电台，监听目标的电话。
1: 哦，真是太可怕了！想一想，自己打电话时，远处有个人拿着话筒在偷听，实在是令人不寒而栗啊！哈，
0: 只要不做犯法的事情，就不需要害怕。
1: 嗯，那倒是。哎。施先生，听说你们抓到了抢劫黄金的嫌疑犯。
0: 是的。
1: 啊，能不能让我见识见识？
0: 这个……
1: 啊，没关系的，不方便就算了。
0: 方便，很方便。张小姐，请随我来。

0: 姐，这样高贵的女性应该来的。啊，
1: 不过见识见识也挺好的，以前都只是听说，这次真是开了眼界。

0: 小姐认识他？
1: 啊，不不不，我怎么会认识他呢？我只是很奇怪，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她怎么会从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手中抢走黄金呢？
0: 她并不是真正的劫匪，我们怀疑这个女人与劫匪相识。
1: 哦，我说呢。
0: 这样吧，张小姐，
1: 嗯，
0: 去我的办公室坐一坐吧，你看好吗？
1: 嗯，好的。

0: 看起来我是球队人了。
1: 算你命好，今天我去了76号，是带我楼上楼下的参观了一遍，严小姐的确关押在那里。
0: 这个事平时阴阳怪气的，对你可好得很。
1: 什么意思啊？
0: 实事求是，如果换了我去，他只会把我抓起来，而不会巴巴地带我到处参观。
1: 尹小姐关在2层审讯室的小号内，这是我绘制的76号特工总部的图纸，对你也许有用。
0: 谢谢。
1: 你欠我一个人情，
0: 想要我做什么？
1: 等我想好了再说吧。我走了。

0: 特使阁下。
1: 准备好了吗？
0: 是的，
1: 我们进去吧。
0: 好。

站起来！特使阁下要见你。我现在这个样子。 比死，也就是多了一口气，因此对生死早就无所谓了。如果你们愿意好好问话，我会回答你们；否则，我不会再说一句。

进来。严小姐，来，请坐下吧。

0: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1: 尹师傅您好。
2: 你好。
1: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2: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蓝莓，你看大不大？
1: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2: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1: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2: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2: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1: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2: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 蓝莓叶黄素都是普通蓝莓的好几倍。
1: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2: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1: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莓干得多少钱呀？
2: 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0: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吧。

0: 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0: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1: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坚持吃，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0: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1: 再拿5瓶干嘛？
0: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啊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

0: 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2: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0: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1: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八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八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十瓶。
0: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1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1: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买贵了。我们的蓝莓干吃了对健康非常好。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蓝莓干。大家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得免费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0: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1: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啊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0: 那就是1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八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 五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一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

0: 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2: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筛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
2: 对。
1: 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2: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咸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不加糖，不加防腐剂，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了，简单方便，营养还非常的丰富，
2: 可以说是蓝莓浓缩的精华，每天吃一把就能满足全身的营养。
0: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素、叶黄素、维生素 C 以及多种矿物质，老人小孩吃了都特别好。
2: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2: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0-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买得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1: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坚持吃，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一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1: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2: 再拿5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

0: 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4: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3: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5: 见字如见，古人来。

触笔文会风尘韵，墨烟丝绘古今歌，提万修会几万里，多闻书法故人。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5: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6: 啊！
7: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4: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9: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0: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5: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3: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激情盛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地区共同见证。
11: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对得起土地，也对得起家家户户的饭碗。
12: 从青涩的田间技术员到独当一面的科技带头人，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廷燕。
3: 劳模记录工程，今至21:10，敬请关注。

0: 这是从刺桐号上抢来的铁盒子，天墓碑就在里面。
1: 那为什么还不打开？
0: 这上面有锁，没有钥匙无法打开。
1: 有锁？哼！啊！你以为这种小伎俩难得到我吗？
2: 哎，大王，千万别硬来，这样会损坏天墓碑的。
1: 哼！我可没时间瞎耽误功夫。
0: 爸爸，你没事吧？
1: 不许笑！把他给我绑起来。
3: 是。
4: 天墓碑没被抢走，他在这里。
0: 墓碑大叔，天墓碑不是藏在你和小琪制作的铁匣子里吗？怎么？
4: 一开始是放在里面，但后来我一想啊，这样反而会引起坏人的注意，于是我把贴布杯取出来放进了碗柜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果然海盗以为只是一只普通的杯子，没把它搜走。
5: 胡萝卜，想不到关键时刻你还挺聪明的，不然天墓碑落到西库尔德手里，那麻烦可就大了。
6: 天墓碑虽然安然无恙，可小琪的处境就更危险了。西库尔德要是发现自己被骗了，一定不会放过小琪的。
7: 住手！你们快放我下来！
1: 谁飞中他头上的苹果，他就是谁的奴隶。
5: 铁心，我的点比你大，我先来。
3: 他是我的，谁也别想跟我抢。
5: 你这个笨蛋，让你飞也飞不中，把他杀死了怎么办？
3: 什么？你敢小看我？你才飞不中。
0: 都别打了，我来。
8: 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千万别飞到我。
0: 放开他，把他带到我的房间。
2: 大王，这小子鬼得很，可得让让娜小心啊。

0: 报告头领。
1: 进来。
2: 头，人带来了。
1: 好，你去吧。
2: 是。

0: 破云镜。
1: 住手！谁让你乱动的？
0: 对不起，刚才多亏你救我，多谢。
1: 你知道就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奴隶，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就让你活命，否则还是要把你扔到海里喂鱼。
0: 不，
1: 听明白了没有？
0: 明白了。
1: 要说是头领。
0: 是头领。
1: 把手伸出来，戴上这个手环，你就是我的人了。
0: 还是戴这只手吧。
1: 等等，这是什么？
0: 这什么也不是，是只普通的镯子。
1: 男的戴什么镯子？
0: 你干什么？这是我的，你还给我。
1: 什么你的？你现在是我的奴隶。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0: 哼，强盗！
1: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0: 你不是说是你的吗？你自己的东西你不知道啊？
1: 哼！
0: 你想干什么？
1: 你不说，我也会弄明白。来人！
2: 让那头领，请问您有什么吩咐？
1: 把他带下去，给我看好了。
2: 是头领。
1: 这东西怎么怪怪的？有意思。
0: 该死的臭海盗，我绝不会屈服的，一定会想办法逃走。不知道刺桐号现在怎么样了。好想大家呀。

0: 遇到海盗从头开始。哎，
1: 这是什么破规则啊？你也遇到海盗了，从头开始。
0: 真倒霉。
1: 什么？阿喜，
2: 到你了。
1: 我的活还没干完呢，你们玩吧。

0: 青儿，
1: 船长，
0: 风这么大，快回船舱吧。船
1: 长，你说小琪现在怎么样了？
0: 放心，这小子聪明得很，不会有事的。另外，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刚才补给的时候，平岸上的人说乌达玛王子正在三佛齐视察民情，我们正好要路过那里，我们可以请王子帮忙救出小琪。
1: 啊，真的？那太好了。

0: 臭小子，这点活都干不好，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住手！
0: 让大头领，
1: 放开他，让他到我的房间来。
0: 算你小子走运。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谁用你帮我？哼！我有很多手下，可他们都是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除了抢劫、打架，什么也不会干。但你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我欣赏有头脑的人。
1: 只要你保证别再逃跑，我封你做小队长怎么样？臭坏蛋，一个小小的队长就想收买我。不过，
0: 我先答应他，然后再想办法逃走。你说话算数。那当然了，不过你还得答应我件事。
1: 什么事？
0: 这个东西突然不亮了。
1: 我差一点就通关了。哦，你能不能把它修好啊？哼，绕那么大圈子，原来是为了玩游戏啊！哈哈哈，这还不简单？它没坏，它只是没电了。
0: 啊，没电了？这……
1: 哦，它是太阳能的，让它晒一会儿太阳就好了。啊。

0: 是这样，你真棒。很高兴认识你。哦哦，
1: 你好。你们真是太像了。啊，
0: 你说什么？哦，
1: 我说你和我的同学太像。他们在干什么？
0: 那是我们新筑的无敌大炮。
1: 哦，无敌大炮。嗯，
0: 有了它，我们就不怕爪哇国军队的进攻了。
1: 爪哇国军队，他们为什么要进攻你们？
0: 废话，因为我们是海盗啊。
1: 哦，对了，把这个忘了。哎，对了，其实你们根本不用这么费劲。我和乌达马王子是好朋友，跟爪哇国王交情也不错。我可以去帮你们说情，一句话就能解决。
0: 说情？啊，
1: 对啊，只要你们答应不再抢劫过往商船，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0: 不抢劫？那我们还是海盗吗？
1: 你们为什么非要当海盗啊？
0: 为了，我看你是想逃跑吧？来人！
2: 让大头领，你有什么吩咐？
0: 把他带下去，关起来。
2: 是头领。
1: 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啊？你不是说要让我当小队长的吗？

0: 希望在这里能见到乌达玛王子。
1: 河北大叔，刺桐号就交给你了。
2: 放心吧，你们一路小心。

0: 哎，这个好多人！哇，今天是赶集的日子吗？真应该带些货物来卖，肯定会供不应求啊！嗯，
1: 我们过去看看。沈殿雕，别乱跑，小心点儿。
2: 这是在庆祝奔牛节。奔牛节是这里的传统节日，每当稻谷收割的时候，村民就以此来庆祝丰收。原来是这样！
3: 注意注意，本将军来也！
4: 邓霸将军，
3: 真的是邓霸将军，他也要来参加奔牛比赛吗？挪挪挪挪，给本将军让点位置。
5: 邓霸将军，您怎么能驾犀牛比赛啊？
3: 怎么了？难道犀牛不是牛吗？邓霸将军，犀牛虽然是牛，可它是野牛，我们都用的是黄牛，是家牛，这不公平啊！
5: 这有什么不公平？不服气，你也敢犀牛来比呀？
3: 这。

1: 比赛现在开始！
2: 。
1: 可恶！看我的！

0: 危险了！让我来对付他！啊！阿蛮！啊！阿蛮！小心！大渊！
1: 村长！
2: 黄大渊！

0: 你，太好了。其他人呢？
1: 我当马王子。
0: 青儿、牛阿蛮、马马杜、沈员外，真是太好了，我可天天都在想你们呢。
1: 我们也很想你啊，王子。
0: 你们来得正好，走，去我的行宫。

0: 为你们接风。
1: 快去向西古尔德大王报告，就说汪大渊一行已到了三佛齐，乌达玛王子接见了他们。
2: 是。
1: 汪大渊怎么走着瞧？
3: 船长，前方有一艘船出现。
0: 是海盗船，阿蛮，赶快转舵，朝东南行驶。

0: 首领的危机。
1: 让一让，让一让，那是什么东西？
2: 这是
1: 身为海草床的首领，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现在我命令你们不许乱吃奇怪的东西。
2: 蛋糕好吃。
1: 蛋糕是什么？
2: 海藻做的，好吃。不奇怪。
1: 难怪他们不听我的，小鱼们最喜欢吃海藻了。都怪你，小鳄，别以为你给大家好吃的，海草床就你说了算。哼，要想当首领，咱俩先比一比。
3: 各位，欢迎来到海草床首领挑战赛。如果小鳄通过了考验，
1: 那我就让小鳄当首领。哼哼，他赢不了的。
2: 现在小鳄要做什么？
3: 第一轮寻宝挑战，看谁先从这种东西里找到珍珠。特特灵活地出发了。天哪！小鳄拿到了珍珠，小鳄胜出，
1: 这是意外。
3: 好了，第二轮。危险测试，首领要有敏捷的反应来躲避危险。小鳄根本没有注意到危险，他自己就是危险了，海葵被吓跑了。小鳄胜出，
1: 这不公平。
3: 最后一轮绝活表演，不愧是首领，泡泡做的海马太有趣了。小鳄追不出泡泡，看来这一回合你要失败了。哇哦，超级大泡泡！我宣布，小鳄挑战成功。
2: 以后你就是小鳄首领。
1: 比什么比？原来我一点都不厉害，根本没资格当首领。
3: 海怪，海怪来了，快躲起来。
1: 奇怪，怎么会有海怪？
2: 小鳄回家，小鳄怕怕。
1: 可你是海草床首领，你得守护大家呀。
3: 别怕，蟹仔。
1: 海怪，你听着，有我在，不许你欺负海草床的小伙伴。
2: 真的好勇敢！
1: 不管我是不是首领，我都要守护这里。海草床是我的家。小，我们不怕你。
4: 好像能出声了。
1: 走，尖尖。
5: 我们不是什么海怪，快来帮帮我们！
1: 瞌睡象。怎么是你们？
4: 对，能多叫一些朋友先帮我们搞定这些海藻吗？
1: 别担心，交给小鱼们吧。
4: 总之就是这样。 样，从海藻林钻出来，潜水器就出故障了。我们本来想做更多的海藻蛋糕带过来。
1: 不用不用，
2: 海藻小鱼吃饱饱。
1: 我要说的是，这些马尾藻很容易把船缠住，你们以后千万要小心。
6: 谢谢特特。
7: 哇，特特懂得可真多。哦，
3: 真不愧是海草床的保护神呐、啊！
1: 当然，我是海草床的首领嘛。
2: 特特首领，再见。
3: 再见了，
1: 再见了，
3: 朋友们。
2: 朋友们，
7: 海马虽然叫马，但他们的游泳技术并不好，是海洋中行动相对较慢的勇者。因为体型娇小，海马家族经常把卷曲的尾巴勾在海草或珊瑚的枝节上，以免被随时出现的激流冲走。
8: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9: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先别换台，这已经是我今天第无数次在节目里喊您了。如果您这次还不理我，那我只好把这台让郑下主一锅四出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给别的观众朋友了。您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要是您啊，现在就扫一下把这台电饭煲领回家，每天做饭省时省力，独立。

0: 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都能轻松下厨，厂家决定免费送出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仅限前100名扫码免费领。您现在只需要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够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3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
3: 一边能煲汤，一边可煮饭，上蒸下煮，会饭炖肉，煲汤煮粥一次做好4道菜，只需要按下键就可以直接煮饭煲汤。2.5升单锅容量，1到3人精致小碗菜不浪费，双锅5L 大容量，亲友小聚更畅快。智能双胆电饭煲，上下立体双热源，激发米饭香气，食材鲜香入味，上盖水分不易聚集形成二次回流，不用担心开盖冷凝水滴落，馒头包子湿软黏糊，蓝钻聚能内胆，煮饭不易粘好清洁，炖肉熬骨耐摸耐用。六大常用功能升级，一台相当于 N 种厨房电器，24小时智能预约，到家饭菜就能吃，轻松搞定一日三餐，满足全家胃口。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

0: 暴雨夜袭下河，山洪冲毁村庄，预警跑在雨前，转移赶在灾前，八千余人争分夺秒紧急避险，下河拿什么守住零伤亡？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7月13号晚，暴雨山洪灾害突袭下河，多处道路中断，房屋冲毁，庄稼损失。跑在来势汹汹的灾害前面的是下河县紧急转移避险8000多人，守住了零伤亡的底线。从预警发出到全员撤离，下河县用一场生死时速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
1: 我现在是在下河县麻当镇的张子沟村。13号晚上8点半左右的时候，山洪从我身后的拦沙坝倾泻而下，大量的淤泥从这里往村里涌入。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黄色的铁架，其实是从山上被冲下来的一。

0: 台搅拌机，现在只剩下了骨架，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当时淤泥超过了3米，村里现在也正在进行清淤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全村无一人伤亡，全部转移避险。
1: 23年经历一次泥石流之后是，全村都特别重视这个山洪灾害。然后我们去转移的时候，群众都配合的特别好，而且转移的那个速度也比较快。23年之后，在村子上面修了这个拦沙坝。之所以我们这次受灾少一点的原因，就在修了这个拦沙坝。
2: 历史的伤疤在此刻成为了守护生命的教科书，全村将防患于未然刻进了骨子里，闻令而动，严格按照演练路线向安置点有序转移。零伤亡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汛闭环。预警前置，响应提速，责任压实，干群同心，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0: 这里是夏河县应急指挥中心，此次夏河暴雨山洪灾害发生前的第一声预警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3: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13日晚上19时的一个雷达回波的动态演变，就是像甘家那个部位已经发紫了，那么就是说明它在当地发生这个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的概率是非常强的。同步的在我们的相关的防汛群里面去实时的更新这个天气情况，总共发布了短信是4000余条。
2: 预警信息不仅要发得出，更要确保叫得应。县气象局在过程期间叫应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各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26次，确保预警信息直达防汛第一责任人。
4: 这个台章里面就把全县的这个65个新镇村，427个次镇村，还包括社区的话，全部，还有包括的话，流域景区的这个负责人，12个电站的负责人，还有辖区内的重大项目建设的负责人，都在这个台章里面直接打电话过去，让他们就是，根据疫情的话，开始要开展自救、呼救和人员转移工作，而且要求是比较刚性的，一定要紧急避险转移受威胁区域的群众。大家的这个防汛减灾的思想之前绷得特别紧，就是落实起来就特别到位。
2: 时间拨回到13号上午，我们从夏河县安防委工作群里理出了一套应急过程，看见了一场生死时速。13日9时起，预警先行，隐患清单下达，各乡镇严阵以待。14时，涉险乡镇抢先一步提前转移。16时开始，雷雨大风预警拉响，降水自夏河西北部悍然入境。18时，县委应命令下达，受威胁群众应转尽转，一个不留。19时30分，红色预警连发，防汛3级应急响应启动。21时，县城清淤排障，各村逐户核查。22时起，高速隧道口塌方，曲澳、麻当信号中断，达迈泥石流阻断交通，鳌塞断电隔河告急，大夏河两处堰塞，黑夜中的硬仗全面打响。14日凌晨1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统筹调度应急物资。14日凌晨4时，县委书记进入受灾严重区域，信号中断，但工作群里的部署和预警未曾停下，各单位各部门紧张有序应对灾情。这场生死时速跑得很快，但步伐不曾慌乱。
5: 对所有的县级、乡镇以及村一级的预案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完善，避险的几个点位，多轮次的请专家进行了评估，对这个进行了一个研判，进行修订。所以说，每一个群众都知道发出这个预报警告以后，往哪里撤，撤到什么位置，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是提前处置、提前预警、提前转移，做到了忙而不乱。
2: 预警发出后，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让风险区的每一位群众都知晓险情，及时撤离，是零伤亡的关键。这套机制在汛期来临前，夏河各乡镇已演练多次。夏河县拉布楞镇嘎斯沟自然村四周环山，地势较低。13号晚，山洪顺着嘎斯沟倾泻而下，沿沟房屋顷刻冲毁。而在暴雨来临之

0: 前，全村群众已经全部转移。
1: 我们第一次在五月份迎检验的时候，初步定的是安全撤离点是对面山坡，但是通过演练，我们发现河水一旦上涨，就无法到达这个对面的这个安全撤离点，我们就重新规划这个更科学、更合理的这个应急安全撤离点。
2: 为什么要选在这儿呢？
1: 这是一个村民的这个集体用房，这个面积大，能容忍很多人，也比较安全，地势比较高。我们在汛前已经是准备好了这种应急物资。
2: 那当时转移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群众不配合之类的情况？
3: 之前肯定会的，但是我们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演练，建立了一对一的这个帮扶转移机制。对一些就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会直接就是安排这个村里面比较强壮的男性把他们背过去。对有从幼侥幸心理的这种群众的话，我们是干部是直接就是架起他就直接走，然后是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安全的地方。
2: 所以在灾难面前是不会犹豫？
3: 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就即使群众对我们有怨言，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方式有一点不满的情绪的话，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2: 保障生命是最重要的。
3: 对对对，
4: 现在房屋就是塌了，就是没办法住，就是非常那个配合的转移了，就是镇上的就是分几组，就是村子里面全部就是每家每户就是去叫，就是通知就是有预警，然后就是全部就是安全撤离到这个工房里面。
0: 雨未至，转移先行；雨停了，救援不停。
2: 受13号晚上暴雨山洪灾害影响，下河县麻当镇的拉乃河村道路中断。经过5天5夜不间断的抢修，现在是18号晚上的10点钟，通往拉乃河村的最后一段受阻路终于打通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次下河山洪灾害当中，所有通往村社的断头路、受阻路全部打通。
5: 现在这算是
6: 洪水以来冲下的全是淤泥，机械陷住，人也走不进去，淤泥多到膝盖。所以这条路打通可非常辛苦。
7: 李大叔叔好。
8: 你好。好好好，今天路抢通以后是到村庄上，孩子们也非常高兴。孩子们都说我们亲叔怎么办，我说到时候我们给你买。孩子们非常开心，我们这几天的付出也非常值得。
0: 5天以来，外面是争分夺秒的硬仗，里面是寸步不离的守护。村党支部书记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每一家每一户的受灾情况、物资所需。
9: 这两天的物资都是通过无人机送过来的，然后是现在是物资基本上都现在全整。我们是每个自然村都是搞的这个防汛的应急演练，然后是也有那个逃生路线，都是按照指定的那个逃生路线跑的。
2: 整个转移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9: 整个转移过程可能就10分钟不到，小孩那些老人都一个都没落下，全部是及时转移。
0: 山洪过后，干部群众迅速投入清淤除障、核查灾情、清理家园，在受灾严重地区搭建临时安置点，帮助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下河这场防汛硬仗，是对中央和省委防汛减灾部署的一次实战检验。入汛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部署防汛抗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省接连召开省委常委会、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反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
10: 我们也做到了是边防边抢，我们也是要进一步的落实咱们的这个防汛工作的这个4个一律的严格要求，始终把这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理念牢记在心，切实做到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和下一轮以及今年的整个主汛期内，对这个防汛工作做到不留任何的死角。
0: 在此次下河山洪泥石流灾害当中，没有想不到，没有来不及。山洪冲垮了房屋，冲毁了庄稼，冲断了道路，但群众都平安。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决心，是预警跑在灾害前、转移坐在成灾前的执行力，是党员干部不眠不休、逆流而上换来的，一个都不能少。只有把每一次硬仗的经验转化为制度性成果，才能守得山河无恙，百姓安康。
11: 下河的这场硬仗是我省防汛

0: 运减灾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一个缩影。灾难或许不可预知，但守护可以提前抵达。风雨也许来得猛烈，但干群同心的力量足以筑起最坚实的堤坝。这份用责任写就的灵山王答卷，将化作更坚定的底气，更细致的行动，守护好每一寸家园，每一位群众。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第四，机身小巧不占地，台面随便找个角落就能放下，三层隔热防烫锅身，端拿不烫手，加高加深的锅腔炖汤翻炒都不容易溅出汤汁，用完抹布一擦清水一冲就干净，省力气省时间，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

0: 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4: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3: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瞄准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不断提高居民安全感幸福感；
0: 任振赫在下河县调研防汛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防大汛，保持应战状态护民安，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良好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施策，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功能完善、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

0: 空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今年，张掖甘州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管网入地等项目，推动十个无人管理的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2: 以前小区没物业，停车比较那卫生差，现在不仅有了物管会，还装上了智能门禁、纯电管，方便多了。
1: 同时，张掖甘州持续完善城市地下生命线，近年来累计改造铺设供热、燃气、排水等管网563.4公里，为86000多户居民安装户内燃气安全设施。
3: 下一步将继续锚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甘州样本，奋力谱写现代化宜居宜业城市建设新篇章。
1: 聚焦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酒泉金塔扎实推进适老化改造提升工程，对年久失修的老旧休闲场所重新铺设防滑地砖，加装照明设备，新增多处休闲座椅，增设便民饮水点，满足群众日常休闲所需。
4: 今年咱们这变化确实大，广场宽敞了，座位多了，晚上出来散步安全有舒心。
1: 江峪关把目光投向少年儿童，加快推进社区儿童友好空间这一全省2026年重点为民实施工程项目，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打造专属户外场所。目前工程进入建设尾声，不久将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5: 项目紧邻幼儿园及老旧居民小区，精准对接辖区儿童就近游乐的需求，打造推窗可见、抬脚即达的江门口成长乐园。
1: 完善适老适儿配套之外，各地不断优化城市生态休憩空间，让群众身边绿意常在。天水持续加码口袋公园建设，在已建成改造75座口袋公园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增13座。目前绿化苗木种植和原路铺装已全部完成，健身器材安装和量化设施安装正加紧进行，全力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绿意与休闲空间。
6: 我们聚焦打造交通节点处的绿色休闲空间，增加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灯光照明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提供便捷的休息场所。
1: 城市更新也要直面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在兰州七里河区，曾经污水横流、雨污混排、蚊虫滋生的 S101省道八里镇沈家坡段，经过系统性改造，随着最后一段路面恢复作业的完成，这段困扰沿线80余户居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7: 原来没修的时间，路边那个边沟就脏得很，夏天蚊子也多，味道也不好闻。现在修得出来，你看也整齐了，也干净了，马路也宽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人行道也有了，也安全了。
8: 下一步将持续对该区域的这个管网进行日常的常态维护和巡查，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持续优化城乡环境，保障市民的安全畅通通行。
1: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空间的优化重塑，更是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我省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风貌，瞄准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绘就宜居宜业、幸福和谐的城市新图景。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20号在甘南州夏河县调研防汛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加严实的作风、更加科学的措施、更加周全的预案，坚决打赢防汛减灾、灾后恢复这场硬仗。
9: 在夏河县曲奥乡香告行政村太阳沟自然村、麻当镇切龙行政村唐寺自然村，任正赫实地查看抢险救灾及灾后恢复等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指出，7月13号夏河县遭遇小时降雨87.2毫米的极端天气过程，引发了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州县乡村各级干部高度重视，反应迅速，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当前正值七夏

0: 搭上防汛关键期，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全力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任正赫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持续提升预警信息发布时效及靶向发布能力，会商研判要再加强，有效做好灾害防范应对，临灾效应要再靠实，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再果断，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任正赫强调，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妥善安置群众，及时展开河道清淤、道路修复、堤坝加固、农田恢复、防疫消杀等工作，开展生产自救，重建美好家园。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1: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0: 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2: 第一产业增加值450.2亿元，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2500.9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4008亿元，增长4.6%。
0: 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畜牧业稳中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增势良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超出全国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服务业平稳增长，交通运输保持稳定，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3: 上半年，全省实施重点产业链项目169个，完成投资152.4亿元。建成投产项目121个，新增产值46.1亿元。截至6月底，7家1条产业链实现产值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0: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稳定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中西药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5%、8.3%和7.5%。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4%。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为锻造金银、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5倍、2.2倍、26.3%和74%。财政收支平稳运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0.8亿元，同比增长8.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68.5亿元，增长3.8%。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09元，同比增长6.8%。甘肃台报道。
4: 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
0: 轻工业门类繁多，安全风险差异显著，管控重点不同。白银市白银区立足行业实际，紧盯消防、配电设施、污水处理设备、现场作业等方面，督促企业建立日常自查机制，将安全管控嵌入生产全流程，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
5: 生产全程紧抓食品卫生，靠现场监督、实操培训筑牢管控底线，从源头规避风险，把安全规范落实到每道工序。
6: 聚焦消防安全、电气安全、人员与作业安全管理等核心方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现场管理，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稳定。
0: 张业明乐。

0: 采取现场勘查、查阅台账、专家帮扶等方式，重点核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双重预防机制运行、重大危险源管控、特殊作业审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情况。
1: 紧盯问题，跟踪闭环整改，对县域危化企业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安全检查，加大危化安全宣传频次，指导企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从严管控各类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防线。
0: 以链促防，以链为战。天水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设置防汛、触电、火灾三项实操科目，高度还原突发险情下的应急响应过程。酒泉玉门开展矿山地震山洪信息化综合应急实战化演练，涵盖群众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现场警戒风控与秩序维护、为矿库溃坝隐患排水疏通处置、受损道路抢险等多个环节。陇南开展2026年高楼山特长隧道突发事件及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演练活动，高速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参演单位高效联动，
2: 进一步谋划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多方联动机制，真正做到遇突发有预案、有险情、有队伍、有处置、有能力。
0: 甘肃台报道。
3: 暑假来临，我省各地整合特色资源，聚焦群众需求，推出各类暑期少儿托管活动，从动脑动手到研学拓展，全方位提供多样化托管服务，充实青少年儿童假期生活。假期来临，兰州通过拢工会平台精准摸排，重点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亲及困难职工家庭，推出免费托管、趣味活动等服务，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4: 不仅学习到了路易艾利爷爷的事迹，还学习到了路易艾利爷爷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社区组织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我很喜欢。
3: 临夏县启动爱心托管与爱同行暑期公益托管活动，托管服务由大学生在职教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全程值守。
5: 往年暑假，我们总发愁孩子无人看管、沉迷手机、功课没人辅导的问题。今年文明实现公益托管班免费看护，还有兴趣课和安全教育，我们家长特别放心，切实解决了暑期看护难题。
3: 爱心托管课堂护航快乐暑假，金昌开设23个社区托管班，从课业辅导到非遗传承，从武术剪纸到 AI 机器人，让托管服务丰富起来。庆阳西峰依托青少年活动中心增设红色文化、民族非遗等实践内容，全面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陇南两当开设免费游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掌握技能，强健体魄。西北民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走进酒泉阿克塞，依托工科专业优势开设无人机 DIY 科普实践课，通过红色故事厚植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情怀。
6: 看着他们认真拼装试飞时开心欢呼，我特别有成就感，希望通过动手实践激发孩子们对航空科技的兴趣，用我们的青春力量做好科普志愿服务。
3: 暑假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红色热度持续攀升，作为研学实践的重要红色阵地，这里成为广大青少年淬炼初心、汲取力量的生动课堂。甘肃台报道。
0: 7月20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兰州会见印尼专业集团党干部考察团一行。王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向考察团介绍了甘肃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和在乡村振兴、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说，甘肃与印尼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甘肃与印尼在能源、矿产、农业、民族发展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考察团团长、印尼专业集团党中央领导委员会外联主席阿里高度赞叹甘肃在减贫治理、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将积极传播中国故事，学习借鉴甘肃发展实践经验，推动印尼各界加强与甘肃产业对接、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实现互利共赢。
7: 真情帮扶，细微之处见担当。西河县公安局宁县人民政府办

0: 公室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务实举措兜牢民生底线，用件件实事温暖民心。
1: 西河县

0: 送去慰问金及生活用品，价值13万余元。
1: 接下来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动态台账，哪些人需要是长期帮扶的，哪些人还有风险，哪家的孩子需要重点关注，我们都是要心里有数的。
0: 针对164名因家庭变故产生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西河县公安局建立3级联动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法制教育，落实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帮扶迷途少年健康成长。
2: 下一步，西河县公安局将继续深化拓展街对关爱帮扶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健全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的问题。
0: 滴滴关爱润心田，宁县新宁镇黄山村村民刘小玲患有眼疾，无法自行办理残疾证，结队干部主动全程帮代办，将证件送上门，并逐项对接落实相关政策，帮助他渡过难关。
3: 政策也好，残疾证也办下了，补贴也领下了，村干部连帮扶干部经常在我家里来探望我。
0: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创新推行党建加帮扶工作模式，通过支部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帮助黄山村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质基层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增强乡村发展动能。
4: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帮办实事110余件，送出物资500余份，帮助48名群众就近就业，以实际行动把各项帮扶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每一名关爱对象，让他们对帮扶成效可感可及。
0: 甘肃台报道。
5: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各地粮库创新服务模式，严把质量关口，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确保颗粒归仓。
6: 在武威中储粮直属库库区，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驶入，种植户近午通过手机 APP 提前预约，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签样、检验、过磅、入库全流程，这让他感受到了智慧收粮带来的便捷。
7: 我们的这中储粮交粮已经上4年了，今年又通过这个线上 APP 交粮是非常方便快捷，我们的车是随到随卸，我们的粮筐24个小时就到账了，我们对这个交粮是非常满意。
6: 今年中储粮武威直属库全面推行线上 APP 智能预约，农户动动手指即可预约售粮时间，库区提前做好排版调度，实现车辆随到随卸，同时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筑牢大国粮仓安全防线。
8: 当前呢，正处于夏粮收购的高峰期，早谋划、早安排、早行动，形成了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良好局面。目前呢，武威直属库夏粮收购工作开展顺利。
6: 据了解，目前中储粮集团公司兰州分公司辖区12家直属企业已经全面开启夏粮收购工作，全域同步落地便民售粮智慧作业，严格质价管控各项举措，聚力守好夏粮颗粒归仓的粮食安全防线。甘肃台报道。
9: 近日，甘肃省河长制办公室牵头完成全省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智能识别样本库建设，标志着甘肃在推进河湖智慧监管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10: 甘肃地处三大高原交汇地带，河西戈壁荒漠、陇中黄土高原、陇南山地丘陵等地理单元交织，河流管理范围内地物类型复杂多样，传统样本库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问题发现和处置的时效性。为此，省河长制办公室组织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高分甘肃水利中心开展河湖库四乱智能识别样本库建设，综合考虑全省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将全省划分为河西戈壁荒漠低植被覆盖区、陇中黄土高原中等植被覆盖区以及陇南山地丘陵中高植被覆盖区3个典型区域。
11: 我们综合考虑全省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同步开展多尺度、多角度的样本采集与精细标注，同时考虑不同季节、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影像变化，样本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泛化能力。目前累计完成14544组高质量样本及对应标签的制作。

0: 能本库系统性地建立起针对四乱等典型问题的标准化体系。此举不仅填补了省内水利行业规模化 AI 训练样本的空白，更让河湖监管从此拥有了可复制、可迭代的智慧大脑。
1: 我省率先建成使用河湖库四乱智能识别样本库，将有力推动全省河湖监管从人工目视判读逐一复核，向机器智能识别、自动预警转变，提高了全省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数据识别标准体系，为河湖智慧监管提供了核心驱动。
0: 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林草系统紧紧围绕草原生态修复、资源监管、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草原保护修复。上半年，全省完成种草改良396.54万亩，围栏封域55.1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79.54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任务659万亩，监测任务1493万亩。
2: 近日，甘肃省两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分别聚焦复杂地质条件下公路病态处置和连续纵坡路段安全治理，形成成套技术和管控模式，为国内山区公路安全运营提供了甘肃经验。
0: 7月21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在通渭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的15支代表队、188名青少年参赛。本次比赛分青年组、少年组，共设置14个竞赛项目。
2: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享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1: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2: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我省天气开启大晴暖小阵雨的模式，大部分区域气温稳步走高，时不时还会偶遇突发对流降水。进入三伏天，大家可以吃一些健脾消食的食物，每餐七分饱为宜，切记别贪凉猛吃冰饮冰镇西瓜，可能会引发腹胀隐痛。天气炎热时吹空调风扇，别让风口直吹身体，夜间睡觉记得护住腰腹，隔绝冷气侵入，要注意用电安全。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陇南平凉庆阳30多云，部分地方阴有雷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其中祁连山区东部甘岷山区阴有雷阵雨。22到24号，河西武市偏北地方及陇中陇东南局部地方有35度以上的高温，其中酒泉西部和东部、张掖北部及陇南南部可达40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18到35摄氏度；酒泉晴，21到37度；嘉峪关晴，20到37度；张掖晴，18到38度；金昌晴，18到37度；武威晴，18到36度；白银晴，18到33度。宁夏晴，13到31度；甘南阵雨转多云，6到24度；定西晴，14到30度；陇南晴转多云，21到35度；天水晴，19到35度；平凉晴转多云，16到32度；庆阳晴，17到31度。兰州新区晴，11到31度；甘肃矿区晴，16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20到36度；辉县晴转多云，18到35度；灵潭晴，7到25度；康县晴转多云，16到34度。两当晴转多云，17到35度；兰州晴，18到3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

0: 国家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3: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1: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4: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

0: 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1: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3: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4: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5: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3: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3: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15/55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3: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5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1: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2: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3: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2: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纯信用贷款。
4: 我们赶紧投入小平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5: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2: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6: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7: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8: 他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7: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

0: 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闸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1: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0: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中决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度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中决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2: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4: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5: 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20%。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6: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5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5: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0: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7: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

0: 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1: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0: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2: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7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2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

0: 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甘肃高端白酒典范，滨河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滨河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1: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名人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2: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3: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4: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5: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3: 将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贵姓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
6: 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
1: 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2: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姚光军。

0: 刘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1: 是，连长。
2: 锦州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3: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2: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节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3: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嘛。
2: 怎么叫没到时候？军容，
3: 2年了，东北开战，我们有功，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2: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3: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
2: 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0: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
3: 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4: 俊荣，
3: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那。
0: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4: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向南？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2: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1: 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
0: 咱们只有八组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0: 怎么不对？是共军主力吗？
1: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2: 两个纵队？是。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0: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3: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4: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3: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4: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呢。
3: 你这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十盒。
0: 你说的
1: 嗯，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哇，这苏立人做的枪，就是皮实。
1: 对，就是皮实。
2: 懂吗？这瞎咧咧，我老娘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这哪有？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啊。 尝一个，呸！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你先看着，把我连长。好。
1: 连长叫了，
2: 乡村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0: 是，连长，讲，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
1: 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
0: 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2: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1: 去吧。

0: 三月里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老子大家都听过。
2: 杜广生，
3: 干什么呢？疯了！
2: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0: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3: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4: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

0: 公事修完了吗？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小心！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籍，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1: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危局。
2: 是个人，输不可忍。
1: 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3: 是。
1: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
3: 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是。彭博山阳方面了吗？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4: 啥？他解放？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 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3: 解放军战士。
4: 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哎，
3: 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4: 哦，行，那回头再说。但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
3: 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对。
5: 这都是蒋匪军啊！

你放开！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

0: 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伊莲给我交出来。
1: 是。
2: 伊莲知道。
1: 伊莲有救了！伊莲有救了！

0: 兄弟，兄弟，
1: 飞少爷！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地。
2: 韩杰呀，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1: 也可能是，
0: 也可能不是。
2: 那这叫什么话？
0: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
1: 清楚。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2: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1: 是。
3: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

0: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屁！尽力个屁！这是你们这群军人，也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
1: 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都要浴血前耻。我要把白老护屯夷为平地。
2: 是。
3: 白老护屯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事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4: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3: 九纵25师的曾师长。
4: 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3: 林总，一连的战事，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4: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3: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4: 痛下决心。 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3: 林总啊，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
3: 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是。
4: 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3: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4: 可是要拼不过呢，不可能拼不过。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
6: 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
4: 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
6: 就这么牺牲吗？
4: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6: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3: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7: 吃点东西啊！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8: 指导员，师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7: 北面一直有强盛，师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8: 好，
7: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8: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7: 指导员，吃点东西啊！
9: 指导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

0: 俺娘包子。
1: 我看你先霸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0: 是。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2: 指导员，俺娘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3: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4: 指导员，俺想吃倒霉头。
5: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1: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
6: 好，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同志们，请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
6: 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7: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9: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0: 赵云、赵子龙。
9: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0: 周瑜打黄盖，
9: 你懂得可真多啊！
1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8: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2: 阿姆

1: 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 几方面夹击？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1: 指导员，师里的曾源还能上来吧？
0: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2: 好，
0: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2: 指导员，
0: 吃点东西啊。
3: 赵远，俺不想吱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4: 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
5: 香！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6: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圆烧。指导员，俺想吃倒霉头。
0: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5: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7: 好，
6: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 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1: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2: 你到底想说啥？
1: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3: 乔三魂，
1: 志老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4: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2: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1: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4: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
5: 好！
4: 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5: 不投降，
4: 坚决不投降。
1: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0: 共军弟兄们，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
4: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6: 狗日的！
4: 狗日的！
7: 老子们打最后一个子弹，
8: 要消灭你们！老子等着你们呢！
0: 进不去死，那你们都去死！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胡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胡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0: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胡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胡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

0: 你为何？
1: 走！
0: 敲三板，

0: 到。
1: 天这么乱，杜广生。天武。

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2: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

0: 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宽，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1: 去哪儿不都一样？
0: 不一样。你听我说，
1: 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0: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1: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周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

0: 甘味。
1: 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油艇，才一个小时就油艇。
1: 这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清源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我们的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2: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0: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带弹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又要肃整啊！
3: 刘琦。

0: 仗，这么大阵仗，
1: 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2: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3: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当当炮灰吗？
2: 那要是他们就缺炮灰呢？
4: 别说话了，站好。起，立正，向右看齐。
5: 主席
6: 啊，
5: 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7: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5: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8: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7: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9: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10: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9: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10: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9: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10: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9: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10: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9: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10: 沈阳还怎么守？
9: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10: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9: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10: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9: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0: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9: 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其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义者何哉？主义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至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准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得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0: 何珠，
1: 啥？说啥？
2: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3: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

0: 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就这样吧。
1: 真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1: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谭大胆胆更大了。
2: 胆儿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3: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2: 是是是，没事。
1: 朱司令啊，
2: 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您的功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1: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2: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我找你来呀，
2: 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啊，
1: 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2: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2: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1: Ha ha ha ha ha ha ha.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

0: 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这司令，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
1: 所以，义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斤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
1: 仗就得这么打。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0: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曲艺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

0: 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 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暖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暖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2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3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暖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5: 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6: 命令，是。总攻，正式开始。
7: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对得起土地，也对得起家家户户的饭碗。
9: 从青涩的田间技术员到独当一面的科技带头人，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张廷燕。
7: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在抵达黄洋河农场之前，我预设了很多场景，要拍一拍河西的风沙和干旱，再讲一讲劳模的坚守和初心。于是我问张庭燕为什么选择学农，她说
1: 办报。
0: 我不死心，再问这里环境恶劣，为什么还是决定在这里工作？
1: 你就分配呗。
0: 可能这次的采访要翻车了。
1: 这个图你看，接准能接成团，然后丢下去散掉。
2: 哦，这样就是最好的。
1: 最好的图、哦、啊，它作物生长也是需要这样的创造这样的环境。
0: 我发现，让他讲技术，他能讲很久；让他讲自己，他就几个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短，可他做的事儿，每一件都很长。刚来当技术员的那几年，张庭燕要负责拌种、调播量，关注作物的施肥情况。基础性的工作听起来没什么意思。
1: 实际上，有些东西你肯定要稍微往深里钻就有意思。
3: 怎么说呢？
1: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
0: 有一年地里闹害虫，刚长出来的幼苗就被咬断。以前的办法是灌根，一株一株浇药水。
1: 但那个工作量特别大，就是这么大的地，你灌的啥去？
3: 对，
0: 正巧当时灌根的农药缺货，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根据虫子的活动规律，给种植户推荐了另一种农药，可以直接喷洒在地膜上，效果出奇的好。
2: 那所以打之前，您知不知道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只是说试一试
1: 啊。因为那时候就正好是防治其他药的，我说反正觉得药没有了，你拿上先打去吧，嗯，大概差不多。
0: 一夜过去后，出来取食的害虫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效果特别好。所以那个，
2: 所以那个事儿让您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第一次解决了大问题吗？
1: 但是我们感觉就是解决了个大问题，
2: 嗯，
1: 老百姓很难解决的问题。
0: 后来他们想报专利，因为不懂流程，先发了文章，

0: 厚宝的专利，结果没拿到授权。那些年他就是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做过来的，地里遇到什么问题他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解决得漂亮，有的留下遗憾。
1: 交际冲啊，就越旱越容易生冲。
2: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2010年，黄洋河开始大面积装滴灌，张廷燕是技术负责人。刚开始的问题很多，管道压力不平衡，滴头出水不均匀，还有一个不起眼但很麻烦的事儿，滴灌带在地头上需要打结，可水压一上来，打结处就会漏水，甚至被冲开。
1: 但是刚开始人就是拿上这个不是，
3: 记一下就行，
1: 挤上点那个打不转。
3: 嗯，
1: 那最后总结来总结就是，完了这边再折上两折，然后再对折，然后完了头上剪下一截子套上就完了。它水的压力越大以后，它这个越胀越紧，
3: 它就不会松开了，
1: 不会松开。
3: 嗯，这很神奇。
1: 对，
0: 滴灌这件事儿，他从2010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滴头的出水量从每小时3升降到了1.38升，再降到0.75升。
1: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越小越好，但是呢，我们越小了呢，包括整个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对滴灌带的压力，包括水质的问题，整个管网系统的要求都更高，所以这块呢，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实际去做这些事。
0: 调整了滴头，还要调整种植模式。他把玉米的种植方式从一模双管三行改成了一模单管双行，并引进推广了模下滴灌、干播湿出、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
1: 我们现在这边都用硫酸钾，硫酸钾的话，好多厂家的这个水溶性都不是那么好，要么就是与杂质含量比较高，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现在感觉很简单，但是当时筛选那些原料的时候也不好找。当时我们和到甘农大也去拜访，农科院，包括我们到新疆也去考察。考察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条件、水的条件来，再进行这个做些配伍。
0: 十多年下来，他们让作物增产7%到10%，每亩地较常规滴灌节水30立方米以上，每亩节本增效超过150元，并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规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2023年，就是全国农垦在各个垦区吧，全国农垦垦区里面，就是这个筛选的20项高产高效技术，玉米磨下滴灌水肥一体化这块技术规程，这个呢当时就说是整个呢就列到这个主推技术里面了。这一个呢，这本书呢是我也是我们主导的，就是我们黄洋河自己做的一个，写的呢就是主栽作物生产技术规程，有这个技术规程呢以后呢，就我们下去执行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好执行了。
0: 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又试了一次，想让他少讲点工作，多聊聊自己，但他到底还是没说出一句漂亮话。不过没关系，他没说，土地都替他说了。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7: 是在哪里？
4: 审判，
7: 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我在哪里？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
13: 识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如果把甘肃摊开来看，它很像是一块绚丽的调色板，彼此浸染，自然成型。在这里，矿物堆叠出基底，风沙雨雪不断打磨，而时间不断对它覆盖修改。此行，我想用镜头收集甘肃的限定色彩。第一种色彩是红，我在甘肃看到的红色已经经过了亿万年，它是丹霞的底色。这里的岩层诞生于1.35亿年前的白垩纪，阳光洒下来，丘陵的岩层分明，深浅交错，仿佛大地燃烧的火焰。靠近这些岩体，我开始好奇这片红是如何形成的。
14: 所以丹霞最突出的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15: 丹霞最突出的颜色是红色，这种红色呢，它是氧化铁的痕迹，每一层深浅不同，是因为铁离子的不同价态随着气候干湿变迁而变化，如果损坏一块呢，可能千万年都无法复原。
10: 玉门关西北处的雅丹地貌带来甘肃的第二种限定色彩，这里的黄色是风沙的刻刀，雅丹的龙岗是由湖象沙泥沉积而成，千万年的锋利剥蚀将岩层雕琢成陡峭的城堡与舰队，日落时分，它们像被时间镀金的化石。
16: 小时候就听说这里有一片魔鬼城，看到了吗？到处都是风的指纹。
10: 雅丹的黄就像是风沙的书信，写满了古老而沧桑的故事。无人机此刻飞过的是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境内的胡杨林。十月来临，每当秋风拂过，胡杨林的叶子便在一次次的降温中夺色，渐染成灿烂的金色。60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漠，现在却成了甘肃教科书式的秋天。水中胡杨是这里最特别的核心景致，也是戈壁中的生命奇迹。巢湖林场的老厂长看到这片金色有很多回忆，他说，
17: 我是和树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看这个胡杨林的金色也看了40多年了，对这个胡杨的金色我格外的有感情。
10: 在他看来，金色不是凋零，是等待下一次重生。我想胡杨的金代表了一种韧性，关于如何绽放成为永恒。来到12月，我终于等来了白色的馈赠，今冬的第一场雪。兴隆山地处于中，是祁连山山系的东延部分，海拔差异使这里成为降雪频繁之地，雪水渗入滋养森林与土壤，雪花落下更覆盖了昔日的伤痕，将万物归于纯净。
18: 人家洪水去了落，下了一场雪，山已经落。
10: 兴隆山的白色是暂时的寂静，也是积蓄力量的开始。洪水或许改变土地的轮廓，但雪水润泽后，绿意终将夺回阵地，不具灾害之危。甘肃最有灵魂的限定色彩还是绿，它们在干涸中生长，抵御风沙，奋力博弈，每一处绿都是努力钻出来的，绿色就是希望的本色。我曾想收集所有颜色，后来发现它们本就同源而生，它们是大地的层理，是生命共同描绘的一幅长卷画。甘肃的颜色记录了地球的原始语言，而其中最动人的一笔是重生的希望。

0: 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2026年金色的田野，万村广场舞大赛火热启幕，赛事由甘肃省体育局牵头，多部门联合主办，大赛覆盖全省东西两大片区，全民参与逐级选拔，总决赛奖金总额达10万元，金银铜奖项丰厚，舞动陇原风采，展现乡村新貌，期待每一支队伍登台绽放。
0: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2: 群众示范加党员引领，让婚嫁新风落地生根，
3: 带动普通村民跟着转变思想，跟着收新风。
2: 网购减肥药竟然含毒品成分，
4: 我们对这个他上级的这个减肥药来送检，检测后发现还有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还有咖啡因等毒品成分。
2: 守好街头烟火气，护牢群众安全感。
5: 有安全感吗？
6: 安全感十足。
2: 甘肃卫视法治办女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是长期困扰农村群众的婚嫁顽疾。今年以来呢，民情县以移风易俗为抓手，通过制度约束、群众示范、党员引领多点发力，整治婚嫁陋习，减轻群众负担，让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
1: 走进民勤县大滩镇上泉村，乡村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着移风易俗宣传内容，村社微信群里文明婚嫁倡议持续更新，新风宣讲队常态化走村入户，把节俭办婚事、抵制高价彩礼的理念传递到每一户村民家中。
2: 彩礼我没要，我就是边牧就送了，日地地送地，我就又回个边牧了。不要彩礼，你就完整么日后过得好，就我们就好了。
1: 身边的典型最有感染力，卫浴开明的做法带动村民纷纷转变婚嫁观念，村里彩礼标准持续下降，婚事操办更加节俭务实。
3: 卫浴给我们带头也是给我们，也是我们那个表率啊，我们就跟着卫浴那个步伐走，可能说现在彩礼钱普遍要的少了，总的叫娃娃日子过好了，我们当然心的这种嘛，也舒服了噻。
4: 我们主要靠村规民约定下彩礼上限，再由红本子社会去承把关，规范婚事流程。一开始也有个别村民不理解，觉得彩礼少了没面子，我们就上门讲道的。再加上卫浴这样的执法家长带头做榜样，大家慢慢就想通了，派别的歪风也压下去了。
1: 如今上泉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现象得到有效遏制，重情轻礼、节俭和睦的婚嫁新风蔚然成风，群众婚嫁负担明显减轻。如果说上泉村以群众典型、制度固本破除婚嫁陋习，那么三垒镇中桃村则以党建引领、干部带头树立新风标杆，实现了乡风文明的提质升级。村委会主任徐学才主动打破传统婚嫁思维，在子女婚嫁中带头践行零彩礼、婚事减办，以身作则为村民立标杆、做示范。
5: 我姑娘是俄文的十月份结婚的，彩礼上我们也没要，就人结了婚之后，人家这个小家庭没私下养的，都赔了500块钱。这边过后，这人家破戒，今年和人家小家庭就值3000。
1: 干部带头破陋习、树新风，让村民看得见、学得来。徐学才子女婚事减办减负的做法，有效破除了村里攀比思想，带动村民主动转变婚嫁观念。
6: 家就带头之后，就是实现零彩的，也没要彩的没那个。我认为这特别好，也特别佩服我们这个徐书记这个做法。
1: 从制度约束到干部带头，民勤县形成了移风易俗的组合拳。
7: 党员干部带头最大的作用就是树标杆、做示范、破陋习。村干部党员率先吹范，带头拧彩礼，祭拜婚丧事宜，让大小群众攀比滚着，带动普通村民跟着转变思想，跟着树新风。后续镇上还会出示法呢，日时指示深挖、虚传西境地形，加大正面引导，或是常态化督导巡查，常态化整治高额彩礼铺张浪费。三是持续完善红本的社会运行机制，把村规民约落到实处。
1: 如今，无论是上泉村的制度约束，还是中桃村的干部带头，殊途同归的是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婚嫁负担显著减轻，文明节俭健康的婚嫁新风逐渐深入人心，为乡村文明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制度约束立规矩，干部带头树标杆。民勤县通过硬制度与头雁效应双向发力，既减轻了群众的婚嫁负担，更让文明乡风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现在呢，有不法分子抓住一些人快速瘦身的心理，在药片中添加了冰毒、咖啡因等违禁成分，那看似减脂神器，实则是害人毒药。2023年，定西民县公安根据群众报案，成功打掉了一条全国网络贩毒链条。我们一起来拆解这款毒减肥药的真面目。
8: 2023年9月，民县民阳镇一名居民来到民县公安局报案，称自己网购一款网红减肥药，服用后持续心慌，身体不适。产品无厂家、无批号、无合格证，属于典型三无产品。他高度怀疑药片内添加违禁物质。
9: 我们对这个他上级的这个减肥药呢送检，检测后发现还有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还有咖啡因等毒品成分。
10: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只要检出毒品成分，就可达到立案标准。定西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将该案认定为涉毒案件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民警对报案人提供的网购凭证、聊天记录、转账明细等全部线索逐一梳理核查，依托新型合成作战侦查模式推进案件侦办。
9: 立案后呢，我们正掌握的线索呢进行了分析研判，将线索进行梳理甄别。通过海量的查询工作，发现这条线索背后是一个在网络上销售含有毒品成分减肥药的一个犯罪团伙。
8: 该起案件涉案人员遍布全国多省份，犯罪行为依托网络线上交易，并且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强，只用私密聊天软件单线沟通，线下零接触，取证追踪难度极大。民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联合多地警方协同作战，最终将整个团伙全部抓获。现场缴获涉案减肥药57份，共1700余粒。后期通过送检鉴定，每一份药片均检出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两类毒品成分。
11: 本次查获的减肥药含有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的成分，是近年来最新高发的新型伪装合成毒品，和海洛因、鸦片等传统毒品相比，隐蔽性、迷惑性、危害性更加的强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外观极具欺骗性，这类减肥药被加工成普通的药片形态，外观和日常保健药片、减肥药片、维生素片几乎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异味，没有特殊的包装，普通人肉眼完全无法辨识，具有伪装性。第二是认知盲区大，传统毒品大众认知度高，警惕性强，而这类新型合成毒品很多人闻所未闻，甚至部分吸毒人员误以为是无害的兴奋剂、减肥药、减脂药等，完全没有防毒警惕心。第三，传播的门槛较低，依托网络既可以秘密交易，无需线下接触，门槛低，传播的快，极易在年轻的群体中扩散蔓延。第四是危害性更加隐蔽，更加持久。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是合成毒品，成瘾性速度极快，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损伤不可逆。
8: 民警介绍，不法分子精准抓住大家急于瘦身、追求快速见效的心理，将合成毒品伪装成网红减肥药线上售卖，既摧毁受害者身体健康，也会让购买和服用者深陷法律泥潭。
11: 从我们办案统计和研判情况来看，受害人群主要集中在两大群体，首先是18至35岁的青少年、社会闲散青年，这部分人网络活跃度高，猎奇心理强， 防毒认知薄弱，容易被网络上的虚假话术误导，轻信所谓的不上瘾、无危害、解压减脂的谎言，误入歧途。其次是追求猎奇刺激、盲目跟风的年轻务工群体、异地流动人员，这类人群社交复杂，精神压力也比较大，容易被不法分子诱导，成为新型合成毒品主要的侵害对象。
8: 甲基苯丙胺是刑法明确规定的毒品种类之一，非法生产销售含该成分制品，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购买储存该类制品，甲基苯丙胺数量达到十克以上的，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即便单纯网购服用，一旦检出体内甲基苯丙胺阳性，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0: 现在毒品伪装真是层出不穷，那么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摒弃猎奇跟风心态，远离来路不明的饮品、电子烟、网红减肥药，一旦发现涉毒线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全社会同心协力，织密禁毒防护网，共建平安无毒的美丽龙源。精细化治理，暖心化服务，
12: 人力加科技这种方式能够为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精准的服务。
0: 守好街头烟火气，护牢群众安全感。
13: 有安全感吗？
14: 安全感十足。
0: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盛夏时节的敦煌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浓郁的烟火气点亮了城市的夜经济。热闹繁华的背后，敦煌公安的联动平安守护体系持续运转，为敦煌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筑牢了坚实根基。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一看夜幕下的繁华与平安。
8: 热闹喧嚣的敦煌夜市旁，沙洲派出所默默驻守，履职尽责。敦煌迎来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

0: 夜间治安防控、秩序保障压力随之增大。每晚，敦煌市公安局沙洲派出所所长杨延平都会带队开展夜间巡查，紧盯夜市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游客游玩安全，夜市经营有序。
1: 那杨所长，今天晚上这个客流量算多还是算少？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
2: 今天晚上这个客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每天晚上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到7、8月份的时候，每晚可能能达到30000人左右这个客流量。
1: 那平时咱们在夜市的这个管理工作，比如日常巡逻呀，有没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2: 目前我们在夜市实行的是555+的网格布控的这种巡防机制。
1: 555+是什么意思？
2: 555+主要指的是，第一个五呢，指的就是咱们的公安、消防、市场监管，还有行政执法，以及咱们的社区工作者，组成的这个5人巡防小组，它主要对夜市的一些面上的一些治安隐患、用气用电啊、消费纠纷啊，早发现、早处置。这第二个五呢，指的就是5名特巡警队员武装巡逻。对，尤其是咱们这个夜市的南北的这一条主街，来回的进行一个
1: 巡逻。像有了555+之后，您觉得它的创新点在哪里？工作亮点在哪里呢？
2: 以往的这种巡逻呢，都是各行政执法单位或者是公安机关各巡各的，各管一头，不能够形成攥指成拳的这种力量。目前，如果是555+这种机制呢，它能够将各行政执法单位的这种执法力量能够整合起来，及早的发现风险隐患。而且能够很好地为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暖心的服务。
1: 没错，那像咱们平时在执勤当中，就这两天而言，因为其实也到了敦煌的旅游旺季了，您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这两天让您比较难忘的这个经历？
2: 就像前两天有一个外国游客，
1: 外国的游客
2: 他的这个手机丢掉了，丢在咱们这个沙洲夜市，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我们沙洲夜市这个全域视频监控和这种布巡的方式，人力加科技的这种方式，能够为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精准的服务。最后，我们帮这个外国这个游客找到了他的这个丢失的这个手机。
0: 精细化巡防，守护全域平安，特色警务点亮夜市烟火。在沙洲夜市主街，移动警务岗亭格外醒目，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2: 咱们敦煌夜市的这个人流啊，主要就集中在这条街上。然后我们南北设置了警务站和移动警务岗亭。你看前面这就是我们敦煌公安在此设立的这个移动警务岗亭。这个地方主要驻守的是咱们的特巡警。每天有7名特巡警在这个夜市上进行巡逻，有2名特巡警在这个移动警务岗亭进行一个值守。平时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震慑犯罪，但是咱们来的这个游客啊，
1: 比较
2: 热心啊，比较多啊，他对敦煌这个夜市这个美景都非常喜欢，然后让咱们这个特巡警帮他们拍照打卡。目前这个移动警务岗亭已经成为咱们游客心中的平安坐标了。
0: 在高高升起的执勤平台上，特警队员一边紧盯街区人流秩序，严守安全底线，一边化身临时摄影师，贴心为往来游客定格夜市美景。在坚守岗位的同时，用心服务文旅发展。
1: 那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敦煌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的大队长杨队。杨队好。
3: 主持人好。
1: 我看到咱们的特警正在这个工作台上，我很好奇，这个是个升降台啊？
3: 对。
1: 他们的日常工作其实是什么？
3: 主要的是在5+5+5的这个夜市巡逻里面，我们主要承担定点巡逻的一个任务。
1: 定点
3: 巡逻的一个职责，在这个文旅警务方面，我们想做得更好一点。
1: 我们平常一般一天这一位特警要举多少次手机？
3: 哎呀，太多了，上千次都有了。
1: 上千次都有了。
3: 因为平常的话，这个地方如果是旅游旺季，人流量是特别大的。
4: 他们执勤，每天在这站着，还有我还得帮我们这些旅游来的这些 游客拍照留念，挺累。
1: 有安全感吗？
4: 安全感十足。
1: 在咱们现在右前方这个位置，我看见是咱们的沙洲夜市警务服务站。
2: 对啊，
1: 这个是做什么的？咱们的派出所已经离这儿很近了。
2: 哦，这个警务站呢，因为这个夜市的人流量比较大，嗯，我们为了更方便的服务群众，更好的能够把矛盾化解在这个夜市上，就是把这个警务站前置到这个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为群众提供这种暖心的服务。
1: 明白。那我们方不方便您

0: 对，那咱们这个功能区还涵盖什么呢？
1: 再就是这边的还有我们的警用装备柜，里面有一些硬质的警用装备，
0: 是，也是方便咱们临时的这个出警。
1: 遇有这种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我们会随时把这些装备运起来啊。
0: 明白。
1: 能够保障他们民警的自身安全，迅速的能够制止违法犯罪。
0: 刚刚通过咱们的所长的介绍呢，大家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小小的警务站也是五脏俱全的存在。其实它也不仅担负着帮助夜市上的群众有急难筹判的回应，同时呢，也担负着这条夜市的治安。安全，那从小散治理到全域统筹，又从单一管控到多元共治，555+的网格布控机制也是在用网格化锁住治理最小的单元，用多部门的联动破解治理难题。沙洲派出所呢，下沉警力，主动履职，以法治为底色，用看得见的巡逻，摸得着的安全，有温度的执法服务，让法治护航烟火人间，让平安常驻夜市街巷。
2: 夜市有烟火，守护有温度。敦煌公安用常态化巡逻、精细化治理、暖心化服务，守好街头烟火气，护牢群众安全感，让八方游客安心游玩，尽兴而归。再见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孙女士的私家车停放在公用停车场中，几个小时之后呢，发现自己的汽车被刮蹭受损，肇事车辆已经不在现场。孙女士急忙寻找停车场物业调取监控，但物业表示监控损坏，找不到肇事车辆。那么私家车在无监控的停车场受损，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来解答。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造成车辆剐蹭的肇事者车主是直接侵权责任人，车辆受损赔偿责任首先应由肇事方承担。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宾馆、商场、车站、停车场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案涉停车场物业作为场地管理者，场内监控损坏，无法提供监控线索协助锁定肇事第三方，属于未尽合理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 好的，感谢赖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4: 7月18号，由甘肃警察学院、甘肃省警察协会联合主办的“律盾同心，治治同行，环境资源犯罪协同治理”学术研讨会，在甘肃警察学院城关校区召开。省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环资犯罪治理、生态法治完善、碳排放监管、生态修复等前沿课题深入研讨，进一步厘清生态治理理论边界。我省法检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立足西北生态保护实际，分享一线办案监管经验，提炼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生态协同共治甘肃模式。全国多所公安警院聚焦智慧警务，分享新型侦查鉴定技术，以科技手段破解隐蔽性环境犯罪取证难题。同时，全国多省区公安院校深入交流生态警务人才培养、校局协同育人新模式，全方位夯实生态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根基。暑期来临，金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整合阵地资源与志愿力量，开展文明实践互成长、平安暑期伴同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辖区民警、医护工作者等，为青少年送上多彩生动的暑期安全成长课，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度过平安、充实、多彩的暑假。 在金塔县西南街社区，民警结合青少年法治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真实案例，医护人员围绕

0: 夏季健康保健常识等内容开展宣传，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掌握自我保护技能，让安全意识扎根于心，实践于行。近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城关区131机制办、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白银路街道走进西北民族大学开展校园反诈专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电信诈骗套路及维权求助途径，检察干警结合真实办案案例，重点警示学生远离两卡违法、接单吸粉、涉诈帮凶等高危行为，引导学生守住法律底线，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就位，预备。
5: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7: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8: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3: 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9: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10: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9: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瞄准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不断提高居民安全感、幸福感。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达390.4亿元，三项核心指标全部实现正增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施策，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功能完善、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今年，张掖甘州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管网入地等项目，推动10个无人管理的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2: 以前小区没物业，停车呢比较那卫生差，现在不仅有了物管会，还装上了智能门禁、纯电管，方便多了。
1: 同时，张掖甘州持续完善城市地下生命线，近年来累计改造铺设供热、燃气、排水等管网563.4公里，为86000多户居民安装户内燃气安全设施。
3: 下一步将继续锚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堆管的城市更新甘州样本，奋力谱写现代化宜居宜业城市建设新篇章。
1: 聚焦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酒泉金塔扎实推进适老化改造提升工程，对年久失修的老旧休闲场所重新铺设防滑地砖，加装照明设备，新增多处休闲座椅，增设便民饮水点，满足群众日常休闲所需。
4: 今年咱们这变化确实大，广场宽敞了，座位多了，晚上出来散步安全有舒心。
1: 江峪关把目光投向少年儿童，加快推进社区儿童友好空间，这一全省2026年重点惠民实事工程项目，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打造专属户外场所。目前工程进入建设尾声，不久将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5: 项目紧邻幼儿园及老旧居民小区，精准对接辖区儿童就近游乐的需求，打造推窗可见、抬脚即达的江门口成长乐园。
1: 完善适老适儿配套之外，各地不断优化城市生态休憩空间，让群众身边绿意常在。天水持续加码口袋公园建设，在已建成改造75座口袋公园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增13座。目前绿化苗木种植和原路铺装已全部完成，健身器材安装和亮化设施安装正加紧进行，全力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绿意与休闲空间。
6: 我们聚焦打造交通节点处的绿色休闲空间，增加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灯光照明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提供便捷的休

0: 气场所。
1: 城市更新也要直面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在兰州七里河区，曾经污水横流、雨污混排、蚊虫滋生的 S101省道八里镇沈家坡段，经过系统性改造，随着最后一段路面恢复作业的完成，这段困扰沿线80余户居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2: 原来没修的时间，路边那个边沟就脏得很，夏天蚊子也多，味道也不好闻。现在修得出来，你看也整齐了，也干净了，马路也宽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人行道也有了，也安全了。
3: 下一步将持续对该区域的这个管网进行日常的常态维护和巡查，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持续优化城乡环境，保障市民的安全畅通通行。
1: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空间的优化重塑，更是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我省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风貌，瞄准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绘就宜居宜业、幸福和谐的城市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三项核心指标全部实现正增长。
5: 据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值98.2亿元，增长14.7%，进口值292.2亿元，增长8.7%。从贸易伙伴看，我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往来持续深化。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增长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9.3%。“一带一路”贸易压舱石作用稳固。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亿元，增长1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0.7%。区域经贸合作活力不断释放。外贸经营主体活力也在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787家，较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5个月增加55家。其中，国有企业进出口276.7亿元，增长12.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4.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6亿元，增长14.7%。甘肃台编辑报道。
4: 在这个暑假，我省各地推出多样化托管服务，从社区公益托管到企业专属看护，从乡村惠民课堂到高校助力美育，孩子们在假期里有人管、有学上、玩得好，也切实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5: 针对乡村务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林夏永进在全镇6个村设点位开办纯公益全免费暑期托管班，招收320名辖区学生，开启官方免费带娃暖心模式。
6: 不仅仅是简单的照看孩子，更通过各类特色活动引导孩子们在专人陪伴中快乐成长。孩子们在这里既能高效地完成假期作业，又能体验丰富的兴趣课程，学到课本外的知识技能，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又有意义。
7: 孩子们放学，我们打工无论啊，这就顾不上孩子，孩子们家里丢下也不放心啊。村上办了个托管班，孩子们也爱去，我们就干了个好事。
5: 金昌市依托各社区开设23个公益暑期托管班，包含课业辅导、体育锻炼、创意手工等内容，为辖区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打造家门口的成长课堂。
8: 今天我们上了有趣的科普课，还在 AI 机器人馆看了机器人跳舞，我觉得特别神奇。在托管班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还能和小伙伴一起玩，特别开心。
5: 张掖山丹创新托管服务模式，在企业、文化宫等多地设立托管点位，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快乐成长。
9: 非常感谢企业为我们开展了咱们的一个暑假托管班。这个托管班呢，对我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处的，能够让我呢在咱们的一个工作岗位上，去安心的工作。孩子们在这边呢，我也是非常放心的。
5: 武威凉州依托高校专业资源，联合武威职业技术大学开设公益艺术课堂，打造红领巾爱心托管班，由高校师生志愿者免费授课，开设葫芦丝剪纸心理科普、课业辅导等特色服务，
0: 为儿童开展音乐课堂、课业辅导、心理科普等志愿活动。希望我们用专业特长陪伴温暖孩子，同时走出校园，把课堂落地实践。
5: 甘肃台综合报道。
4: 眼下天水大樱桃采销进入尾声，凭借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独特的口感风味，天水大樱桃不仅成为市场的宠儿，更成长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
1: 在天水市秦州区天水江南果蔬批发市场，工人们正忙着分拣、套袋、装箱。一筐筐晶莹饱满、色泽诱人的大樱桃从这里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据悉，目前收购的是今年最后一个樱桃晚熟品种胜利。
10: 我是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我是从这个5月26号开始收，混沌和这个加起来有200多吨。
1: 在销售端，天水大樱桃已形成线下批发直采、线上电商直销、冷链物流护航、精深加工兜底的多元销售格局。天水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多部门推广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推动鲜果从田间直达餐桌。
11: 我们增加了天水到西安的那个邮航线路，就是从去年的105个增加到165个城市，次日达城市增加了60个。然后车辆投入的话，你投入了200多辆那个车辆，保障了我们樱桃项目的出口发运，业务量同比去年增幅了25%，全力保障天水大樱桃的那个出口销往全国。
1: 今年天水市晚熟品种大樱桃采摘周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整体长势良好。据统计，全市大樱桃种植总面积达10.8万亩，预计总产量4.9万吨。天水台报道。
4: 今年甘南州公安局启动牧区交管新实践，通过地上贴反光、天上飞智慧的组合拳，探索高原牧区交通安全的新路子。
12: 国道213线路区段是连接甘青川的重要旅游通道，沿线牧场岔路多，车流季节性激增。以往牦牛毛色深，夜间横穿公路时，驾驶员往往近距离才能察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6月份以来，鹿区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警力下城沿线牧场，免费为牲畜角粘贴高亮反光标识，从源头降低夜间通行安全隐患。
13: 这个牛羊角上面贴这个反光贴特别好，过马路也牛羊很安全，我们也很放心。
12: 地上反光防护落地见效，空中智慧管控体系同步加码。今年鹿区公安布建4套智能无人机巢，巡查范围覆盖分水岭、朗姆寺、嘎海湖等交通关键区域。无人机可全自动起降，24小时自主巡航，日均空中巡防超80公里，承担近40%路面巡逻工作，有效破解了当地国道过境线路长、传统路面巡控存在盲区的治理难题，全力保障国道主干线通行有序畅通。
14: 科技上搭建智慧交管指挥平台，运用无人机巡航、区间测速、稽查布控系统，构建空地一体巡查体系，压降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2: 甘南台报道。
1: 近日，甘为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成果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兰州百合品牌价值达到143.43亿元。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完成11个甘味重点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甘味品牌建设从规模培育、量化管理迈入精细提质、价值赋能新阶段。兰州台报道。
5: 连日来，2026年酒泉市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活动有序开展。此次监测采样覆盖年龄范围为20至79岁居民，通过专业化、规范化体质检测服务，为辖区群众健康精准把脉问诊，切实筑牢全民健康根基。酒泉台报道。
4: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九州。2026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5: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随着出口车型持续优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

0: 今年上半年，我公司从花果寺口岸出口的商品车3600余辆，贸易额7.3亿元人民币，销售市场主要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家。同时，在主要城市设立海外服务站，保障出口车辆售后服务。
1: 我们聚焦商品车出口企业的发展诉求，积极推行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创新一码通行、智慧卡口自动识别，车辆在通关时可享受一扫即过的便捷服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
2: 甘肃台编辑报道。据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统计，今年一月至六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甘肃台编辑报道。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万吨增量记录。今年上半年，巴彦油田生产原油超8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占华北油田日产量仅1/3。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年来，山东省持续深化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建设，搭建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公共阅读服务网络，创新农家书屋加融合服务模式，以农家书屋为载体，精准匹配群众生产生活与精神文化需求。
2: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打通镇级农家书屋与县级图书馆数字资源互通渠道，在农家书屋推广线上电子书、有声读物、农科视频，搭建线下书屋加云端数字阅读一体化服务体系。青岛市莱西市河头店镇联动社会组织盘活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特色实践等活动，解决农村儿童假期看护难题，打造家长放心、孩子喜爱的便民文化空间。
4: 书屋资源盘活后，现在一天能来50-60人，这里不单单能读书，还能托管看护、做科学实验、参与各类实践，功能越来越全，书屋的人气儿也越来越旺。
2: 滨州市博兴县电子镇组建农家书屋老年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依托书屋开展阅读巡展、公益宣讲。济宁市汶上县南站街道策划“书香传文明，阅读树新风”系列主题活动，将全民阅读与彝风彝族宣传深度融合。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镇引入社会资本，打造特色农家书屋、乡村寻子学堂，当地改造闲置场地，建成集阅读学习、文化科普、便民服务、乡村文旅打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
5: 我们结合村民实际需求开设读书、科普、少儿托管等服务，还邀请村民参与农家书屋管理，开展志愿服务，让农家书屋成为村民家门口的专属文化家园。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3: 今年暑期，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密集上新，来自武当博物馆的一批从未展出的古建遗构首次亮相，由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授权提供的梁思成手稿也与观众见面。场馆同步升级多元体验项目，推出榫卯拼装、斗拱拆解实操课程以及寻宝游戏、建筑主题辩论赛等活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7月18号至20号在萍乡市湘东区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526名青少年击剑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分甲乙丙三组，设置了花剑、重剑、佩剑的个人及团体竞赛项目。
6: 比赛的话，也是咱们全省的最高水平的青少年的击剑比赛，目的呢也是通过这些赛事的话呢，让各地市的小朋友能有一个竞技的舞台。

0: 我们也会进行这个青少年的选材，来补充到我们的省一级的专业的队伍里面来。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聚焦新区发展，传递时代强音。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播出的《看新区》。近年来，兰州新区综治中心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推出五新解忧、五力为民、新为您解综惠满意双服务品牌，构建多元调节、网格治治、风险管控、暖心服务一体化治理体系，各项工作跻身全省第一方阵，获评甘肃省新时代枫桥市基层单位，成为全省基层治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阵地。
1: 兰州新区综治中心整合信访、诉讼、调解、法律援助等资源，实现群众诉求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2026年一至五月，累计接待群众6367批，10456人次，受理各类事项2957项，日均接待超百人次。凭借扎实成效、治理经验，获中央政法委平台刊发推广。
2: 我们以双品牌建设为抓手，整合多部门力量，打通治理堵点，打造诉警访三条对接闭环机制，把矛盾纠纷吸附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全力打造全省领先、全国示范的基层治理平台。
1: 综治中心聚力推进三条对接闭环运行，形成全链条调解体系。一至五月，法院分流民商事案件2872件，调解成功率77.58%；公安推送纠纷警情1178件，化解率97.79%；信访移交矛盾96件，调解成功率94.79%。针对劳资、物业、婚恋高频纠纷，综治中心设立三大特色调解室，累计调处案件千余件，常态化开展50000走访活动，实行矛盾红黄蓝三色分级处置。上半年累计排查纠纷2648件，化解2533件，化解率高达96%。
3: 以往我们群众维权呢，哈，就是跑路到处跑，比较多。现在呢，各类纠纷在我们综治中心，来的话就是，受理以后，通过我们的法律结合，耐心的，疏导，好多矛盾，大多数矛盾都是通过我们调解处理的，让群众呢降低了这个诉讼的成本，维权的成本。
1: 兰州新区科学划分600个城乡专属网格，建立线上调度、线下走访双向督导机制。线上调度实地督导网格近500个，自主研发智慧网格云平台，接入418路重点区域监控，搭建平安数据地图，实现风险动态研判。常态化开展网格员专题培训40余场，覆盖1.8万人次，相关工作经验被中央政法委官方平台转载，同步抓实重点人员精准管控，对2864名重点人员动态预警，落实救助就业帮扶数百人次，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4: 智慧平台能实时上报邻里安全隐患，日常入户走访排查小事，低风险矛盾就地化解，让治理触角延伸到每家每户。
1: 中心同步推进实体阵地提档升级，公共法律服务窗口即将全面进驻，高标准社会心理服务中心将于7月投用，现已开展心理服务24场次，覆盖群众5000余人。总结提炼四如工作法等特色治理举措，各镇社区综治阵地全部达到标准化建设规范。
5: 之前我们投诉物业问题呢，需要跑好多个部门，但是现在呢，通过综治中心一站式接待，我们可以一次性处理问题。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呢，工作人员也非常的积极耐心，积极促成我们达成和解，让我感受到办事省心的同时呢，非常的贴心。
1: 治理成效得到兰州新区党工委充分认可。6月23日，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深入综治中心调研，并现场街访群众，对基层治理成效予以肯定。他强调，综治中心是化解矛盾、服务群众的前沿窗口，要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预防在前、调解优先、就地化解，带着如我在访的情怀办好群众烦心事，把群众问题清单转化为满意清单。要持续深化四下基层，紧盯欠薪、物业等突出矛盾精准攻坚，健全全 全流程跟踪督办机制，推动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萌芽状态，立足现有治理成果，新区综治中心将对标更高标准补齐短板，擦亮治理品牌，持续优化多元调解、智慧网格、暖心服务举措，以高效能基层治理护航新区高质量发展。
6: 七月二十号，南州新区召开预防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推进会，梳理前期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事关社会稳定与家庭安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搭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全方位防护体系。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预防优先，加强法治、思政与心理健康教育，守牢校园安全，防范校园欺凌，精准整治未成年人突出违法问题，落实控辍保学要求，帮扶困境未成年人。会议要求要健全制度，完善部门联动、风险研判等工作机制，凝聚多方合力，用心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夯实平安新区、法治新区建设基础。近日，兰州市委常委、兰州新区党工委书记白振海与中国移动甘肃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霍伟一行举行工作座谈。兰州新区表示，对甘肃移动长期扎根新区助力发展表示感谢，希望双方深化地企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建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方位、全周期优质服务，护航企业发展，共同打造地企协同数十融合发展的标杆示范。甘肃移动表示，对新区给予甘肃移动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公司将把新区作为全省数字产业投资布局的核心区域，紧扣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广泛拓展 AI 加融合应用，打造智慧制造、智慧治理等领域标杆项目，为新区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携手谱写地企互利共赢新篇章。近日，全省第四届化工行业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在兰州新区化工园区开幕。大赛为期三天，分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设置应急救援安全技术、化工设备维修等项目。来自全省66支代表队128名职工参赛，集中展示化工产业工人精湛技艺。赛事旨在贯彻五强行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以赛促学、促练、促创，助力兰州新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化工产业绿色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为甘肃化工振兴贡献力量。近期，近郊乡村游热度攀升，兰州新区深挖田园资源，打造农文旅休闲新业态。西岔园区秦东生态农场天霄马术俱乐部备受市民欢迎，场地环境清幽，配有温顺马匹与专业教练，平价马术体验适配全年龄段游客。项目既充实市民周末出游，也是新区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特色亮点。2026年暑运启动首周，兰州中川国际机场机坪正午地表温度突破50摄氏度。面对高温与客流高峰的双重压力，东航甘肃分公司提前制定暑运保障方案，优化人员排班，配齐防暑物资，严守安全底线。首周内，多条热门航线需求旺盛，客座率走高。分公司每日保障航班110到125架次，日均运送旅客超1.3万人次。停机坪上，一线工作人员顶着发动机余热与地面热浪，完成飞机检查、机位引导、行李搬运等作业，全力保障每一架航班安全起降。东航甘肃分公司将以首周良好开局为基础，持续筑牢安全防线，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感谢收看看新区，您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瞄准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不断提高居民安全感幸福感；
0: 任振赫在下河县调研防汛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防大汛，保持应战状态护民安，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良好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施策，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功能完善、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今年张掖甘州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管网入地等项目，推动10个无人管理的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2: 现在小区没物业，停车比较那卫生差，现在不仅有了物管会，还装上了智能门禁、纯电管，方便多了。
1: 同时，张掖甘州持续完善城市地下生命线，近年来累计改造敷设供热、燃气、排水等管网563.4公里，为86000多户居民安装户内燃气安全设施。
3: 下一步，将继续锚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甘州样本，奋力谱写现代化宜居宜业城市建设新篇章。
1: 聚焦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酒泉金塔扎实推进适老化改造提升工程，对年久失修的老旧休闲场所重新铺设防滑地砖，加装照明设备，新增多处休闲座椅，增设便民饮水点，满足群众日常休闲所需。
4: 今年咱们这变化确实大，广场宽敞了，座位多了，晚上出来散步安全有舒心。
1: 江峪关把目光投向少年儿童，加快推进社区儿童友好空间，这一全省2026年重点惠民实事工程项目，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打造专属户外场所。目前工程进入建设尾声，不久将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5: 项目紧邻幼儿园及老旧居民小区，精准对接辖区儿童就近游乐的需求，打造推窗可见、抬脚即达的家门口成长乐园。
1: 完善适老适儿配套之外，各地不断优化城市生态休憩空间，让群众身边绿意常在。天水持续加码口袋公园建设，在已建成改造75座口袋公园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增13座。目前绿化苗木种植和原路铺装已全部完成，健身器材安装和量化设施安装正加紧进行，全力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绿意与休闲空间。
6: 我们聚焦打造交通节点处的绿色休闲空间，增加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灯光照明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提供便捷的休息场所。
1: 城市更新也要直面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在兰州七里河区，曾经污水横流、雨污混排、蚊虫滋生的 S101

0: 省道八里镇沈家坡段经过系统性改造，随着最后一段路面恢复作业的完成，这段困扰沿线80余户居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1: 原来没修的时间，路边那个边沟就脏得很，夏天蚊子也多，味道也不好闻。现在修得出来，你看也整齐了，也干净了，马路也宽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人行道也有了，也安全了。
2: 下一步将持续对该区域的这个管网进行日常的常态维护和巡查，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持续优化城乡环境，保障市民的安全畅通通行。
0: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空间的优化重塑，更是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我省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风貌，瞄准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绘就宜居宜业、幸福和谐的城市新图景。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20号在甘南州夏河县调研防汛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加严实的作风、更加科学的措施、更加周全的预案，坚决打赢防汛减灾、灾后恢复这场硬仗。
3: 在夏河县曲奥乡香告行政村太阳沟自然村、麻当镇切龙行政村唐寺自然村，任正赫实地查看抢险救灾及灾后恢复等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指出，7月13号夏河县遭遇小时降雨87.2毫米的极端天气过程，引发了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州县乡村各级干部高度重视，反应迅速，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全力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任正赫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持续提升预警信息发布时效及靶向发布能力，会商研判要再加强，有效做好灾害防范应对，临灾效应要再靠实，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再果断，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任正赫强调，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妥善安置群众，及时展开河道清淤、道路修复、堤坝加固、农田恢复、防疫消杀等工作，开展生产自救，重建美好家园。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4: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3: 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5: 第一产业增加值450.2亿元，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2500.9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4008亿元，增长4.6%。
3: 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畜牧业稳中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增势良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超出全国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服务业平稳增长，交通运输保持稳定，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6: 上半年，全省实施重点产业链项目169个，完成投资152.4亿元。建成投产项目121个，新增产值46.1亿元。截至6月底，7+1条产业链实现产值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3: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基本生活类

0: 商品零售稳定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中西药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5%、8.3%和7.5%，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4%。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为锻造金银、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5倍、2.2倍、26.3%和74%。财政收支平稳运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0.8亿元，同比增长8.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68.5亿元，增长3.8%。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09元，同比增长6.8%。甘肃台报道。
1: 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
0: 轻工业门类繁多，安全风险差异显著，管控重点不同。白银市白银区立足行业实际，紧盯消防、配电设施、污水处理设备、现场作业等方面，督促企业建立日常自查机制，将安全管控嵌入生产全流程，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
2: 生产全程紧抓食品卫生，靠现场监督、实操培训筑牢管控底线，从源头规避风险，把安全规范落实到每道工序。
3: 聚焦消防安全、电气安全、人员与作业安全管理等核心方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现场管理，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稳定。
0: 张业民乐采取现场勘查、查阅台账、专家帮扶等方式，重点核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双重预防机制运行、重大危险源管控、特殊作业审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情况。
4: 紧盯问题，跟踪闭环整改，对县域危化企业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安全检查，加大危化安全宣传频次，指导企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从严管控各类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防线。
0: 以链促防，以链为战。天水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设置防汛、触电、火灾三项实操科目，高度还原突发险情下的应急响应过程。酒泉玉门开展矿山地震山洪信息化综合应急实战化演练，涵盖群众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现场警戒风控与秩序维护、尾矿库溃坝隐患排水疏通处置、受损道路抢险等多个环节。陇南开展2026年高楼山特长隧道突发事件及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演练活动，高速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参演单位高效联动，
5: 进一步谋划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多方联动机制，真正做到遇突发有预案、有险情、有队伍、有处置、有能力。
0: 甘肃台报道。
6: 暑假来临，我省各地整合特色资源，聚焦群众需求，推出各类暑期少儿托管活动，从动脑动手到研学拓展，全方位提供多样化托管服务，充实青少年儿童假期生活。假期来临，兰州通过陇工会平台精准摸排，重点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亲及困难职工家庭，推出免费托管、趣味活动等服务，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7: 不仅学习到了路易艾利爷爷的事迹，还学习到了路易艾利爷爷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社区组织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我很喜欢。
6: 临夏县启动爱心托管与爱同行暑期公益托管活动，托管服务由大学生在职教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全程值守。
8: 往年暑假，我们总发愁孩子无人看管、沉迷手机、功课没人辅导的问题。今年文明实现公益托管班免费看护，还有兴趣课和安全教育，我们家长特别放心，切实解决了暑期看护难题。
6: 爱心托管课堂护航快乐暑假。金昌开设23个社区托管班，从课业辅导到非遗传承，

0: 从武术剪纸到 AI 机器人，让托管服务丰富起来。庆阳西峰依托青少年活动中心增设红色文化、民族非遗等实践内容，全面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陇南两当开设免费游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掌握技能，强健体魄。西北民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走进酒泉阿克塞，依托工科专业优势，开设无人机 DIY 科普实践课，通过红色故事厚植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情怀。
1: 看着他们认真拼装试飞时开心欢呼，我特别有成就感。希望通过动手实践，激发孩子们对航空科技的兴趣，用我们的青春力量做好科普志愿服务。
0: 暑假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红色热度持续攀升，作为研学实践的重要红色阵地，这里成为广大青少年淬炼初心、汲取力量的生动课堂。甘肃台报道。
2: 7月20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兰州会见印尼专业集团党干部考察团一行。王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向考察团介绍了甘肃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和在乡村振兴、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成绩。他说，甘肃与印尼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甘肃与印尼在能源、矿产、农业、民族发展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考察团团长、印尼专业集团党中央领导委员会外联主席阿里高度赞叹甘肃在减贫治理、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将积极传播中国故事，学习借鉴甘肃发展实践经验，推动印尼各界加强与甘肃产业对接、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实现互利共赢。
3: 真情帮扶，细微之处见担当。西河县公安局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务实举措兜牢民生底线，用件件实事温暖民心。
4: 西河县公安局组织全局314名民辅警与全县168户特殊困难家庭、146名困难重度残疾人和孤儿结成1对1帮扶对子。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3500余次，走访探视1430余次，送去慰问金及生活用品价值13万余元。
5: 接下来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动态台账，哪些人需要是长期帮扶的，哪些人还有风险，哪家的孩子需要重点关注，我们都是要心里有数的。
4: 针对164名因家庭变故产生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西河县公安局建立3级联动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法治教育，落实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帮扶迷途少年健康成长。
6: 下一步，西河县公安局将继续深化拓展街对关爱帮扶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健全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盼的问题。
4: 滴滴关爱润心田，宁县新宁镇黄山村村民刘小玲患有眼疾，无法自行办理残疾证，结对干部主动全程帮代办，将证件送上门，并逐项对接落实相关政策，帮助他渡过难关。
7: 政策也好，残疾证也办下了，补贴也领下了，村干部连帮扶干部经常在我家里来探望我。
4: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创新推行党建加帮扶工作模式，通过支部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帮助黄山村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质基层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增强乡村发展动能。
8: 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帮办实事110余件，送出物资500余份，帮助48名群众就近就业，以实际行动把各项帮扶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每一名关爱对象，让他们对帮扶成效可感可及。
4: 甘肃台报道。
3: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各地粮库创新服务模式，严把质量关口，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确保颗粒归仓。
0: 在武威中储粮直属库库区，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驶入，种植户近午通过手机 APP 提前预约，不到半小时就完成。

0: 销售就到账了。我们对这交粮是非常忙的。
1: 今年中储粮五微直属库全面推行线上 APP 智能预约，农户动动手指即可预约售粮时间，库区提前做好排版调度，实现车辆随到随卸，同时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筑牢大国粮仓安全防线。
0: 当前呢，正处于下粮收购的高峰期，早谋划、早安排、早行动，形成了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良好局面。目前呢，五微直属库下粮收购工作开展顺利。
1: 据了解，目前中储粮集团公司兰州分公司辖区12家直属企业已经全面开启下粮收购工作，全域同步落地便民售粮智慧作业，严格质价管控各项举措，聚力守好下粮颗粒归仓的粮食安全防线。甘肃台报道。近日，甘肃省河长制办公室牵头完成全省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智能识别样本库建设，标志着甘肃在推进河湖智慧监管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2: 甘肃地处三大高原交汇地带，河西戈壁荒漠、陇中黄土高原、陇南山地丘陵等地理单元交织，河流管理范围内地物类型复杂多样，传统样本库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问题发现和处置的时效性。为此，省河长制办公室组织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高分甘肃水利中心开展河湖库四乱智能识别样本库建设。综合考虑全省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将全省划分为河西戈壁荒漠低植被覆盖区、陇中黄土高原中等植被覆盖区以及陇南山地丘陵中高植被覆盖区三个典型区域。
3: 我们综合考虑全省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同步开展多尺度、多角度的降本采集与精细标注，同时考虑不同季节、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影像变化，样本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泛化能力。目前累计完成14544组高质量样本及对应标签的制作。
2: 该样本库系统性地建立起针对四乱等典型问题的标准化体系，此举不仅填补了省内水利行业规模化 AI 训练样本的空白，更让河湖监管从此拥有了可复制、可迭代的智慧大脑。
4: 我省率先建成使用河湖库四乱智能识别样本库，将有力推动全省河湖监管从人工目视判读逐一复核，向机器智能识别、自动预警转变，提高了全省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建立了省市县三级数据识别标准体系，为河湖智慧监管提供了核心驱动。
2: 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林草系统紧紧围绕草原生态修复、资源监管、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草原保护修复。上半年，全省完成种草改良396.54万亩，围栏封域55.1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79.54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任务659万亩，监测任务1493万亩。
1: 近日，甘肃省两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分别聚焦复杂地质条件下公路病害处置和连续纵坡路段安全治理，形成成套技术和管控模式，为国内山区公路安全运营提供了甘肃经验。
2: 7月21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在通渭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的15支代表队188名青少年参赛。本次比赛分青年组、少年组，共设置14个竞赛项目。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做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
0: 这里是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已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 沧生各地的炙蒸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记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开始，
4: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5: 这里是温州，三十年前我就来过。
6: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5: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6: 尴尬了，没开门。
5: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6: 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6: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3: 这个差不多200年。
6: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5: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3: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些。
5: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6: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3: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6: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3: 啊，他没
6: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1: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0: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当时什么心情？当时没什么感受，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吧，干吧，干来的过来。哇，哎，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了。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浓味堵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就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闽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里最吃香，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证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4: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4: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4: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用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深加工，
4: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很长啊，这。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4: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
4: 啊。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4: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7: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1: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1: 坐不
2: 记者
1: 记者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一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2: 像武侠小说
1: 对黄昏的时候。
0: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1: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2: 对，
1: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0: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2: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3: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2: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3: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2: 魔幻，
3: 非常的当代，
2: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2: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3: 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
0: 碗，
1: 才端
2: 碗。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0: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1: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2: 为什么要用？
1: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用葱。
2: 那个粉有讲究吗？
1: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2: 啊，是
1: 是吧？
2: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1: 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2: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1: 聊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2: 也是粉，
1: 也粉
2: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1: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2: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1: 对，
2: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1: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2: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1: 一碗过完。嗯，
0: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1: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1: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0: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1: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店。
1: 啊、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哦。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0: 谢谢
1: 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3: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有汤汁啊。哦。
3: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3: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0: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啊、哦。
3: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啊、哦，
1: 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啊、哦，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啊、
1: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4: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4: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长，高连长，高连长，你快点起来！
1: 怎么了，小林？
0: 怎么又打胜仗了？俘虏了好多土匪。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
1: 啊，你先去，我马上来。
0: 快点啊！
1: 啊！
2: 快！
3: 米弟，
4: 都给我老实点！
3: 一二一，向左向右转，小心！
5: 同志，辛苦了，
6: 没什么。

0: 我们现在立刻搜索散落在别处的士兵，把医疗队、团部和伙房的人都集中到操场上。
1: 是，
0: 快！我们时间不多，快快快！
1: 走，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别催我。

诸位，我是白罗山的沈七七，我不想杀人，希望大家和我合作。兄弟们，有敢反抗的，立刻杀了他和他身边的人。请大家记住了，只有合作才是最安全的。

0: 我怎么说你们才相信呢？你是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对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把他带到操场。
1: 是，走。

草场上去。

1: 我已经告诉过诸位，请合作。可是我很遗憾，我本不想伤害你们，可是。 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这是个惩罚。
2: 同志们，别打！
3: 别打！
4: 同志们，
3: 冷静，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0: 你听我口令，坐下。
1: 是威武之师，军纪严明。你要杀人就杀我，不要动同志们。你叫什么名字？
2: 司务长王松。
1: 好，你是条汉子。我本不想杀人，既然合作，大家都好。不许胡乱杀人，否则休怪神某无情。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3: 启禀王将军。嗯，
1: 怎么样？

0: 真是一帮硬骨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打得到处逃跑的原因。真不知道我们还有几天的蹦头。去通知弟兄们继续搜查，别有人漏网了。是，
1: 等等。
0: 叫郭大陆来见我，要快，我们没有时间了。
2: 是。跟上，跟上，跟上！
3: 快点，
4: 快点，
3: 上车，
4: 上车，
3: 快上车！

0: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吗？这些人是我们的筹码，有了他们，我们就掌握了主动。你明白吗？
1: 七，我知道了。
0: 要不是老大的消息准，谁能猜到共军的团部竟会在这儿？这个调虎离山之计，真是妙不可言呢。
2: 恐怕就是天意吧。
0: 七爷，可他们的消息虽准，但是没有您，这事儿也成不了。弟兄们都佩服七爷的胆识。大陆，一会儿上了山以后，我们要分头走。你带十个弟兄向西，尽量多留下些痕迹，让共党以为咱们是向西走了。我带其他弟兄往东走，两天后在黑戈壁废弃的301分站会面。
1: 七爷高见呀，您这招金蝉脱壳真是太绝了，共产党就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
0: 成败全看你了，
1: 七爷放心，
0: 去吧。
1: 是。

0: 消息报告首长。
1: 是对付不了警卫排的，他们先引开大部队，然后袭击团部。这一切都是早就计划好的。
2: 那你说，伊丽达西会不会就是剑心？
1: 我看的就是剑心，所有的同志不是牺牲，就是被抓，只有他不在现场。
0: 我觉得他不想。
1: 我倒觉得他就是。

0: 去哪里？走，上！
1: 郑老二这小子这两天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有啥不对劲儿？我看这小子烟瘾又犯了，奖励点功，赏他2两烟土。<笑><笑>

0: 管他呢，走，去！
1: 小心！

0: 是老大。我会把他找出来，以血还血。
1: 没有找到黄五龙。哦，
2: 对，团长，团长出事了。
3: 怎么回事？慢慢说。
2: 团部被土匪袭击了。
3: 什么？
4: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今天我回团部送信，一进营门就发现警备连的所有同志全都牺牲在草场上，医疗队、炊事班和团部的所有同志都失踪不见了，军械库也都被抢空了。这是土匪留下的。
3: 立刻撤回。
2: 是。

0: 我的奶奶，这帮狗杂种连伤员也不放过。我觉得这事有点蹊跷。第一，土匪袭击刘牧营本身就是一件怪事，刘牧营离我们只有5里路，他们为什么要自取死路？ 第二，团部驻地都是绝对保密的，怎么会泄露出去？第三，警卫排的同志们都牺牲在操场上，没有战斗的痕迹，像是集合后被敌人杀死的。也就是说，敌人肯定掌握了我们的口令，
1: 有奸细。
2: 沈七七给我们的纸条上说，限我们3天内撤出黑戈壁，否则就杀死被俘的同志。这就说明，这个计划运筹了很久，先用黄五龙将大部队引出去，沈七七再来劫营，
3: 调虎离山。
2: 这个计策很毒啊！
4: 首长，现在该怎么办？
2: 老李，你说呢？
5: 孙策，
6: 哟，
2: 侦察连的战士，2人或3人一组，
6: 立刻出发。
2: 首先要找到同志们的下落。

0: 连长，看，有个饭盒。
1: 哎，走开，走开，走开！
0: 这是土匪的。嗯。

0: 特派员，别动！特派员，有话好说啊！今天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和你们说话。别再玩我，否则我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我要解释，什么解释？你自己心里清楚。你冷静一点好吗？黄五龙的人在山口被共产党全歼，本来你们的人应该接应他。我说的对吗？是你答应的吗？啊？回答我！我们也是没有办法。这算是解释吗？如果这是解释， 我就要轰开你的脑袋，
1: 我的手里也有枪，
0: 是吗？我们可以试试。

0: 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有话要说。我在听，老刀把子不让我们下山，你出卖了我们，就这么一句话就算了？你要怎么样？我要听真话，这就是真话。我只是二当家，做不了老刀把子的主。开会的时候为什么不说？
1: 我记得沈七七问过你这个问题。当时，老大坝子同意了三家下山。我该相信你吗？
0: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相信我也是这样。为什么？老大坝子想做黑戈壁的老大，其他的山寨都完了，他做谁的老大？ 这不是老刀把子的主意，我了解他，他不会这么鼠目寸光。这就是他的主意，当时老丁也在场。老刀把子在哪儿？
1: 在山寨。
0: 我要见他。
1: 可以，我会带你去的。现在。 马上！
0: 特派员，只能你一个人进去。
2: 嗯，
0: 你们在这儿等着。
3: 是。

0: 龙肉、地下驴肉。今天呢，我们要去探索一道美食——驴肉腊肠。走吧，跟我出发。师傅您好，哎，我们是栏目组的，今天要带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了解一下咱家的驴肉腊肠。
1: 那好啊，我们的驴肉腊肠都是自己家养的驴制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咱们养驴的饲料都是科学配比的，6成玉米3成豆饼1成麦麸，这样养成的驴肉质才能鲜美，色泽红亮，高蛋白低脂肪，驴皮还是阿胶的原材料。
0: 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你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今天呀，为了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我现场给大家检验品质，我们现场发货。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是让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出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乔师傅能不能给大家优惠点，让大家伙都尝一尝？
3: 我们的驴肉腊肠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吃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1: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0: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古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0: 大家看呀，这刚出炉的驴肉腊肠是不是特别的诱人？在别的地方啊，您别说买了，想见都见不到。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1: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实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实袋，
0: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嗯，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0: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1: 送，再送五袋。
0: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0: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1: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0: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1: 好，再送5袋，
0: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这可是用新鲜的驴肉制作，现烤现发。现在我们工作人员正在抽真空，正在打包快递，保证您今天下单，马上给您发走，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一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实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实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你们想要品尝一下美味的驴肉吗？如果您也想要品尝，可千万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大家。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驴肉味道鲜美，营养丰富，经过古法制作成驴肉腊肠，吃上一口就能让人回味无穷，吃起来那叫一个过瘾，您想尝尝吗？千万别走开。
0: 乔师傅，咱家的腊肠用的是驴肉，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
1: 做驴肉腊肠不是为了卖高价，我们坚持自己养驴，只要大家能吃到真正的驴肉。
3: 2斤驴肉做熟了才能熟1斤驴肉腊肠，我们原价是398十袋，今天我给大家199十袋。
0: 哇，这么实惠吗？所以今天也是机会难得。
3: 肉质细腻，味道鲜美，不油腻，这可是真正的驴肉啊，质量放在这儿。既然大家认可我们家的驴肉腊肠，
1: 我也不卖关子了，我们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要吃就是健康的有营养的，既然大家相信我，我也卖卖力，今天再免费送给大家5袋，
0: 那就是199元，整整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
1: 大家看好了，我给大家掰开一根，让大家看看品质。大家看到什么样，买到就什么样。我们保证品质，绝不弄虚作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呀！我现在后面烤房里热乎乎正在出炉的就是驴肉腊肠。今天呀，真的是机会难得，现在您就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赶紧来下单吧！哎呀，刚才我闻到这个香味啊，都忍不住了，我现场来尝一下，看看它的口感怎么样。这个驴肉腊肠一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驴肉特别的细嫩，满嘴全都是肉。乔师傅，您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今天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优惠点？我想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尝一尝这么好吃的驴肉腊肠。
1: 不好意思了，真的不行了，咱们用的是真驴肉，您让我怎么优惠？
0: 这样吧，乔师傅，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就再拿200袋上来。
1: 再拿200袋干嘛？
0: 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组补贴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这样的话就是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每袋只要9.9元，您回家打开就能吃。那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古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十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元十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

0: 度吧。
1: 刚出炉的驴肉腊肠啊，真的是太香了，而且我们向大家保证，您买回家的跟在现场看到的品质啊是一样的。因为这个驴肉腊肠啊十分的珍贵，所以今天卖完呀就再也没有了。
2: 掰开一根啊，给大家看看品质，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天然健康的老手艺老味道。
1: 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如果您也想要品尝一下这色香味俱全的驴肉腊肠，可千万别走开，稍后啊我们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0: 果木烤制的驴肉腊肠新鲜出炉，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掰开一根满满都是肉的拉丝，这样能吃上一口别提多美味了。果木烤制48小时，掰开就能吃，香味四溢，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无论是切片吃还是炒菜吃，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老人孩子天天吃都吃不够。
1: 曹师傅，您今天上电视能不能给大家送上一波福利？
2: 没问题，我们老手艺今天就是为了宣传，我说的价格只有今天会有，平常给大家都是398十袋，今天给大家比成本价还低，全当赔本赚吆喝了，199十袋，
1: 那就相当于半价优惠了。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好不好，我先来给大家尝一口。哇，这个吃到嘴里呀、真的是太香了，是特别浓郁的肉香，而且呢还能吃到驴肉啊特别鲜嫩的口感，吃到嘴里呢它的咸淡适中。而且呀，这是用驴肉制作的腊肠，平常啊您别说吃了，想买都买不到。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就直接再给大家送上五袋。
2: 咱可说好了啊，一共就2000袋驴肉腊肠，送完就没有了。
1: 送，今天呀必须要让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得到实惠。
2: 送，再送五袋。
1: 大家看一下呀，15袋的驴肉腊肠有多少？有这么多，真的是太实惠了！199块钱呀，您可以带回家整整的15袋驴肉肠。可能大家都没有吃过驴肉肠。但是大家都听过天上龙肉地下驴肉，这驴肉肠啊那是越吃越香，越吃越有味儿。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19915袋做熟的驴肉腊肠，只有我们自己有，因为这个驴啊是我们自己养的。
1: 确实是，今天呀也是机会难得，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个价格呀只有今天才有，只限这2000袋的驴肉腊肠。等节目结束，或者是其他任何时间段，您想要买呀，都只能按照原价买了。有的人不相信我们的优惠力度，那您错过机会呀，可千万别后悔。曹师傅，今天呀，机会难得，咱家的驴肉腊肠又这么的好，能不能再给大家送上5袋？
2: 不能再送了。19915袋已经赔钱赔大了。
1: 曹师傅，咱今天上电视做宣传，您得拿出点诚意来呀，要不然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怎么支持您呀？再说了，这亏钱又能亏多少？
2: 好，再送5袋，
1: 那就是199块钱到手整整20大袋做熟的驴肉腊肠，每袋只要9.9元，让您在家里就能吃到最新鲜的驴肉腊肠。还有最后1分钟了，卖完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天上龙肉地下驴肉，新鲜驴肉制作的驴肉腊肠，传统老手艺，古法果木烤制，好吃又营养。今天为了宣传老手艺，原价398元时袋，今天下单半价优惠199块钱时袋。同时现在打进电话再免费送时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20大袋，20大袋199元，水分含量低，更加实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驴肉腊肠，您收到货都是烤熟的，打开直接就能吃，切一切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如果你喜欢吃软骨的，可以蒸一蒸，色香味俱全，还可以。

炒个菜，怎么吃都好吃。今天下单享受半价优惠，同时再免费送您十袋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0大袋。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

0: 特派员，你等一下。当家的，
1: 莲姑怎么了？
0: 特派员要见你，请他进来。是。特派员，请吧。
1: 你为什么要挂着帐幔？怕见人吗？特派员，有什么事吗？你想问我们为什么没下山是吗？
0: 是的，我在等你的解释。有沈七七和黄五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我？如果有你们的接应。
1: 黄五龙的人就不会被共产党全歼，现在他只身逃了回来，山寨里只剩下了30几个人。你以为他们完了，你会很好过吗？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你刚刚问我为什么挂着帐幔，现在我告诉你，因为我得的是痨病。什么？痨病？我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因此，我希望在死前能把山寨完整的保存下来。你想把山寨交给莲姑吗？除了他，也没有别人能够胜任。可是莲姑太年轻，有时候会意气用事。特派员，你仔细想想，如果我们把老本都拼光了，那么黑戈壁就真的成了共产党的天下。 我保存实力是为今后留一条退路，这对你也是有好处的。要拼，就应该用实力弱的去拼。沈七七、黄五龙，这两个山寨，留着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他们即使拼光了，至少还有我在这里。这块地盘是我的。
0: 是你的，当然也是大家的。如果你不想下山，可以尽早告诉我，我们会想别的办法。这次沈七七虽然得手了，但黄五龙的损失太大了，这对我们非常不利。等你好一些，我们再谈吧。

0: 我都听见了，我们也劝过他，但他很固执。
1: 对不起大莲，我错怪你了。
0: 没什么，损失那么多人，换了我也会生气。
1: 虽然他说了那么多，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对的。我觉得他和原来变化很大。
0: 是的。

0: 能是由于身体缘故吧。这两年他的脾气变得很怪，令人琢磨不透。今天你们就在山寨住下吧，我给你们安排房间。
1: 只是不知道莲姑能不能做得了老刀把子的主。
0: 你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

0: 别动！
1: 你是谁？
0: 我是连姑相好的。
1: 就是你一直在装老刀把子的生意。
0: 是，因为我的生意像老刀把子，所以连姑让我模仿他。
1: 哼，这条路通向哪儿？
2: 通到地下。
1: 带路。
2: 是。

0: 有几件事儿，你们去告诉弟兄们。第一，这些共产党都是我们手里的筹码，谁也不许动。第二，在大门口设三个岗，在走廊里设四个岗，换班巡逻一刻也不许停。
1: 是
2: 是。
0: 现在共产党大概已经开始追了，当他们追到死胡同的时候，就该考虑我们的条件了。
3: 七爷神算，真是无人能及，这地方就是神仙也找不到，是不是？
1: 就是啊。
0: 我累了，要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是共产党打来，别打扰我。
1: 是
2: 是。

0: 我们追到了一片戈壁，发现戈壁上有十几个土匪的尸体，再往下追就没有了踪迹。
1: 这么狡猾的土匪居然会留下这么多的痕迹给我们，你觉得正常吗？
2: 他们是想引开我们。
1: 戈壁里的土匪是谁杀死的？如果有人在帮我们，那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线索。孙思海，你马上带侦察连回到戈壁，仔细搜查，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0: 是。

0: 你说，团长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我也不知道。高连长，你说，土匪为什么要抓我们？哼，我们为什么要抓土匪？这算是什么回答？我想，土匪把我们藏在这儿，肯定有什么阴谋。
1: 当时我要是有这枪的话，肯定跟他们拼。
0: 那是最不值得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 那也比关在这儿当俘虏强。

0: 咱七爷，那可真是好样的。凭共产党怎么厉害，到七爷手底下，照样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是，那可不。七爷是谁呀？人家啊，念过东洋人的大学堂，后来呢，当上了关东军情报处处长的贴身保镖。
2: 这才叫文武双全啊！
0: 是，
1: 可不。

0: 有什么人啊，让共产党吓出毛病来了。走走走走走，上别处看看。
1: 走走走走
0: 走。走
2: 哎，我刚才明明听到有声音。
3: 学长，精神点啊！
4: 啊，是。

0: 谁输了谁输了？哎，看仔细了吗你？
1: 小伙子啊，哎，你输了，喝。
0: 哎呀，点人背去了。
2: 看我的啊，这把。哎，哎，哎，怎么样？
1: 瞧我的。
0: 哎呀，你输了，喝酒吧你，喝。

弟兄们，走，换班去。

0: 说，那个李大喜会不会就是千玺？我看他就是，一天到晚阴沉个脸，四处乱逛。你说他在干嘛？他很可能就是在侦查情况。
1: 你还挺会分析。
0: 对，一定是他。哦，他还说，咱们的部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1: 他要是奸细，为什么要救我？
0: 你看到他救你了？他只不过是把你送到部队来了。说不定他就是利用这个打进咱们内部的。
2: 哎，你们在说谁呀？
0: 李大喜。
2: 谁是李大喜？
0: 就是那个。
1: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让大家安静安静？
2: 小林雪就像个小喜鹊。
3: 哎呦，
4: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3: 没事，都老实着。
4: 蠢。
3: 哎，
2: 挺好的啊。
3: 哎，挺好，挺好。
4: 哎，就是你，来，跟我走。
5: 你干什么？
0: 干什么？
5: 嘿，
4: 他奶奶的，小娘们，跟我们走啊！
5: 放开他，放开他。
4: 哼，干什么？我们长官要审犯人。
1: 审什么犯人？
4: 嘿，你他妈管得着吗你？
5: 哎呀，哎呀，哎呦，哎呦，
1: 你没事吧？
4: 老子他妈宰了你！
2: 你们干什么？
6: 干什么？
2: 哎，走开！
6: 干什么？
2: 走开！哎，
4: 谁敢动？
6: 干什么？
1: 头，别惹事儿。
4: 哼，走！
2: 哎，你们要干什么？
4: 嘿，他妈！哎呀！妈
2: 呀！孩子，别动！别动！孩子，
6: 行了，
4: 都老实点，二狗打死！

0: 你
1: 小娘们别害怕，我们连副想跟你快活快活。
2: 他玩完了
3: 我们也能沾沾星儿啊。
4: 你们这些禽兽，我死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
0: 走
5: 走，
6: 挺厉害
7: 的。

0: 是你。
1: 会使枪吗？好。他们都被关在什么地方？
0: 在我那边租两个屋子。
1: 屋里有多少土匪？
0: 一共有六个土匪。
1: 其他的屋子有多少土匪？你看清了吗？

0: 有很多土匪，跟在我身后走。
1: 大彪他们怎么没事了？

0: 快点，快！
1: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2: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3: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2: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的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一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说他的历史还不清楚，

0: 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从此，郑绿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绿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3: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绿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0: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4: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5: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6: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啊，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绿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0: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

0: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它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它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慰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1: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2: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立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立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3: 就在这个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跟那大家给他们鼓掌。
2: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履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3: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2: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立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1: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4: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5: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了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当时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4: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6: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7: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主持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说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着羊，能打着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次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

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宇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法瓜、凉粉、圆圆面皮、干面皮和卷面、面皮夹饼。
1: 有人说，天水人的一天是被瓜瓜叫醒的。这种本色食物是天水早餐里当之无愧的主角，是独属于天水的乡土滋味。
2: 桥墩子泡好了，正好开始搓啊。
1: 呱呱，这个听起来可爱的名字，背后的制作过程非常考验厨师功夫。为了这一口舌尖的满足，正直早早便忙活了起来。
2: 搅匀，哎，它马上就收齐了。这要把球上洗下来，芝麻酱，味道正宗着了。
1: 考古实物显示，早在7000多年前，天水境内的大地湾先民就成功地驯化了野生鼠，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伏羲。漫长岁月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代代相传的手艺里汲取生活智慧，创造出一道道凝聚着黄土深情与时光味道的陇上佳肴，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烟火故事。

0: 初夏时节，樱桃仿佛挂在枝头的闹钟，唤醒了人们对水果的味觉记忆。
1: 任务是把你爸爸的技术传承好啊，实际上你的任务就是，你的就是跟把两个娃娃的话教好。
0: 胡丽萍，一名常年奔走在樱桃园的农技工作者。文献中记载，伏羲观天象定节气，为后世中国立下顺应天时的生存法则。这份古老的智慧至今滋养着华夏大地上的农耕生活，天水也不例外。这里既有黍这样的本土作物，也有樱桃这样的外来水果，成为了天水的甜蜜名片。天水市麦积区的农业科技产业园内，科技人员让本土的蔬菜种子经历太空旅居和多代筛选，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华丽转身，或也完成了伏羲观天象时萌生的梦想，培育出了营养丰富的太空蔬菜。从地面到太空，千年农耕文明与前沿航天科技正在这片西黄故土上完成华美邂逅。姚海峰是土生土长的天水人，和很多当地人一样，他小时候没少听闻伏羲削铜为琴的传说。这些传说就像一粒种子，深深埋在一代又一代天水民间艺人的心中。古老的渭河绵延流淌，古老的弦音袅袅流传，有关伏羲始创琴瑟新礼乐的传说体现在一张张古琴的问世里，书写在一道道琴音中。几千年来，有关伏羲的故事在这里一直被传颂，先民的智慧一直被传承发扬，仍将永远记忆。

0: 哎，你刚刚跟俺说你是有来历的，什么来历啊？你先说你是什么来历？跑江湖走海沿子的，专门收拾你这种吃货。
1: 你是给日本人干事儿？
0: 我干你祖宗！哼，
1: 替天行道，行侠仗义，海龙寨，程老七是俺干爹。
0: 程老七是你干爹，那老黑猫就是你干娘了。何家，你要是得罪了我干爹干娘，你小心吃不了兜着走。是吗？你不在海龙寨待着，跑出来瞎溜达什么呀？
1: 俺是给日本人送货的，你今天截了我们的道。
0: 你得罪了日本人，得罪了海龙寨，你小心你命都活不了。是吗？俺倒想看看你给日本人送的什么货，俺也想巴结巴结日本人，升官发财，宁海州的海鲜大口袋呀。八两，
2: 哎，
0: 送的什么货呀？
2: 哦，已经扛进来了。

0: 救命！
1: 我能活下，这是我们给日本人送的货。你要敢劫，我可真要你命啊！
0: 大英雄救命！我是说大壮抗日英雄周司令的三姨太啊！救命！
2: 白良九前，
3: 哎，
2: 把这畜生给我拉出去！他要是敢乱叫，给我剁了他！
1: 不，你想什么了？我这不是跟日本人说的话？咱还落在呢。
2: 走。老潘叔啊，给他倒杯水。
1: 哎。
4: 你喝着，我外边候着。
2: 哎，你真是周大马的三姨太？
0: 你又是谁？
2: 俺是谁不重要。俺听说你男人有个宝贝，能值200头牛。
0: 我不知道。
2: 别说谎，跟俺说，俺不为难你。
0: 我真没撒谎。我虽然嫁给了周司令，但我从来不过问他的事儿。
2: 你不知道，宝贝带进棺材里不要了。你跟俺说这些，俺上海信吗？
0: 你是上海？
2: 老子不改名。
0: 你就是杀周司令上海！
5: 哎，你们这些人吃错药了是不是？非得说俺杀周大马？你看见我杀周大马了啊？我不说了，你跟我说说，宝贝的事情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要不知道，谁知道？
0: 上海，你真的没有杀周司令吗？那如果你没有杀他，我求你一件事儿，你得去救周扬。
2: 周扬怎么了？
0: 周扬还在海龙寨，我们被海龙寨抓了，本来要剥皮点天灯，可后来他们突然改主意了，说要把我们给日本人，可是又不放心，就把我先送到宁海州，看日本人兑现不兑现。如果日本人兑现了告上说的，他们再把朝阳送来；如果不兑现，他们就杀周阳。
2: 周阳现在在海龙寨。
6: 救命！
7: 检车几个人过来了，听着像屁驴子的动静。

0: 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老潘叔，
1: 你害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啊！他们把我儿子抓宁海州做苦力去了，这不挂上灯笼，你要来了抓着你，他们才能放了俺儿子。
2: 本来啊还觉得来你这儿对不住你，现在我不欠你的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1: 俺上海罪不得已，别人把俺当买卖做。
3: 佟家，他恩将仇报，弄死他！俺跟这女的说的话，等会儿你跟日本人说吗？
4: 不会，绝对不会。佟家，你赶紧走了。
1: 很信你，
5: 罢了。哎，
6: 把这给我带走。
5: 是。
6: 酒钱。哎，把这女的也带走，要快。
5: 瓜树上说了，俺办事儿，您放心。走。
1: 老潘叔，别再骗俺了，俺脾气急。

0: 太君，可能你那你丫头了，现在得死个。
1: 打架，打架，
0: 我跑。

0: 你们俩都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1: 记住了，砖窑，让海龙寨子明白什么是白吃肉的。
0: 谁说俺吃白吃啊？俺只是以公道的价钱买花票，他周大马有宝贝，俺舍得花钱，就看他海龙寨懂不懂规矩了。
2: 董讲，俺明白你的意思。
0: 还有这个三姨太，给俺看好了，她也是货。
1: 明白。
0: 起火。

0: 臭娘们儿，你上了我的脸，我今天非捏巴死你不可！
1: 臭小丽，还是不长记性！你啊，
2: 娘，
1: 您不是说这花轿绑上山可以让俺们当媳妇的吗？
0: 她是周大马的闺女，你怎么也不该动她的念头啊！
1: 要不然，你可就是自找不痛快啊！我非捏巴死她！娘。
0: 我知道你们要把它交给日本人，好啊，就先让我把他脸花了，眼珠子割出来，鼻子切了，舌头割了。亲娘哎，你瞧瞧你这个没出息这个样子啊！小山豹已经下山多时了，这日本人做不做这个买卖，一试就知道了。他们要是不做，你这个小妹儿就归你先霍霍。
3: 老拦下了。 在那有位教练呢，
4: 走，看看去。

0: 你是哪儿的空子？
1: 两位就是海龙寨当家的老黑猫跟程七爷吧？
0: 县上呢？
1: 俺不像你们山上当家的，四两八柱要啥有啥。俺是跑单帮走海沿子的，风高了出水下场，风紧了滑了自己就土。
0: 还真是本地的小马，叫个名号吧。
1: 通天雷善海。
0: 你就是吃独食的善海。
1: 是啊。
2: 你闯我的山门有事儿啊？
1: 别说闯，俺来拜山门来了。小山豹你们俩很熟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们俩让小山豹把邹大马的三姨太送给日本人令公请赏，人家可没去啊。他们把三姨太送到渭河新，挣了一笔钱走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江湖上跑谁还没个几趟线啊？小山豹跟俺道上的兄弟是拜把子，俺还知道你们把周大马的闺女绑在山上做花票，想送给日本人立功领赏，对吧？
2: 你直说，想干什么？
1: 有识字的吗？

0: 善海带周大庄帮助皇军杀死了反抗分子周大马，但跟皇军有误会，现皇军既往不咎，授予侦缉队副队长一职。
1: 行了行了，别念了，两位当家的，俺就开门见山了啊。俺想把周大马的闺女买走，一并送给日本人，换个大官当的。
2: 俺开个价，怕你出不起呀。
1: 哼！民国24年3月上，道上传的那件事儿，听说过吗？
2: 宁海州金库被劫，那可是几千两银子。
3: 你干的？
1: 你说俺买得起买不起？开个价吧。
2: 3000大洋。
1: 多少？3000大洋？你这寨子挣一年你也挣不来3000大洋吧？500。
2: 2000。
1: 1000。
2: 1500。
1: 1000。
2: 1500。
1: 1000。
2: 1500。
1: 留着那丫头，你们自己慢慢玩。
3: 慢着，我做主了，1200。
1: 拉出来。俺验验货。
3: 带人。
4: 这么快就转手了，我这还没泄恨呢。
5: 你1200块大洋，白花花的银子，为啥不要？
4: 你们就那么相信那个外山来的？
5: 就一个人，量他也没有3头6臂，到时候人他带不走，命还得搭上。
4: 娘，咱这要吃白食啊。
1: 又见面了，
6: 你们是一伙的。
1: 你说你瞎跑什么呀？跑了，俺还得浪费银子把你再买回来。
6: 俺让你花钱了吗？你买俺干啥？
1: 你忘了那张告示了？俺把你送到日本人那儿吃香的喝辣的，比在这儿待着强。
6: 狗汉奸！
1: 哎，对了，他身上还有张花名册呢。
3: 去拿去。
1: 对了，再给他弄点吃的来。

0: 喝口吧，人跟吃的没仇。怎么一股马尿味儿？海龙寨就吃这个？这个俺也不吃。
1: 你带俺去哪儿？
0: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到了。去闪电那边，等着。

0: 1200大洋，让姑娘过来，钱你拿走。
1: 拿钱可以，人先不能放过去。
0: 那你自己过来点点，要没问题，人我带走，钱你拿走。
1: 好啊，你们几个四周都给我盯紧了，把枪架起来，免得他耍花招。走吧，小妹儿。
2: 走吧。

0: 杀！
1: 别动，都别动，饶了你们的，
2: 别跑！
3: 打吗？再打你就一个兄弟都带不回去了。让他们把枪放下。

0: 程老七，回去转告老黑猫，你们开的价俺买不起，俺总共就几百个袁大头。宁海州的金店是被人劫了，但是不是俺劫的。还有，俺善海不是他妈的汉奸，俺见日本人见一个杀一个。再有了，周大马也不是俺杀的，俺想杀的，可是俺敬重他打日本人，就放了他。听清楚了，
1: 善海，你坏了章程，坏了道上的规矩。
0: 哼，俺怕你。江湖规矩俺明白，可是你算个什么鸟啊？啊？周大马带着全村的人跟鬼子都拼光了，他归你落你手上，你还要扒皮点天灯，还要送给日本人升官发财，你狗日的也配讲规矩啊？连祖宗都忘了，你先把一撇一捺的人给我讲明白了，俺再给你讲规矩。
1: 你等等，
0: 俺等着你。回去跟老黑猫说，你们俩要是敢投靠日本人，俺知道了，俺非把你们俩脑袋揪下来剁碎了喂海鲜不可。听明白了？
1: 你不想当汉奸，你要周家大小姐干嘛？
0: 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他爹临死了，把他托付给俺，让俺照顾他，怎么了？你干儿子在里头呢，等会儿把你跟他关在一起，俺回去给他干娘捎个信来接你们。大小姐，起火，走吧。

0: 快解解解铁绳子。呀，打不过他。
1: 上海，我要杀了你。

0: 张嘴就骂人。大小姐受惊了，
1: 你离俺远点啊！
0: 你说俺把你从程老七和老黑猫那儿救出来，你连句感激的话都没有，好的话得分得清分不清。你说你爹怎么就生出你这么个脑袋进屎的丫头呢？
1: 你脑袋还进屎了呢？俺分得清，你就是一个大骗子。
0: 俺怎么成了个大骗子了？
1: 你嘴里啊就没一句实话。
0: 反正俺没想害你，对不对？
1: 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0: 你说俺倒霉不倒霉啊？本来想去杀你爹没杀成，还沾了个你这么个又大又肥的大包袱。
1: 怕包袱？怕包袱你放俺走啊？
0: 俺放你走啊？那俺们不白折腾了？
1: 那你说实话，你救了俺到底是图个啥？
0: 承认俺救了你了，
1: 就算这次是你救俺的，
0: 图个啥？俺找个地方慢慢跟你说啊。走了。

0: 三姨太，人呢？不知道。东家，三姨太不见了。
1: 不见了？哪儿去了？俺都给她说好了，俺们干完买卖就回来，还让她在这等大小姐呢。
0: 回来，本来还想给你个惊喜，让你看看你三妈。俺们把你三妈从小三豹手里给抢过来了。
2: 谁相信你？
0: 你就是不信俺也得走走脑子吧。俺要是没救你三妈，咋知道你在海龙寨、在程老七那儿？以后天下太平了，多吃点猪脑子，一脑补脑。
2: 那你告诉俺，俺三妈在哪儿呢？
0: 他自己不守信用跑了，俺哪知道啊？
2: 当初就应该把他给绑了。
0: 天下没有后悔药吃，我得跟你谈谈。大小姐，在路上咱的话没说完，俺把你从死人堆里背出来了，这次俺又救了你，俺还准备接着帮你送你去见宋县长。
2: 黄鼠狼给鸡拜年。
0: 你是个女的，俺不跟你一般见识。
2: 俺跟你讲个理儿啊，人
0: 为财死，鸟为食亡，对吧？可是钱财这东西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尤其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守着财就等于守着个阎王，俺说的对不对？你说的啥？俺听不懂。你听俺接着说啊，财这个东西啊，人人都爱，但是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2: 俺是想把没错，
0: 俺的强都是抢来的，也没错。可是俺杀的都是那些不仁不义的财主，从来不欺负人，这点你应该能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呀？你把俺两句话加一块儿，你琢磨琢磨就想出来了。俺帮了你这么多，你总得给俺有个交代吧？交代？
2: 俺给你什么交代啊？你别往别的地方琢磨啊！我说这个交代啊，是我知道，你爹周大司令是不是有一大堆财宝？别听那些人瞎说八道。
0: 你知道那些宝贝在哪儿，你也拿不走啊！你告诉我在哪儿就行了。
2: 哼，你乐啥呀？俺们家所有值钱的东西啊，都给了国军去抗战了。
0: 哎哎。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睁这个眼珠说瞎话，俺救了你，还准备继续帮你送你去找宋县长。你爹交给你的花名册，俺到现在都保存得好好的，好歹也算给周大庄的百姓立了点功吧？啊，俺那么好的对你，保证你是个黄花大闺女，现在是，将来也是，俺就要你爹那点财宝，不过分吧？
2: 凶手汉奸刘。

0: 流氓大骗子！哪来的那么多词儿啊？你说这四样，俺一样都不占。
1: 那你证明给俺看啊！你证明给俺看，爹不是你杀的，俺就告诉你俺们家财宝在哪儿。
0: 你爹真的是自己抹了脖子了，我怎么说你都不信呢？
1: 你胡说！鬼子都说了，俺爹就是你杀的。
0: 鬼子说话你就信，俺说话你不信。
1: 那鬼子为啥陷害你啊？
0: 好。
1: 俺去给你逮个鬼子回来，
0: 让他跟你说这回你总信了吧？
2: 东家，
0: 你闭嘴。
1: 说得轻巧，骗三岁小孩呢。
0: 你是不相信是吧？不相信俺在宁海州一带平塘是不是？
1: 对。
0: 好，老子去逮个小鬼子回来，老子让他当着面跟你说是谁杀了你爹，到时候你就告诉俺。
1: 藏宝的地方，
0: 好，一言为定。
1: 俺从不坑人，可是俺告诉你啊，俺不坑你，你也别坑俺。
0: 机长回事。
2: 才不跟你机长呢。
0: 俺给你抓个日本兵回来，俺让他当着你的面把事情给你说清楚，啊，再让你把仇给报了。你要是再不告诉俺那藏宝的地方在哪？
1: 老子连奸带杀，让你知道什么是匪。东家，算了，说了就不能算了。俺可跟你说了啊，俺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早都不知道把你卸成多少块了。在这老老实实给我等着，俺给你逮个鬼子回来，你们俩看好他。
2: 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
3: 遍布世界角落，5G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间。
4: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 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儿童玩具不能当做化妆品使用哦。儿童皮肤娇嫩，
6: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5: 妈妈，小金盾，
6: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你爹交给你的花名册，俺到现在都保存得好好的，好歹也算给周大庄的百姓立了点功吧，啊？俺那么好的对你，保证你是个黄花大闺女，现在是，将来也是，俺就要你爹那点财宝，不过分吧？
1: 凶手、汉奸、流氓、大骗子。
0: 哪来的那么多词儿啊？你说这四样，俺一样都不占。那
1: 你证明给俺看啊！你证明给俺看，爹不是你杀的，俺就告诉你俺们家财宝在哪儿。
0: 你爹真的是自己抹了脖子了，我怎么说你都不信呢？
1: 你胡说！鬼子都说了，俺爹就是你杀的。
0: 鬼子说话你就信，俺说话你不信。
1: 那鬼子为啥陷害你啊？
0: 好。
1: 俺去给你逮个鬼子回来，
0: 让他跟你说这回你总信了吧？
2: 东家，
0: 你闭嘴。说得轻巧，骗三岁小孩呢。你是不相信是吧？不相信俺在宁海周一带平塘是不是？
1: 对。
0: 好，老子去逮个小鬼子回来，老子让他当着面跟你说是谁杀了你爹，到时候你就告诉俺。
1: 藏宝的地方。好，
0: 一言为定。
1: 俺从不坑人，可是俺告诉你啊，俺不坑你，你也别坑俺。
0: 机长为是。才不跟你机长呢！俺给你抓个日本兵回来，俺让他当着你的面把事情给你说清楚啊，再让你把仇给报了。你要是再不告诉俺那藏宝的地方在哪？
3: 老子连奸带杀，让
0: 你知道什么是非。东家，算了，说了就不能算了。俺可跟你说了啊，俺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早都不知道把你卸成多少块了。在这老老实实给我等着，俺给你逮个鬼子回来，你们俩看好他。

0: 队长，天已劝，喝点药吧。
1: 癌都没病，还吃什么药？
0: 喝了药，身体才恢复得快嘛。
2: 队长，薛司令来看你了。
3: 薛司令，山还有消息了吗？
4: 着急了。
3: 哎，司令，俺的伤都好了，现在只要你下命令，俺立马把山给你抓回来。
4: 秦子雄，你知道为什么延安总部还有山东省委，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找到山海吗？
3: 你不是说山海身上有宝贝吗？他是个响马，周大庄惨遭屠杀的时候，他缴获了警案。于是如日本人都说他杀了周大马，要俺看，杀不杀周大马那只是个由头。都是为他身上那块宝贝，但俺找他可不是，他暗算了俺，俺得找他报仇。
4: 秦子雄，报仇的事儿以后再说。我告诉你，善海身上究竟有什么宝贝，我也说不大清楚。但是总之上，让我们千方百计一定要找到他。国民党也在找他，他杀了那么多日本人，你想过没有？可是日本人还要再招安他。这就说明善海这个人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善海身上那个秘密事关重大，我们必须掌握。秦子雄，只要你的伤医好，你立刻带着郑成和郭盖头把善海给我找回来。
3: 成，
4: 高兴了。
3: 司令，俺觉得俺们这边有于世如的人。
4: 我一定会尽快的把这个探子查出来。所以子雄，在执行这次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0: 往里边请。
1: 恭喜恭喜啊！
0: 看，
2: 饿了。
3: 俺不是先去告诉你了吗？不让你回宁海州，现在日本人贴的告示到处都是，你找死啊！
4: 你找死啊！
2: 怕了？
3: 俺怕啥呀？俺怕你连累老当家的。
2: 宁海州里的日本人谁的官最大？
3: 一个叫有村的，是个将军，不经常出去。
2: 是上次带头在周道庄杀人那个？
3: 不是。上次那个叫麻田直树，
2: 叫麻田直树，住哪？
3: 日本宪兵队，就是以前县衙那个人。
2: 那地儿你知道？
3: 哎，对了，今天来了不少日本人，还有不少客人，让咱魏和兴给腾出干净的房间。
2: 你去帮俺打听个事儿，这麻田直树啥时候出县衙？俺找他问个事儿，
3: 找他？你疯了吧你！

0: 你干不干？不干。打死我得了，不干。
1: 油盐不进啊你啊！俺找他就是问个事儿，没啥。
0: 你干不出啥好事来，你知道吗？
1: 俺上辈就欠你的。

0: 干什么呀？你就把俺给放了吧。什么？让我们把你给放了？你吃啥了？
1: 挂书上说了，大白天做梦，大晚上睡不着，白折腾，瞎辛苦，没用啊。
2: 两位大哥，俺看得出来，你跟那土匪不一样，你们都是老实人。你们就放了俺吧，等俺找到政府啊，俺给你们请功，给你们领赏去。别逗了，没用，给多少钱都没用，俺们跟着东家找宝贝呢。
3: 哪儿来的宝贝啊？俺是周司令的闺女，俺们家有没有宝贝，俺还不知道吗？俺们家根本没宝贝，
1: 那都是瞎说八道的。别人瞎说就瞎说，可俺们东家一个萝卜一个坑，从来不瞎说。
3: 那如果他也上当了呢？哼，
2: 俺们东家上当，俺们东家从来不上当，都是别人上俺们东家的当。
3: 他现在在县里抓鬼子，如果被鬼子抓了，你们就在这瞎等着呀。
1: 你胡说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东家就是宁海城起的家，县城跟他家一样。他不回去，是因为给魏和兴老板的面子。现在有事要回去了，我看谁敢拦他，谁折他也不会折。

0: 瞧你那德行，你怎么不早点死了呢？快说，俺告诉你啊，出了事跟魏克星一点关系没有。废话，俺啥人你不知道啊？
1: 打听出来了，马天今天跟几个日本人洗温泉呢。
0: 洗温泉？那俺咋认得？那一群日本人里边，他官最大。 看都看得出来，俺知道了。这个事儿千万别让老当家的知道啊！
1: 哎，等会儿，睡前吗？

0: 干水，干水，
1: 什么意思？
2: 走走走走走走，
0: 干水干水，
1: 走走走，快。

0: 麻田直树，麻田直树，走得动吗？
1: 啊，
0: 那我让他帮帮你。

0: 太君，俺妈田，
1: 温泉の中で我々の仲間が連れ去られた。お前はどの責任を取るんだ？
2: 日本人在温泉洗澡的时候被劫走的，你该当何罪？
0: 这冤枉啊！这肯定跟俺们魏和兴没关系啊！太君，俺们魏和兴没人敢干这事儿啊！这要掉脑袋灭九族的，俺们没人敢辞这毛。
3: やってなかったと言ってました。
0: 人是从雅间被劫走的，不是你们的人，谁又知道这么清楚你们雅间的房顶子？这不是俺们魏和兴的人干的呀？
1: 那谁干的？
0: 是不是？谁？快说！要是说有胆子干这个的。
1: 也就是上海了。上海，姑娘回来了，姑娘，
3: 在这儿。哎呀！
2: 姑娘，这就是小鬼子。大小姐，俺说话算数，给你抓了个小鬼子回来。他叫麻田直树，是个日本大佐。打周大庄那天带头放炮的就是他。
4: 你抓个日本人有什么用啊？他会说中国话吗？
2: 俺都想好了，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但是看得懂中国字儿。你拿个树杈在地上写就行了。
4: 真的呀？
2: 不要写了，不要写了！我会说中国话，我是高丽人，不是日本人，我是高丽人。高丽人？你蒙谁呢？俺看见一帮日本人给你站岗放哨的，还把你送进雅间，什么高丽人？
3: 你误会了，我是被日本人抓来为他们工作的，我真的是高丽人，我的名字叫韩在哲，我的家乡在水源。 我的母语是韩语。我有我自己的祖国。这样吧，我为你们唱一首我们国家的歌曲。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求求你，求求你别伤害我！我有妻子，我有儿子。
4: 我还有老人，我们跟你们中国一样，都是为奴隶的呀。
5: 上海，你抓一个高丽人回来糊弄我，你算什么本事？你高丽人跟日本人混一块干什么？我是搞地质勘探的，我是被日本人强迫来探金矿的。
2: 金矿？哪有金矿啊？你就是山海，啊？你杀死朱大马，不就是为了夺他的金矿图纸吗？
4: 谁告诉你俺杀朱大马了？山海，你真是杀俺爹的凶手！
5: 他们都说你在他的额头上挖了你的标志，闪电钩。 你看见山花花闪电钩了？你要杀就杀好了。不管，就你一件事，把我的尸体扔到东海，我要标为我的家乡，和我的亲人团聚，都是亡国之民。 都是要死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俺不杀你，不杀你，不杀你了。你跟俺说说，那个金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金矿是怎么回事？你跟俺好好说说。
1: 说好了，俺不杀你，说不好俺杀了你啊！说。
0: 日本人认定周大妈10年前就在胶东探矿。 听说他找了一个非常大的金矿，啊，据说在亚洲都是数得着的储量。可是，知情人一个一个都死了，只有周大妈他一个人活到了现在。说呀！之前呢，蒋介石的人、汪精卫的人，还有冯玉祥的人，后来还有日本人都在争夺图纸。可是周大妈他说。
2: 没有金矿，那周大马死了，这图纸呢？他们说在你手上。俺知道了，你爹为啥自个儿抹了脖子，还画了个俺的标志闪电钩？ 就是想让天下人都知道，俺拿了他的图纸。
3: 你别听这高丽人胡说，俺家根本没有图纸。
2: 哼，俺也想明白了，为啥日本人、共产党、国民党都在抓俺，又不杀死俺，不是为了俺，是为了金矿，而且杀死了俺，图纸就找不着了。
3: 你别听这高丽人这胡说，俺们家哪来的图纸啊？俺怎么不知道？
4: 要真有金矿图纸，俺们家早开采了，还等你们给我们要？哼！
5: 俺说了，你有图纸了吗？图纸在哪儿？说话。没有图纸。就他妈在这花名册里头，给我找找。跟俺演戏呢吧？好好看看。
4: 东家，这横看竖看全是名字，没提金矿。
2: 求求你，求求你放了我吧！别杀我！弄得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行了，俺不杀你，放了你啊！
4: 真的，
2: 凡是有个条件，回去跟那个麻田直树说，俺是雷神下凡，杀日本人是俺一个人干的。他要是长鸟，就让他来找俺，别连累其他人，明白吗？ 你告诉他，死一个中国人就死俩日本人，听明白没有？
4: 明白了，明白了，
2: 滚吧！
4: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了？
1: 我不认识路。
0: 让俺送你。
1: 不，让他送我。
0: 关良，牵着走，然后把路指给他，走吧。
2: 走。
1: 谢谢。
2: 走，
3: 快走，快走。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2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3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3: Thank you.

0: 你告诉他，死一个中国人就死俩日本人。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明白了。
0: 滚吧。
1: 哎，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怎么了？
1: 我不认识路，
0: 让俺送你。
1: 不，让他送我。
0: 关良，牵着走，然后把路指给他，走吧。
2: 走。
1: 谢谢。
2: 走，
3: 快走，快走。

0: 我当家的，不好了，出大事了！怎么了？上海在咱们的澡堂子里，把日本的大太君给绑走了。日本人说了，怎么为何卿脱不掉干系啊？
1: 什么？上海绑了日本人？ 这是为什么呀？
0: 俺也觉得蹊跷。这街上啊，日本人贴着布告，日本人说了，上海帮着日本人杀了周大麻，还说日本人还要招安上海当侦缉队长。

0: 我接手魏和兴整整40年了，一直就想和气生财的把它传下去。今天上海绑了日本人，魏和兴就要遭难了。
1: 你快点多备点彩礼啊，去给日本人好好说说，就说上海啊早就被我赶出了魏家的大门，和我们没关系，快去呀！
0: 老当家的，这事儿太大了，得您亲自出马呀。亲自去？我他娘的看见日本人就压不住火。
1: 还是你去吧，你好好给他们说说，记住了，和气生财，啊，和气生财，快去快去！老当家的，您放心，当初您选了俺，没选上海，俺一辈子都记着您的大恩大德，绝不会烂泥扶不上墙。
0: 好，马上去。好，爷们儿，你能记住这个，快去快去快去吧。

0: 行了，费了半天劲找了个高丽人，还没让你相信，还白搭进去100两银子，还跟海龙寨结成了死敌。你要把我还给程老七啊？
1: 白长了这么大对眼珠子，就看不清楚俺山海是什么人？俺山海是什么人？能干那么下作的事吗？俺山海这辈子都把这程老七和老黑猫当成狗。
0: 还他娘的巴结日本人！行了，买卖赔了就赔了，有赔有赚。
1: 俺跟你说，俺对你这么好，这么由着你的性子，不是因为你。 是因为你爹。虽说你爹跟俺有杀父之仇，可是俺看着他杀日本鬼子，算是条汉子。俺还跟你说了。

0: 你要是敢跟我们这些人说话，我们就把你抓起来，把你送到监狱里去。
1: 这金矿图纸，你要真知道在哪，就真没得你好了。共产党、日本人、国民党都得找你。
0: 你又信不着俺上海，以后你就自己看着办吧。
1: 俺自己的事儿，不用别人管。行，行，俺就等着你这句话。从今天开始，你爹托付给俺的事儿，过去了。俺俩谁跟谁都没关系。
2: 你就是被狗吃了、狼叼了、日本人抓了、成了鸡给祸害，都跟俺无关。找俺，俺也不认识你。

0: 哦，出水。
1: 东家，那女的不要了？
0: 要来干什么？东家，俺不能白忙活呀，我有个法子，把她绑上卖到窑子，咱们还能得几块大洋呢。
1: 不行不行，你那也太损了，都损到家了。
0: 你们俩怎么回事？是不是舍不得她呀？要不给你俩说个媳妇？东家，有你在呢，哪轮得到我们两个？ 哎，东家，要不你把那小妹给娶了吧，就在这儿拜天地，俺俩跟你当证婚的。
1: 放屁！俺跟个妖精似的，还一直认为俺杀了他爹，俺娶她能上得了床吗？
0: 也倒是，古兽的英雄都是不接近女色的。小时候听老一辈人说《水浒》，那时候的英雄都是把拖累自己的女人一刀就给杀了，舍不得杀的，最后都惹了大祸，杀死拖累自己的女人，那是英雄的血性。
2: 既然东家都不想要了，那也不能便宜了别人。万一再被程老七、小日本抓走了怎么办？
3: 上海，
2: 不杀都不行了。完了完了完了！东家给捏小鸡似的，就把他给捏死了。
3: 叫俺干什么？你就这么走了？你也太不仗义了吧！俺一枪崩了你，你就知道什么是仗义。老子再给你一次活的机会。说，金矿图纸在哪儿？

一度の意地でこれ。

0: 王八蛋，竟然让那个假高丽山保安给骗了。
1: 东家，那小鬼子能说中国话，又能唱高丽歌，哼，谁都得被他骗。
0: 反朝，老子让南边吹过来的风给刮了脑袋了，从来没那么晦气过。
1: 东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0: 什么？斯人？
1: 是斯人，就是说，人在得到一个大便宜之前。 就要一直吃亏，亏吃的越多，得到的便宜就越多。
0: 哎，丫头，你怎么了？嘿，不太对。

0: 怎么了，晕了？东家，他后边有血，
1: 让妃子给咬了。东家，你命可真大，他坐在你前面，他让妃子给咬到了。
0: 还有气儿，
1: 东家，有气儿带着他也是个累赘，刨一颗把他埋了吧。
0: 把他埋了，那金矿土是怎么办呀？还得给他找个郎中。
1: 东家，这荒山野岭的去哪儿找郎中啊？
2: 东家，这买卖咱干赔了，现在撒手还赶趟。把他扔这算了。
0: 这丫头还挺招人稀罕的，俺们得想法把她救了。
3: 这位太太，您来当点什么？
4: 我不当东西，我找人。
3: 小姐，咱这当铺只当东西，不当人。
4: 曾闻故老厅前长，今在书房度此宵。
3: 月殿不催春似酒，凤颜空忆夜吹箫。小姐，您是找于队长的吧？
4: 对。
3: 里边请。

0: 这绝对不会啊！这俺们渭河星的伙计里啊，就上海这么一个败类啊，他就是一个害群之马，兴了一锅汤的臭鱼烂虾呀！
1: 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上海？
0: 这个，
1: 怎么，让我把马挺大佐叫来。
0: 听说这上海有个老相好的，叫姚水清。
1: 姚水清，
0: 这个姚水清的老爹啊，就是宁海州有名的姚半仙儿。这姚半仙儿啊，人可怪了，听说祖。

0: 上是跟着满人进关的汉人，给努尔哈赤当过军医。
1: 孙二狗，你说的这些好像跟找上海没什么关系。
0: 不不不，俺马上就说到正题。他们俩人啊，表面是断，可这背地里呢没断。这个上海啊，被三刀六洞赶出魏门的时候，

既然他们现在没关系了，你说这些就是在浪费我的时间。这上海的性子，俺最了解。有女人为他喝药寻死，他就忘不了这段情。这个姚雪清的老爹啊，为了断了他闺女这个念想，是硬逼着他嫁给了一个土财主的儿子，就是徐老三，开染坊的，就在县城外面。

0: 东家，咱这是去哪儿啊？
1: 你们俩到河边等我，俺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0: 知道了。

0: 姚先生，哪路牛鬼蛇神敢闯俺的中堂啊！
1: 把开了！
0: 姚先生，听说您的女儿在城外开染坊啊？
1: 她都嫁人了，就是那泼出去的水跟俺没关系。
0: 我还听说，您的女儿经常被善海骚扰。
1: 什么？不会吧？那小子已经发了毒誓，不再来骚扰俺闺女了。
0: 姚先生，这样吧，如果善海再来骚扰您和您的女儿，请您告诉我们。
1: 善海那个孽障，敢勾引俺姑娘。阴魂不散啊。

0: 小姐，联系上刘队长了吗？我要尽快见到他。
1: 联系了，刘队长不在他的营盘里，要见他那费点周折。小姐，您就慢慢在这歇着吧。
0: 好吧，旁的路都绝了，我就在这里死等他。
1: 那好吧。

0: 进。
1: 三舅的送信人来了，
0: 让他进来。
1: 是，进来。

0: 他进了当铺。
1: 是，人就在那儿等着。
0: 夜里把他运回来。
1: 是。
2: 司令
3: 啊，司令，
4: 怎么等不及了是吧？
3: 不是俺等不及了，是俺的兄弟们都等不及了。俺秦子琼啥时候受过这个委屈？一个响马让俺给看丢了，还被这个响马给暗算了。司令，只要你同意，俺现在就把他抓回来。
4: 抓回来？你到哪儿去抓？
3: 当然是摸清楚于世如在哪儿。单海是被于世如劫走的，俺现在就摸进于世如的大营里去。碰到单海这小子，能带回来俺带回来，带不回来俺就把他结果了。
4: 没那么简单。我现在告诉你。于世如他要找的是什么？他要找的是传说中周大马曾经掌握的一份金矿图纸。
3: 金矿图纸？
4: 对。
3: 那这矿里能有多少金子？
4: 我这么跟你说吧，它的总价值

0: 可以帮助日本侵略军重新装备10个整编的陆军师团。你秦子雄自己算一算，这是多少金子啊？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一定要阻止日本人得到这份图纸。
1: 这可是个重活，
0: 知道分量就好。
1: 啊，明白了。

0: 你干什么的？哎，
1: 郝经理好，我找你们东家。
0: 找俺东家？东家，有人找你。
2: 哎，来了。
1: 谁找俺呢？

0: 俺又不是鬼，见着俺就跑啊！你到底要干啥？俺不认识你。
1: 我找你染布还不行？俺们这小染坊，也就能给乡下人染点土布。城里有洋人开的机器染坊，染布的染料也都是德国的、东洋的。俺们跟他们没法比。
0: 看你
1: 是个城里人，还是别糟蹋您东西了吧。
0: 俺什么时候变成城里人了？哎，水清，你跟我说说，俺到底哪儿得罪你了？啊，
1: 说。这位客官，你要是真的想染布的话，就把布放下给伙计，全都按照市价，俺是做买卖的，不能给你便宜。
0: 水清啊。 你跟俺说，你到底怕什么？啊？
1: 俺已经嫁人了，以前的事儿就都忘了。

0: 俺知道你为俺喝农药的事儿，
1: 那你就赶快走吧，别干添乱子了，行不行？

0: 你是不是把上海来这儿是为了占你的便宜是吗？按上海道德还找不着个女人，跑到这儿来占你便宜？
1: 不管怎么说，你好好跟我走吧。 俺男人是个火爆脾气，他要看到了你，肯定要动刀子、动大枪的。俺爹也说了，俺要再跟你有瓜葛，他就喝药。三年都过去了。

0: 是，俺一开始是想你，想到天一黑就哭，可现在都过去了，眼泪都哭干净了。俺也不是那个时候的俺了，走吧，走吧，走。
1: 行，俺上海眼睛瞎了，俺他娘的看错人了，俺走了。
2: 起火！
0: 真走啊！你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俺知道你血性强，肯定不会为以前的事来找俺的。
1: 你把俺当成什么了？讨饭吃的叫花子。

0: 干啥呀你？啥时候还生小心眼了？跟老娘们似的。
1: 俺跟你说，俺善海要不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才不会来你这卖这个脸。
0: 那你说呀，你有啥事儿，俺帮你。说什么说？
1: 都让你给气糊涂了，忘了。
0: 善海，只要善海能帮上的忙，俺肯定也要帮。 没生一家人，又不能看着你有过不去的坎儿。

0: 三年了，一来找你就管你要东西，我也抹不开这脸。
1: 你说吧，只要你还没忘了，还以为你都把俺往那天外边去了。

0: 在抵达黄杨河农场之前，我预设了很多场景，要拍一拍河西的风沙和干旱，再讲一讲劳模的坚守和初心。于是我问张庭燕为什么选择学农，她说
1: 慢报。
0: 我不死心，再问这里环境恶劣，为什么还是决定在这里工作？
1: 你就分配呗。
0: 可能这次的采访要翻车了。
1: 这个图你看，接准能接成团，然后丢下去散掉。
2: 哦，这样就是最好的。
1: 最好的图、
2: 哦、
1: 啊，它作物生长也是需要这样的创作这样的环境。
0: 我发现让他讲技术，他能讲很久；让他讲自己，他就几个字。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短，可他做的事儿，每一件都很长。刚来当技术员的那几年，张庭燕要负责拌种、调播量，关注作物的施肥情况。基础性的工作听起来没什么意思。
1: 实际上，有些东西你肯定要稍微往深里做就有意思。
2: 怎么说呢？
1: 农业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遇到问题不躲开，想办法去解决它。
0: 有一年地里闹害虫，刚长出来的幼苗就被咬断。以前的办法是灌根，一株一株浇药水。
1: 但那个工作量特别大，就是这么大的地，你灌得下去？
2: 对。
0: 正巧当时灌根的农药缺货，抱着试一试的态度，他根据虫子的活动规律，给种植户推荐了另一种农药，可以直接喷洒在地膜上，效果出奇的好。
2: 那所以打之前您知不知道这个药效果这么好？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只是说试一试
1: 啊，因为那时候就正好是防治其他药的，我反正觉得药没有了，你拿上先打去吧，大概差不多。
0: 一夜过去后，出来取食的害虫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1: 效果特别好。所以那个，
2: 所以那个事儿让您特别有成就感，是不是？第一次解决了大问题吗？
1: 但是我们感觉就是解决了个大问题，老百姓很难解决的问题。
0: 后来

0: 们想报专利，因为不懂流程，先发了文章后报的专利，结果没拿到授权。那些年他就是这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做过来的，地里遇到什么问题他就想办法解决什么问题，有的问题解决得漂亮，有的留下遗憾。
1: 交际冲啊，就越旱越容易生虫。
2: 对，哦，对对对对对。
0: 2010年，黄洋河开始大面积装滴灌，张廷燕是技术负责人。刚开始的问题很多，管道压力不平衡，滴头出水不均匀，还有一个不起眼但很麻烦的事儿：滴灌带在地头上需要打结，可水压一上来，打结处就会漏水，甚至被冲开。
1: 但是刚开始人就是拿上这个不是，
0: 记一下就行。
1: 记上家那个打不准。
0: 嗯。
1: 然后最后总结来总结就是，完了这边再折上两折，然后再对折，然后完了头上剪下一截子套上就完了。它水的压力一大以后，它这个越胀越紧。
0: 它就不会松开了。
1: 不会松开。
0: 嗯，这很神奇。
1: 对。
0: 滴灌这件事儿，他从2010年开始一直做到现在。滴头的出水量从每小时3升降到了1.38升，再降到0.75升。
1: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越小越好，但是呢，我们越小了呢，包括整个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对滴灌带的压力，包括水质的问题，整个管网系统的要求都更高，所以这块呢，我们也结合我们的实际去做这些事。
0: 调整了滴头，还要调整种植模式。他把玉米的种植方式从一模双管三行改成了一模单管双行，并引进推广了膜下滴灌、干波施出、水肥一体化等节水技术。
1: 我们现在这边都用的硫酸钾，硫酸钾的话，好多厂家的这个水溶性都不是那么好，要么就是与杂质含量比较高，要么就是它的这个溶解度比较低。现在感觉很简单，但是当时筛选那些原料的时候也不好找。当时我们和到甘农大也去拜访，农科院，包括我们到新疆也去考察。考察回来以后，再结合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壤条件、水的条件来，再进行这个做些配伍。
0: 十多年下来，他们让作物增产7%到10%，每亩地较常规滴灌节水30立方米以上，每亩节本增效超过150元，并把这一切变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规程。
1: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2023年，就是全国农垦在各个垦区吧，全国农垦垦区里面，就是这个筛选的20项高产高效技术，玉米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这块技术规程，这个呢当时就说是整个呢就列到这个主推技术里面了。这一个呢，这本书呢是我也是我们主导的，就是我们黄洋河自己做的一个，写的呢就是主栽作物生产技术规程，有这个技术规程呢以后呢，就我们下去执行的时候呢，就是比较好执行了。
0: 采访临近尾声的时候，我又试了一次，想让他少讲点工作，多聊聊自己，但他到底还是没说出一句漂亮话。不过没关系，他没说，土地都替他说了。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

0: 底线。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你真走啊？你是不是遇到啥难处了？俺知道你血性强，肯定不会为以前的事来找俺的。
1: 你把俺当成什么了？讨饭吃的叫花子。

0: 干啥呀你？少帅生小心眼了，跟老娘们似的。
1: 俺跟你说，俺单海要不是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才不会来你这卖这个脸。
0: 那你说呀，你有啥事儿，俺帮你。说什么说？
1: 都让你给气糊涂了，忘了。单海，只要单海能帮上的忙，俺肯定也要帮。
0: 没成一家人，又不能看着你有过不去的坎儿。

三年了，一来找你就管你要东西，我也抹不开这脸。你说吧，只要你还没忘了，还以为你都搬到天外边去了呢。

俺来找你，你已经是别人的媳妇儿了。那年，俺被人追着砍，趴到海沿子上等死，后来没办法，就放出风信，说上海死了。 俺活过来了，你喜事也办完了，俺偷偷来看望你好几回，好几回。

看着你过得挺舒坦的，也就踏实了。舒坦，那时候你真死了。

0: 既然欠你的，你就接着欠了。那俺说了，还要红药面。
1: 红药面？啥伤啊？
0: 妃子要的。不是啊。
1: 是你弟兄啊。俺去拿。
0: 哎。妃子在肉里还没挖出来。
1: 那得挖出来啊。俺拿迷魂散给你，吃了就不知道疼了啊。
0: 俺挖不了，是个女的。
1: 女的？
0: 石青，你得帮我。你男人没在家吗？
1: 出去了，一宿都没回来。

0: 这面谁呀、啊？是你绑的花票？
1: 哎，山海从来不绑花票，他是谁你别问了，知道对你不利。
0: 那你出去吧，俺要给他验伤。
1: 哦，喂，过去。

0: 你敢说实话？人是不是你抢的？枪是不是你打的？你真当了响马，你私下作孽了？
1: 哎，这个嫂子，你可别冤枉我们东家，要不是我们东家这大小姐都死透透好几回了，这枪是小鬼子打的。
0: 那你为啥要救他？为了买卖。真的？上的地方不要命，可就是化脓了。他身上热得烫人，鸡蛋撂他身上都能给煮熟了。被灰染房吧。
2: 啊，不成事情。俺得实话跟你言语，现在不光日本人在治安，官府的人、共产党人都在缉拿。
0: 要是老天爷不长眼睛，让他们知道了，他们永远不会让俺消停。
2: 心里明白了，行。你这啥都没有，俺回去一趟。
0: 啊？
2: 俺回去把家伙事儿拿着，再挑一担子干净水来，明把火给支上啊。
0: 俺俩一块儿回去。
2: 俺男人是个粗坛子腌过的酸菜疙瘩，就别添乱了。
3: 八两，哎，俺去。

0: 要是当家的回来，你就跟他说，俺去下村给人接生去了，别的啥都别说，记住没？
1: 知道了，老板娘。
0: 回来给你赏钱啊。
2: 哎呦啊，那个正上我上我的院儿院儿高我的那个天儿
3: 太君好，哎，太君好。
4: 徐老三，
3: 你咋认识俺了？哎，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你咋会说中国话呀？
4: 我是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
3: 哎，太君，太君，你要干啥？
4: 不要害怕，我叫龙岗秀泽。徐老三，我问你啊，你的家里最近有客人吗？
3: 客人？没客人，没啥客人。
4: 徐老三，你是皇军的朋友？
3: 哎呀，啥朋友不朋友啊？给酒给肉那是朋友，啥也不给，朋不朋友有啥意思？
5: 八哥，
4: 你有没有见过皇军要找的上海？
3: 上海？
4: 对，上海。我们在找上海。上海，上海对你的老婆不死心，你知道吗？啊？
3: 什么？他对俺老婆不死心？这狗操！他要敢找俺老婆，俺把他狗卵子揪出来！
4: 有戏。你跟皇军是朋友，所以希望你跟皇军配合。
3: 配合？我，啥叫配合呀？
4: 一旦上海来找你的老婆，你一定要想方设法把他留住，报告我们，我们抓到上海替你出气。
3: 朋友，大的朋友。
4: 用这个作为信号，你明白吗？
3: 啊，明白明白，他要来了，我把这个挂在我们家的灯杆子上。
4: 好，我就在你们家附近等你的信号。

这红药面不够使了，离婚伞也被俺当家的户口光了，可是子弹不挖不行啊。这样，你把男的都叫过来，按着他，他一准疼得受不了。子弹挖出来，洗干净包好，俺就进城去拿红药面。

0: 没有迷魂伞行吗？又不是没挖过。
1: 哎，你们俩都进来，摁着他。
2: 哎，
3: 摁住脚。
2: 按着啊，你捂着他嘴，别盖住鼻子啊。 捂住了啊！按住了啊！按住了！按住了！
0: 哎！
2: 你敢说实话？俺不带子功夫，有没人找他？当家的真没有啊，真没有！哎，
0: 小子，学会，用不着我。当家的，哎，我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抽了你的筋，不如你坐着干，过来。干他这孩子！
2: 咋了？啊？
0: 他咬的。
2: 他这么厉害呀！没事了，没事了，
0: 这药面还真好使。快给他上上吧。没了。不是你这脑子，那他怎么办呢？
2: 活药面本来就不够使啊！你这么稀罕他，你给他洗伤口，俺回去了。

0: 咋了？你这是发的哪门子邪火？
1: 帮他是因为你，跟你上药，还挨你唾骂呀？
0: 哎呀，俺不是平白无故被他咬了一口，疼吗？行了，俺知道俺这手指头被咬了，你心里也是一揪揪啊。俺狗杂碎，说错了。 去，啊，错了。

0: 没事了，俺回去了，得交代一下，然后进城去拿药。俺拿来的被子一定得盖好了，千万别让它着凉了啊！
1: 俺起码送你回县城吧，快，心里也踏实。
0: 就别添乱，俺家有驴车，也快着呢，俺一天就回，明儿个就能帮他把药给上上。
1: 你明儿个回来，
0: 一准回。
1: 俺等你。成。八两酒钱。
0: 哎。
1: 你们俩送水晶妹子回去。
0: 哎。那我回来啊。你们小心点，千万别被人看见了啊。

0: 两位伙计，就到这儿吧。要是让你当家的看到了，俺说不清楚。可
1: 俺们东家吩咐了，
0: 空水烧，空木盆，不沉啊！回去啊，让你们当家的安生等着啊！来，回吧。来，干吧。 回吧啊，俺走了。

0: 媳妇儿啊，才回来。
1: 你问俺呢？你咋才回来呀？昨天晚上又在谁家哪铺看着拿大顶了？
0: 我媳妇儿，你可别去赖好人。那昨晚上我抓了一宿牌九，那是给咱家挣钱的呀。
1: 你挣钱了？上个月染坊的进项全都被你拿走了。
0: 他昨晚上那手气不顺溜，他要是顺，他……哎，媳妇儿，咱家这杆子谁砍的？
1: 谁砍他干啥呀？大风吹的。
2: 俺要回到城里，找俺爹借点银子，要不然家里都揭不开锅。
3: 回县城啊？俺跟您一块儿去吧。
1: 你去干啥呀？万一有人来染布，买卖不做了。

0: 徐老三，你干啥呀你？你把门看看，你把门看看看！
1: 俺让你偷人，俺让你给俺戴绿帽子，俺能问清楚了。你给人接生，你是给县好的死鬼去了。去县城，我看你是想私奔。
0: 胡咧咧啥呀你？
1: 你往别人身上泼脏水，泼惯了。
0: 泼脏水。
1: 我告诉你，今天我就在这等，等你那个奸夫。
0: 你别平白无故的给自己添堵啊！没俺这样的，没俺这样让人欺负的。俺告诉你，今儿个俺就在这等了，看你那个奸夫敢不敢来。
1: 俺还告诉你，日本人给了俺个白布条子，说你那个奸夫来了。
0: 就把条子挂上，到时候把他交给日本人，喂狗吃。你别胡来啊！哪有杀奸夫啊？没有奸夫。你要啥想要啊？你就把俺放，俺就是去一趟城里，马上就回来，回来跟你好好过日子，行不行？
1: 呸！还指责跟你那个奸夫求情，不要脸！
0: 你给我开开！

你们都是汉奸。按照俺爹灭了你们，这是咱村的花名册，说啥也得立个碑。

徐老三，你醒醒！你放俺出去！你醒醒！你放俺出去！你要闯大祸了，你知不知道？你醒醒！你放俺出去！

0: 俺们这次任务责任重大，俺跟你说，杀鬼子是保家卫国，不让小鬼子挖到咱们金子，同样是保家卫国。你明信吗？
1: 明信。
0: 明信了没有？
1: 明信了。
0: 队长，俺都准备好了。哎呦，队长，哎呦，对不住。
2: 我忘了，实在对不住。这是干啥呀？啊，跟着打鬼子。
3: 丫头啊，你这是去场大戏呀？啊？就你这副打扮，俺们还没到宁海州，就得被小鬼子包圆了。
2: 包队长，你叫点啥？哦，
4: 秦掌柜。
2: 俺说了多少次了，咱们出去执行任务，别用那么专业的术语。还有你，咱们出去执行任务，千万别拍俺肩膀，俺万一忍不住，咱们全都得露了馅了。
4: 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2: 是，
4: 俺以后是您的部下了，俺听您的。
2: 后天宁海州县城有一个集市，俺们的任务就是去探探风，看看山海这件事情有什么新的动向没有。这次外出，咱们外边的情况不清楚，有什么事儿，听俺的命令。
4: 是。
2: 哎，都回去吧。 赶紧把东西还了，快去！

0: 你这个三姨太怎么不随他而去呢？
1: 于队长，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饶了你。

0: 你可是写过保证书、按过手印、宣过誓的蓝衣社锄奸队党国情报人员。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蓝衣社只有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这是戴老板亲自规定的，你忘了吗？
1: 我知道，我犯了死罪。
2: 没想到，主人又把我派回宁海州了。上次遇见你没有戳穿你，你明白是为什么？我只要那个情报。说，周大马的图纸在哪里？
1: 我不知道。我有线索。
2: 什么线索？
1: 周大马在日本人来之前把一张图分给了我，还有周阳、周长。
2: 周大马的图纸是什么图纸？金矿图纸吗？
1: 那张图我看不懂，裁成三份分给三人。他还说将来聚在一起，三张图合一就能找到宝贝。
2: 周大马的宝贝就是金矿，你一份，周阳一份，周家大公子周长一份。
1: 是。
2: 你的那一份可以交出来吗？
1: 我不会给你，给你我就立刻被杀了。
2: 你要挟我？
1: 于队长，我愿意重回组织，我愿意继续为你工作，但是你要给我记功。
3: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4: 在宁波、
5: 厦门。
6: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4: 别笑了。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9: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熄火啦、啊、救命啊，
4: 着火啦、啊、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我知道，我知道。
1: 蓝衣社只有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这是戴老板亲自规定的，你忘了吗？我知道我犯了死罪。你没想到，主人又把我派回宁海州了吗？上次遇见你没有戳穿你，你明白是为什么？我只要那个情报。说。
0: 周大马的图纸在哪里？我不知道。我有线索。什么线索？
1: 周大马在日本人来之前，把一张图分给了我，还有周阳、周长。
0: 周大马的图纸是什么图纸？金矿图纸吗？那张图我看不懂。
1: 拆成三份，分给三人。他还说，将来聚在一起，三张图合一，就能找到宝贝。
0: 周大马的宝贝就是金矿，你一份，周阳一份，周家大公子周长一份。是。
1: 你的那一份可以交出来吗？
0: 我不会给你，给你，我就立刻被杀。
1: 要挟我，
0: 于队长，我愿意重回组织，我愿意继续为你工作，但是你要给我记功，我要将功折罪，我要活命，你让上级给我发一份免死证明。
1: 你在跟我讲条件？
0: 杀了我，你找不到周阳和周长。 我的那份图，你更得不到。
2: 坐呀。

0: 几年不见，成熟了。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的鬼话？于队长，等你找到周阳和周长，看到他们的图，你就知道我没有骗你。说，周阳在哪儿？周阳跟我提起过，他要去宋家狂找宋县长，宋周大庄的花名册。 然后周阳去找他从小指腹为婚的男人。
1: 周阳有个指腹为婚的男人？
0: 他从来没见过，但周大马还认这门亲。
1: 他的未婚夫在哪里？叫什么？
0: 叫于善清，在国军里。

0: 东家，八成姚水清也该回来了吧？
1: 怎么样，喝了没有？
2: 喂不进去啊。
1: 他现在这身子骨就跟草似的，风一吹魂就没了。哎，将，你死了就死了，你爹的金矿图就被你带到阎王殿去了。过了奈何桥，再喝完猕猴汤，就什么都忘干净了。金矿呢，永远埋地底下了。标不标？写标。
0: 东家，你干什么去啊？
1: 找姚水清拿药。怎么了？别偷懒，出去会儿就回来。哎，看着点，别让他死了。哎。

0: 你就是单海，
1: 徐老三吧？俺单海，俺来这儿是想跟你交个朋友。
2: 姐，我你妈个屁！
1: 徐老三，你听俺说，你跟水星好好过你们的日子，俺不打架。俺是来拿红药面的，拿完就走。
2: 俺不相信你。
1: 徐老三，闹可以不能闹得太过。
3: 老子是想把从来不让人对你已经例外了。走！山海，山海，你快走！俺们去城县城，俺没拿到红药面，你快走！ 走吧，徐老三，叫了日本人，你快走！你要再不走，日本人就来了。
1: 水星。
3: 他是俺男人，你别打他了。
1: 啊，不打不打。
3: 没有红药面了，日本人马上就要来了，你快走，你赶快走。

0: 从里面走，快走！
1: 你快点下，俺这不等你，赶紧走！
0: 你快走！

0: 真的没有别人，真的没有别人。少海，这是你喜欢的女人，不想让她死的话，过来跟我们谈谈。
1: 少海，少海，
0: 你别过来！你不是还有事吗？你不是还要救人吗？你别过来！
1: 大军，咱在这儿。
2: 非得让他打死你，是不是？放了他，你把枪放下。你放了他，俺跟你走。 把枪放下！
0: 张海，
2: 王生，开！放下！
0: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阿新兄弟！
1: 干嘛嘞？
2: 可可去哪一带？马达枪杀轮的。

0: 东家，他还活着。
1: 抬走。
0: 你还愣着干嘛？还不下来帮我抬人啊！

0: 今天日本人又杀人了，杀的是城外开染房的那两口子。听说那女的还是姚百千的独生女儿呢。
1: 日本人为什么杀人？
0: 我跟你说，那女的因为

0: 这个小马怎么还不回来？
1: 是不是去茅房了？
0: 怎么这么长时间呢？张少去。

0: 枪一响，谁都跑不了。于队长，没想到你也来逛集市，离宁海都这么近，就不怕被小鬼子识破了？
1: 哼哼，怕日本人就不干这个差事了。静琴呢？上次的事情还没跟你算账，
0: 你们窝藏上海，还想偷偷转移，这是破坏抗战了。
1: 于队长，上海可是被你们给劫走了。
0: 秦子琼，上海的事，周大马家人的事情，希望贵党不要再插手。兄弟，我肩负着国防部调查统计局的特殊使命，这关系到抗战的大局。
1: 于队长，既然话都说明了，俺索性挑开了，你们不就是在找周大马留下的金矿图纸吗？
0: 秦子琼，你必须退出，不然我会呈请上峰，把你们这种行为视作破坏抗战论处。
1: 俺们怎么破坏抗战了？如果是你于世如拿到图，交到重庆去，不让小鬼子挖到一分一毫金子，俺高兴啊，俺们能接受。但俺们绝不能看着金矿被小鬼子给挖了。
0: 找图的人越多，金矿图纸被日本人得到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你必须退出。
1: 俺怎么看你们，不像是能给国家守住秘密的人啊？ 得了，咱们还是各找各的。哎，枪这么举着多累呀！一会儿日本人来了，难免一场恶战。先散了吧，啊？看咱们谁能先找到这张图纸。
2: 畜生！畜生！俺女儿死了，俺女婿死了。
3: 俺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们还想要什么？有没有天理了？
4: 你是姚水清的父亲，他竟然帮助了皇军通缉的要犯，你一定是知情者。
3: 俺知道什么？俺什么都不知道。上海是个大响马，他跟俺姑娘没关系。
5: 杀死你女儿女婿的是上海，皇军没有。

0: 你要想活命的话，你就要证明你对皇军的忠心，你要帮助皇军。
1: 俺能帮你们什么？
0: 你好好想想，善海会藏在哪里？

0: 弟兄们端着枪都累了吧？放下来歇会儿。行，我数三个数，咱们一起发。一、二。
1: 三。

0: 于队长，俺们知道你们长这个金矿图纸不是一天两天了。作为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有责任管一管。想让俺们退出，你们做不到。
1: 你想掺和？
2: 可以啊，但是咱交换情报，你先告诉我，上海在哪里？
1: 这叫什么话？这话应该俺们问你们。上海是被你们绑走了。
2: 照你这么说，上海没有回去你们那里。上海要在俺们那儿，图纸还有你的份吗？那行，那你们就去找上海。但是咱约定好了，你先找到了上海，问出图纸的下落，图纸归你。如果我先找到上海，那你就自认倒霉。咱们各自靠各自的本事。
0: 这可是你说的。
1: 你看，
0: 于队长。
1: 你怎么就敢断定，图纸就在上海手里呢？上海在日本人面前已经承认了，说胶东十八城，只有他知道周大马图纸的下落。
0: 行，连这个都知道。
1: 你看，我是干什么的？秦子乔，既然你说了，不让日本人拿到图纸是你的目的，那我也给你透露一个消息：日本最近来了一群勘探专家，要在这里找金矿。
0: 你想啊，日本人如果没有找到图纸，但是挖到了金矿，那我们所做的事情不都白忙活了吗？于队长，你打算怎么办？我
1: 打算怎么办？
0: 愿闻高见。金矿肯定不能让他们探出来，也不能让他们挖到一两金子。你们要是有种，咱们就先打他的勘探队，图纸的归属以后再说。
1: 行啊。 这也算是精诚合作，共同对敌。但是，情报各自负责，伏击地点自己选，怎么样？
0: 成，嘿嘿，俺肯定走在你的前边。

0: 喝了它。他姓郝的，真没命了。你还有脸说？不识好歹的东西，俺们东家做事儿公正，不欠别人，还给你兔子汤喝，欠你的。
1: 早该让程老七扒你的皮，点你天灯。你说，俺们东家怎么跟姚半仙交代？日后见了姚半仙，怎么跟他说？姚半仙给俺们东家算过卦，说姚水清早晚死在俺们东家手上。可他死在我们东家手上了吗？是死在你手上了。
2: 你们可以不救俺，你们要不想要俺。

0: 我就把俺扔到这儿，你们走啊！别以为俺们不想杀你，要不是因为你身上有宝贝，俺早就剁了你了。
1: 姚水清死了算啥？
0: 俺爹都死了，俺全村的人都死了。
1: 姚水清跟你们村人不一样，能一样吗？
0: 他是俺们东家相好的，你们东家相好的，他明明知道那么多人追他，他还要去找人家，不是害人家？你们不就是为了藏宝图吗？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1: 你个扫把星，俺越想越生气。别以为给你取了子弹，给你兔子汤喝，俺就不敢剁你，俺照样剁了你。
2: 小钱，你们俩过来。

0: 还得去趟城里。
1: 东家，你还要进城？
0: 他伤口化脓了，不给他把红药面弄来，他就得死了。
2: 东家，你还要救他？
0: 水清不能白死，把他救活了，更当那些宝贝，也好给水清他们家一个交代。
1: 东家，别去了，你都大闹宁海州一回了，日本人还不防范啊？
0: 傻子还会再去宁海州闹腾？日本人不会放傻子。阿良，你看好他，他要是死了，就挖个坑把他埋了，插根气儿，将来好找。酒钱，跟俺走。
1: 东家，可为啥是酒钱跟你去，不是俺啊？
2: 别废话，俺脑袋比你红。
3: 一定要打日本勘探队投机，
4: 让姓秦的去打就行了。共产党我了解，他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伙日本人。这伙看他们家算是倒霉了。
3: 那我
4: 们陈雪龙一定还有没说的，今天给他加点码。
3: 好的。

0: 风水宝地啊，你就长眠于此吗？啊？
1: 你们真的不要惊慌图纸了吗？
0: 杀了张屠户，难道只能吃带毛的猪了？
1: 我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图纸了，我可以帮你找到周牙和周长啊。
0: 准备行刑。
2: 是。
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

0: 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省瞄准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不断提高居民安全感、幸福感。上半年，我省进出口总值达390.4亿元，三项核心指标全部实现正增长。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施策，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功能完善、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今年，张掖甘州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管网入地等项目，推动10个无人管理的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2: 以前小区没物业，停车比较那卫生差，现在不仅有了物管会，还装上了智能门禁、纯电管，方便多了。
1: 同时，张掖甘州持续完善城市地下生命线，近年来累计改造辐射、供热、燃气、排水等管网563.4公里，为86000多户居民安装户内燃气安全设施。
3: 下一步将继续锚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甘州样本，奋力谱写现代化宜居宜业城市建设新篇章。
1: 聚焦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酒泉金塔扎实推进适老化改造提升工程，对年久失修的老旧休闲场所重新铺设防滑地砖，加装照明设备，新增多处休闲座椅，增设便民饮水点，满足群众日常休闲所需。
4: 今年咱们这变化确实大，广场宽敞了，座位多了，晚上出来散步安全。

0: 有事情。
1: 将余官把目光投向少年儿童，加快推进社区儿童友好空间这一全省2026年重点为民实施工程。项目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打造专属户外场所。目前工程进入建设尾声，不久将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2: 项目紧邻幼儿园及老旧居民小区，精准对接辖区儿童就近游乐的需求，打造推窗可见、抬脚即达的江门口成长乐园。
1: 完善适老适儿配套之外，各地不断优化城市生态休憩空间，让群众身边绿意常在。天水持续加码口袋公园建设，在已建成改造75座口袋公园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增13座。目前绿化苗木种植和原路铺装已全部完成，健身器材安装和量化设施安装正加紧进行，全力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绿意与休闲空间。
3: 我们聚焦打造交通节点处的绿色休闲空间，增加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灯光照明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提供便捷的休息场所。
1: 城市更新也要直面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在兰州七里河区，曾经污水横流、雨污混排、蚊虫滋生的 S101省道八里镇沈家坡段，经过系统性改造，随着最后一段路面恢复作业的完成，这段困扰沿线80余户居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4: 原来没修的时间，路边那个边沟就脏得很，夏天蚊子也多，味道也不好闻。现在修得出来，你看也整齐了，也干净了，马路也宽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人行道也有了，也安全了。
5: 下一步将持续对该区域的这个管网进行日常的常态维护和巡查，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持续优化城乡环境，保障市民的安全畅通通行。
1: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空间的优化重塑，更是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我省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风貌，瞄准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绘就宜居宜业、幸福和谐的城市新图景。甘肃台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进出口总值、进口总值、出口总值三项核心指标全部实现正增长。
7: 据统计，上半年全省进出口总值达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其中出口值98.2亿元，增长14.7%，进口值292.2亿元，增长8.7%。从贸易伙伴看，我省与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往来持续深化。上半年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70.7亿元，增长1.2%，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9.3%。“一带一路”贸易压舱石作用稳固。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120亿元，增长18.4%，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30.7%。区域经贸合作活力不断释放。外贸经营主体活力也在持续释放。上半年全省有进出口实际的外贸企业达787家，较去年同期净增8家，比前5个月增加55家。其中国有企业进出口276.7亿元，增长12.7%，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0.9%。民营企业进出口111.2亿元，增长4.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6亿元，增长14.7%。甘肃台编辑报道。
6: 在这个暑假，我省各地推出多样化托管服务，从社区公益托管到企业专属看护，从乡村惠民课堂到高校助力美育，孩子们在假期里有人管、有学上，玩得好，也切实解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7: 针对乡村务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临夏永进在全镇6个村设点位开办纯公益全免费暑期托管班，招收320名辖区学生，开启官方免费带娃暖心模式。
8: 不仅仅是简单的照看孩子，更通过各类特色活动引导孩子们在专人陪伴中快乐成长。孩子们在这里既能高效地完成假期作业，又能体验丰富的兴趣课程，学到课本外的知识技能，让假期生活更加充实又有意义。
0: 孩子们放学，我们打轱辘轮啊，这就顾不上孩子，孩子们家里丢下也不。

0: 放心啊，村上办了个托管班，孩子们也爱去，我妈就干了个好事。
1: 金昌市依托各社区开设23个公益暑期托管班，包含课业辅导、体育锻炼、创意手工等内容，为辖区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打造家门口的成长课堂。
2: 今天我们上了有趣的科普课，还在 AI 机器人馆看了机器人跳舞，我觉得特别神奇。在托管班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还能和小伙伴一起玩，特别开心。
1: 张掖山丹创新托管服务模式，在企业、文化宫等多地设立托管点位，让孩子们劳逸结合，快乐成长。
3: 非常感谢企业为我们开展了咱们的一个暑假托管班。这个托管班呢，对我来说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好处的，能够让我呢在咱们的一个工作岗位上，去安心的工作。孩子们在这边呢，我也是非常放心的。
1: 武威凉州依托高校专业资源，联合武威职业技术大学开设公益艺术课堂，打造红领巾爱心托管班，由高校师生志愿者免费授课，开设葫芦丝剪纸心理科普、课业辅导等特色服务。
4: 为儿童开展音乐课堂、课业辅导、心理科普等志愿活动，希望我们用专业特长陪伴温暖孩子，同时走出校园，把课堂落地实践。
1: 甘肃台综合报道。
5: 眼下天水大樱桃采销进入尾声，凭借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独特的口感风味，天水大樱桃不仅成为市场的宠儿，更成长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引擎。
6: 在天水市秦州区天水江南果蔬批发市场，工人们正忙着分拣、套袋、装箱。一筐筐晶莹饱满、色泽诱人的大樱桃从这里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据悉，目前收购的是今年最后一个樱桃晚熟品种胜利。
7: 我是发往新疆乌鲁木齐，我是从这个5月26号开始收，从等会这个加起来有200多吨。
6: 在销售端，天水大樱桃已形成线下批发直采、线上电商直销、冷链物流护航、精深加工兜底的多元销售格局。天水市邮政管理局联合多部门推广快递加特色农产品模式，推动鲜果从田间直达餐桌。
8: 我们增加了天水到西安的那个邮航线路，就是从去年的105个增加到165个城市，次日达城市增加了60个。然后车辆投入的话，也投入了200多辆那个车辆，保障了我们樱桃项目的出口发运。业务量同比去年增幅了25%，全力保障天水大樱桃的那个出口销往全国。
6: 今年天水市晚熟品种大樱桃采摘周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整体长势良好。据统计，全市大樱桃种植总面积达10.8万亩，预计总产量4.9万吨。天水台报道。
5: 今年甘南州公安局启动牧区交管新实践，通过地上贴反光、天上飞智慧的组合拳，探索高原牧区交通安全的新路子。
9: 国道213线路区段是连接甘青川的重要旅游通道，沿线牧场岔路多，车流季节性激增。以往牦牛毛色深，夜间横穿公路时，驾驶员往往近距离才能察觉，极易引发交通事故。6月份以来，鹿区县公安局交管大队组织警力下城沿线牧场，免费为牲畜角粘贴高亮反光标识，从源头降低夜间通行安全隐患。
10: 这个牛羊角上面贴这个反光贴特别好，过马路也牛羊很安全，我们也很放心。
9: 地上反光防护落地见效，空中智慧管控体系同步加码。今年鹿区公安布建4套智能无人机巢，巡查范围覆盖分水岭、朗姆寺、嘎海湖等交通关键区域，无人机可全自动起降，24小时自主巡航，日均空中巡防超80公里，承担近40%路面巡逻工作，有效破解了当地国道过境线路长、传统路面巡控存在盲区的治理难题，全力保障国道主干线通行有序畅通。
11: 科技上搭建智慧交管指挥平台，运用无人机巡航、区间测速、稽查布控系统，构建空地一体巡查体系，压降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9: 甘南台报道。
6: 近日，甘为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价成果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兰州百合品牌价值达到143.43亿元。截至目前，我省已累计完成11个甘味重点区域。

0: 通用品牌价值评价，甘味品牌建设从规模培育、量化管理迈入精细提质、价值赋能新阶段。兰州台报道。
1: 连日来，2026年酒泉市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活动有序开展。此次监测采样覆盖年龄范围为20至79岁居民，通过专业化、规范化体质检测服务，为辖区群众健康精准把脉问诊，切实筑牢全民健康根基。酒泉台报道。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九州。2026年上半年，依托区位与通道优势，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口岸汽车出口贸易持续升温，出口总量增速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
1: 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随着出口车型持续优化，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出口占比大幅提升，成为外贸出口新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公司从霍尔果斯口岸出口的商品车3600余辆，贸易额7.3亿元人民币。销售市场主要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国家。同时在主要城市设立海外服务站，保障出口车辆售后服务。
3: 我们聚焦商品车出口企业的发展诉求，积极推行自驾出口商品车快速通关模式，创新一码通行、智慧卡口自动识别，车辆在通关时可享受一扫即过的便捷服务，整体通关效率提升80%。
1: 甘肃台编辑报道。
4: 据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统计，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甘肃台编辑报道。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世博中心闭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组织了全球177个重要采购团组，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甘肃台编辑报道。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巴彦勘探开发分公司7月19号发布，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套盆地的巴彦油田原油总产量累计突破600万吨，从500万吨到600万吨，油田仅用了7个月，再次刷新百万吨增量记录。今年上半年，巴彦油田生产原油超8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51%，日产量稳定在4800吨，同比增长20%，占华北油田日产量仅1/3。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年来，山东省持续深化农家书屋提质增效建设，搭建省市县乡村5级联动公共阅读服务网络，创新农家书屋加融合服务模式，以农家书屋为载体，精准匹配群众生产生活与精神文化需求。
4: 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打通镇级农家书屋与县级图书馆数字资源互通渠道，在农家书屋推广线上电子书、有声读物、农科视频，搭建线下书屋加云端数字阅读一体化服务体系。青岛市莱西市河头店镇联动社会组织盘活农家书屋，常态化开展课业辅导、特色实践等活动，解决农村儿童假期看护难题，打造家长放心、孩子喜爱的便民文化空间。
5: 书屋资源盘活后，现在一天能来50-60人，这里不单单能读书，还能托管看护、做科学实验、参与各类实践，功能越来越全，书屋的人气儿也越来越旺。
4: 滨州市博兴县电子镇组建农家书屋老年学雷锋志愿服务队，依托书屋开展阅读巡展、公益宣讲、 济宁市汶上县南站街道策划书香传文明阅读树新风系列主题活动，将全民阅读与移风易俗宣传。

0: 南深度融合，枣庄市市中区永安镇引入社会资本，打造特色农家书屋、乡村寻子学堂，当地改造闲置场地，建成集阅读学习、文化科普、便民服务、乡村文旅打卡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共文化空间。
1: 我们结合村民实际需求，开设读书、科普、少儿托管等服务，还邀请村民参与农家书屋管理，开展志愿服务，让农家书屋成为村民家门口的专属文化家园。
0: 甘肃台编辑报道。
2: 今年暑期，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建筑科技馆密集上新。来自武当博物馆的一批从未展出的古建遗构首次亮相，由清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纪念馆授权提供的梁思成手稿也与观众见面。场馆同步升级多元体验项目，推出榫卯拼装、斗拱拆解实操课程以及寻宝游戏、建筑主题辩论赛等活动，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建魅力。甘肃台编辑报道。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7月18号至20号在萍乡市湘东区举行，全省16支代表队526名青少年击剑运动员同台竞技。本次比赛分甲乙丙三组，设置了花剑、重剑、佩剑的个人及团体竞赛项目。
3: 比赛的话，也是咱们全省的最高水平的青少年的击剑比赛，目的呢也是通过这些赛事的话呢，让各地市的小朋友能有一个竞技的舞台。我们也会进行这个青少年的选材，来补充到我们的省一级的专业的队伍里面来。
2: 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您还可以登录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你老妈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6: 来，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有时间，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8: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妈，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喂，快点，
14: 大爷，弄死你。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开始，
4: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5: 这里是温州，三十年前我就来过。
6: 这边都是石果了，熏鹅、薄荷。
5: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6: 尴尬了，没开门。
5: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6: 这个镇叫什么？
7: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就到这里。
6: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7: 这个差不多200年。
6: 那个盐瓦嘛，祖上曾经富过。
5: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7: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5: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6: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7: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6: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7: 啊，他没
6: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
1: 大概2009年、2010年，
2: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2: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还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2: 不是，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3: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它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了之后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1: 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定解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免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好。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抹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夺味走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就
0: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闽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里最常见，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至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30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4: 这是鲶鱼吗？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4: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4: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从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
4: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很长啊，这个。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4: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啊。
4: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4: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符合她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4: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4: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2: 火车？
4: 坐不？
2: 汽车？
4: 汽车。

0: 温州是中国是四个沿海城市，有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7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堡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堡，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一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1: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1: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1: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0: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那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1: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0: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是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0: 非常的当代，
1: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2: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0: 好热闹，
1: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0: 各地都有。
2: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东西啊，
2: 它端了。啊，看着好诱人。啊，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

0: 尝过了，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你看现在烫这么久还这么硬。
1: 啊，是
0: 是吧？
1: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0: 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1: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0: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吧，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1: 也是粉，
0: 也粉
1: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0: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1: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0: 对对对，
1: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0: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1: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0: 你把它过完，嗯，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0: 我们做了二十八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0: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2: 从商三十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三十六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五十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哦，饭庄，
2: 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1: 对，
2: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
3: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

0: 小炒的。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1: 谢谢
2: 谢谢
1: 阿姨，
2: 菜都很简单，来吧，
1: 好，来来来。
0: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1: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2: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汤鲜啊。
0: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1: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2: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0: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1: 不行，
2: 下饭吧。
1: 它是用什么呢？
2: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1: 虾子啊。
2: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
0: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1: 你曲起什么作用呢？
2: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1: 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2: 闽中郡，
1: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2: 我觉得，
1: 这个什么菜？
2: 要讲故事的菜。
3: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云烟。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员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一九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
1: 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化繁星鼎鼎，华夏文明光耀千年。 人文情怀，一生会，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3: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呐！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傻站着干什么？赶紧报告七爷去！
1: 是，
2: 快点，
1: 快！
3: 七爷，不好了！
4: 怎么了？
3: 门口站岗的三个弟兄被人杀了！
1: 什么？
3: 您快去看看吧！
4: 走！

0: 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是他来了。
1: 您说谁来了？
2: 是
0: 眼双鹰。
1: 啊，眼双鹰，他在这
0: 啊？是他杀人？这是他杀人的风格。
3: 他怎么会在这
1: 儿？七爷，
4: 叫醒所有的弟兄，搜查每一个房间，
5: 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出来。
6: 是。
7: 搜查每个房间，快！搜查每个房间。

0: 给我上！
1: 是。
2: 他们对面小楼去了，
3: 走，包围小楼，给我困死他们！
2: 是。
4: 能不能安静点？
5: 同志们都在那边，咱们也被困在这里，部队也不知道我们的下落，你叫我怎么安静？
4: 你这么走来走去的有用吗？
5: 哎，这有这么多的武器，要不我来掩护你，你冲过去。
4: 你掩护我？
5: 你别小看人，我练过射击。
4: 让我把命交在你的手里，我还真有点不放心。
5: 真胆小，要不你掩护我，我冲过去。
4: 你冲过去干什么？送死啊！
5: 我们革命战士不怕死。
4: 你死了有什么用？能救出被困的人，还是能把土匪都杀光？你说话的时候能不能动动脑子？
5: 这也不成，那也不成，你到底要怎么办？

0: 他没事吧？
1: 还好，只是要赶快取出子弹。
0: 老王，再坚持一下，会好的。
2: 我不要紧，没事啊。
3: 来带个人。

0: 你跟我们走。
1: 你们要带他去哪儿？快点！
0: 难道你永远不会？
2: 站
0: 住！那条腿也废了。
1: 别碰他，我跟你们走。
0: 给他解开。
1: 是。

0: 走，高连长，老实点，
1: 都别动。
2: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见我，
3: 不想坐下来说吗？
2: 面对面的交谈是朋友的谈话方式，我们不是朋友。
3: 我说过，我认识你吗？
2: 是的，
3: 就是你带着小分队进了我的山寨，是吗？
2: 你是怎么知道？
3: 我从来不会忘记我见过的人。
2: 恐怕是有人告诉你的吧。
3: 不管你怎么想，我叫你来是想问你几件事情。
2: 那要看我可不可以回答了。
3: 你最好可以。是谁把你救出来的？
2: 不知道。
3: 是燕双鹰吗？
2: 我不认识这个人。
3: 最好说实话。
2: 哼，你这一套对我没用。
3: 我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现在看来这话没错。其实我这样问你，只是想知道是不是他，没有别的意思。
2: 你好像很怕他。
3: 有一点吧。
2: 能让你害怕的人肯定很不简单啊。
3: 你说错了，应该是可怕。
2: 他在这儿。
3: 是的，他被我困住了。可是你知道，像他那样的人是不会永远被人困住的，他随时有可能出来。
2: 他出来了你就完了，对吗？
3: 我这个人不太喜欢用卑鄙的手段，可是为了对付燕双鹰，再卑鄙的手段我都会用。现在只有靠你了。
2: 什么意思？
4: 严守英，你最好到门前来看看，我给你介绍一位老朋友。严守英，你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你救的那个人。来做个交易，如果你现在走出来的话，就可以救他的命。要是不，用你的话说，
5: 哼，会让你看到他的脑浆。
4: 怎么样？你有30秒的考虑时间。
6: 别出来，你出来也救不了我，只能大家一起死。

0: 时间就快到了，你不出来也没关系。我打烂他的头，反正我人质有的是，我会再换一个。你会欣赏到各种各样的死法。
1: 别开枪，我出来了。

0: 真不简单啊。
1: 没时间聊了，赶快准备，他们肯定会杀掉人质来威胁我们。起来，走。
2: 站住，站住，
1: 站住。同学，再追掩护，高连长跟着我上二楼。
3: 是。

好了，屈爷，燕双鹰啊，燕双鹰，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0: 还有机会。杀了他们！
1: 是。

0: 这下恐怕是救人，没看见他。
1: 高连长，
2: 刘队长，
3: 高连长，
2: 刘队长，
3: 高连长，
2: 雨雪
1: 被土匪头子抓走了。
2: 啊？什么？这怎么办？
3: 这
2: 不放心吧？你给我打他救回来。
3: 站，
2: 还有我。

0: 谁在上面？我要见莲姑。
1: 特派员，吃饭了。
0: 听见没有？你让莲姑马上来见我，马上来见我。

你别白费力气了，老刀把子早就死了，对吗？你就不要再关心别人了，还是想想自己怎么办吧。你真是个可怕的女人，山寨所有的人都被你骗了，这样不是很好吗？ 现在你在我手里，就再也不会有人命令我去做什么。哦，对了，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沈七七也完了。你说什么？你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燕双鹰救了人质，沈七七逃走了，现在黑戈壁是我的天下了。 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乡下丫头会当上黑戈壁的老大吧？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见的。你一直很喜欢我，我真的不想这么对你，但是我恨你。 从一见到你就恨你，你生下来就是我的敌人。从见到你的那天起，我爱的人没了，家没了，一切都没了。你仍然很爱燕双鹰是吗？是的，他永远是我的男人，我要他。哼。 你想他会要你吗？至少，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们当着我的面抱在一起，我真恨他。我想杀了你们，可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我是做不到的。于是，我想到了这个办法。哼，现在。 你不是已经变成我的阶下囚了吗？你的心计可真深。你想燕双鹰会回到你身边吗？我想，他会回来。他爱我，只是自己不太清楚。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好妹妹，关心我，爱护我。其实，那就是爱。我会想办法。 让他知道你死了，那时候，他一定会爱我。

0: 果他不呢？
1: 那他也要死。我是不会允许我的男人去爱别人的。
0: 你要杀死我吗？
2: 也许吧，但现在不会。你对我还有用。
0: 哼，如果你是个聪明人的话，最好现在就杀我，否则你会倒霉的。
2: 是，你总是那么自信。但我告诉你，你不是我的对手。过几天见。

0: 我是老丁。哎呀，啊，你，哎呀，老刀把子和特派员怎么还不来呀？
1: 你们俩请稍候，我想啊，这就到了啊。我和老刀把子朋友多年，
2: 是是是，
1: 没想到他竟然出卖我，我倒想听听他有什么说辞。
2: 哎呀，
1: 这次的事啊，确实是我们掌柜的做的有点过分。
2: 不过朋友还是朋友，五爷别往心里去啊！去，少他妈说便宜话，不往心里去。我他娘的死了100多个弟兄啊，这笔账跟谁算？
0: 哎呀，啊！
2: 我想老刀把子会给五爷一个说法，而且特派员也来啊，
0: 没什么可说的。今天当着特派员的面说清楚，给纳尔龙山退出临河记，要不然的话。 我黄五龙豁出这条命，也跟你们干到底。
1: 这
0: 老子他娘还剩30多个弟兄，我就不信干不了你们几个。
1: 哼！哎，老刀把他来了。

0: 姑啊，老刀把子和特派员呢？
1: 他们不会来了。
0: 啊？这他娘的怎么回事啊？
1: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从今天开始，你的山寨归我指挥。
0: 你说什么？
1: 我说的话你都听到了。
0: 我还以为你们要跟我谈和，没想到是想要我们的山寨。好，既然如此就没什么可说的。弟兄们，都给我竖起耳朵听着，从今天开始林和吉开战了。
2: 哎，五爷五爷，别冲动别冲动啊，
3: 给我闭嘴。
0: 老丁，你可都看见了，是你们不给我面子，我也没有办法。
2: 哎呀，连姑啊，您老人家再仔细想想，开战对大家可都没有好处啊。
1: 你想开战？
0: 是你逼我的。
1: 那就来吧。
0: 给我动手。
2: 连姑，
0: 为什么不开枪？
1: 杀了他。
0: 老大，对不起了。啊，
1: 替你们老大收尸。
2: 是是，走。
1: 老丁，你很好，很忠心。
2: 连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墙倒众人推，我收买了他的人，现在他的山寨是我们的，他的悦来客栈是我们的，还有林和吉也是我们的。

0: 他在你们左前方15步。报告连长，他不在这儿，只有这个。奇怪。 就在你们周围，仔细搜索。
1: 是。

0: 他在你们右前方十步，快过去抓住他！是。报告连长，
1: 没有。
0: 他离我们很近啊。
2: 他就在你的脚前。

0: 好了，我找不到你，出来吧。
1: 是。
0: 你怎么会离我这么近？
2: 因为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啊
3: 你叫什么名字？
2: 青莲战士葛铁蛋。
3: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2: 我爹是猎户。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舞出盛世乐章。
5: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0: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1: 爱心人士的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2: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5: 鲁元大帝热血沸腾，
2: 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6: 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0: 你叫什么名字？
1: 青莲战士葛铁蛋。
0: 哦，你是怎么练出这身功夫的？
1: 我爹是猎户。
0: 行啊，就是他吧。嗯，
1: 好，明天到侦探连报道。是。
0: 角度是最重要的，你来试试。
1: 是。

0: 气呀、啊！燕声鹰肯定随后跟来，咱们怎么办啊？
1: 你很怕燕双鹰吗？是的，他一定会来，而且不是一个人来。
0: 要不咱们撤吧？
1: 撤？往哪儿撤啊？只要我们一离开山寨，共产党立刻就会包围过来。就这几十号人，还不够他们塞牙缝的。
0: 那就在这等死啊！
1: 谁说我们要死了？

0: 我要最后跟他较量一次，看看成败到底如何。
1: 那能成吗？
0: 不管怎样，也要试一试。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山寨里还有多少兄弟？
1: 还有35个人。

0: 只有这个办法，找四个枪法好的兄弟，埋伏在崖壁两侧，卡住栈桥。只要他们下来，就开枪。
1: 是。
0: 山寨的外面都不要留人。
1: 你的意思是，
0: 我要出其不意。

0: 离死不远的人居然还这么悠闲，真是不容易。
1: 你好像很喜欢说话。
0: 是啊，跟你这种坏蛋说话的机会还真是不多。
1: 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答应一定会让你看到你们的人是怎么死的。
0: 是吗？我倒是希望看到他们是怎么杀死你的。
1: 你真是个孩子，他们是杀不了我的。
0: 哼，你可真够狂妄的，既然你这么自信，为什么还要把我绑来？我看得出你怕他。
1: 谁？
0: 燕双鹰，他是叫这个名字吧？我听见你这么喊他。
1: 他也会死。
0: 如果你真的有把握把他杀死，就不会用我做你的挡箭牌。你真是个小人。怎么样，我说对了吧？
1: 你说错了，你不是挡箭牌，而是一把刀，一把杀死燕双鹰的刀。哼，我会在他的面前杀死你，那时他肯定会方寸大乱，我就有机会杀了他。
0: 你这个主意真可笑。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他从来都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李慧、大莲，还有你。
0: 我不是他的女人。
1: 我看得出你很喜欢他，多可惜啊，这么年轻就要死了。
0: 我会看着你死。
1: 哼，下辈子吧。
0: 沈青青，我会看着你死的。

0: 山猫、
1: 枪栓、
2: 子弹、
0: 斧子、石头、
3: 山羊、
4: 刀子，你们要时刻记住，冷静是最关键的，永远要站在敌人的背后，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出发。
2: 是，出发。
6: 向右转，跑步走。

0: 刚才那个人是谁呀？
1: 哦，是个伙计。
0: 你在骗我，是吗？骗我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连姑要是不信，可以自己看。

0: 你不太相信我，是吗？
1: 练姑，
2: 你这话从何说起呀？
0: 你在想，老道把子在哪里？他为什么不露面？
1: 是的，莲姑，我觉得您近日的做法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0: 哦，那是谁的意思？
1: 您知道我跟随老刀把子十多年，对他可以说相当了解。他这个人虽然城府很深，但做事总会留些余地，不管是给自己人还是给黑隔壁别的山寨。可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我们已经把事做绝了，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0: 把话说清楚些。
1: 我们出卖了特派员和其他山寨，现在又杀了黄五龙。莲姑，您知道黑隔壁的各家山寨虽然是争斗不断，但却是血脉相连。这么做，不要说特派员不会放过我们，其他人也绝不会再和我们合作。咱们变成了孤家寡人呐。
0: 这件事是老刀把子做的主，你当时也在场，
1: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莲姑啊，你知道啊，两年了，除了莲姑之外，没有任何人能见到老刀把子。我虽然听到的是老刀把子的声音，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些话并不是他的本意。
0: 你的意思是我挟持了老刀把子？你是个很忠诚的人，我非常喜欢你，我能理解你对老刀把子的感情，但是胡思乱想对你是不会有好处的，明白吗？如果有一天老刀把子没有了，你们会听我指挥吗？
1: 老刀把子已经不在了，是吗？
0: 这很重要吗？
1: 对我来说是的，我这条命毕竟是他捡回来的。
0: 回答我的问题。
1: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会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背叛你。
0: 我喜欢说实话的人，老刀把子听到你这么说

0: 一定会很高兴的。现在能让他相信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1: 老刀把子还在山寨，现在你即使见到他，也不会认识他了。为什么？他得了痨病，
0: 这就是他不见你们的原因。他怎么会染上痨病？自从杜琦反叛以后，
1: 他的人一下子崩溃了，他不再相信任何人。有一阵子，他打算杀掉山寨所有的老人，包括你。这也难怪，杜琦是他一手带大的，竟然想要杀他，难怪他有这种想法。其实杜琦并没有错。
0: 哦，他是感觉到了老刀把子要杀他，不得已才动手的。老刀把子早就不相信任何人了，他一直感到非常恐惧。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在恐惧什么。从他开始发病，我就一直照顾他，因此，整个山寨只有我是个例外。
1: 也正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他才只见我，而不见你们。他信任你吗？哼，
0: 当然不，他只相信自己。令姑，
1: 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你记住，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老刀把子的意思。
0: 我们才是家人，再不要帮助外人说话。今天上午的情形，我不希望以后再发生。对不起，
1: 莲姑，我老糊涂了。哼，
0: 是人都会犯错，我不会计较，也不会告诉老刀把子。
1: 啊，谢谢莲姑。哦，那特派员那边怎么交代？
0: 现在黑戈壁就只剩下了我们，他需要我们，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1: 哦，这就好，这就好。
0: 我要去休息了。
1: 啊。

0: 都出来吧。山寨里没有人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摆出要跟我们决斗的架势，可却逃走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林雪也不在山寨。
0: 他会在哪儿呢？

0: 七爷，老丁，
1: 连固正等您呢。
2: 七爷，
3: 连姑，
2: 请，
3: 谢谢。

0: 刚刚老丁告诉我，你的人马都已经安顿好了。
1: 哼，我不明白严姑为什么要帮我。
0: 我为什么不能帮你？
1: 哼，难道严姑真的不念旧恶吗？
0: 其实从我心里来说，我真的希望看到你被燕双鹰杀死。但我爹已经死了，杀了你他也不能再活。这些天我一直在权衡利弊，最后我决定要帮你。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也能帮我。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没要一分钱。
4: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
2: 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霜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渣免过滤，看就连如此坚硬的玻璃杯都能打成面粉状的粉末，更何况我们吃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搅肉料，做果蔬，打酱料，榨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
5: 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在商场里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
3: 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功能跟商场里卖好几千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现在我跟老伴啊天天都在做。
2: 万创高档破壁机，5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食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尽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杀冰机、辅食机。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

0: 地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们公司到现在呀，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日韩欧美等发达国家，只有极少部分在国内销售。不过呀，为了以后的发展，我们决定出口转内销，进一步的打开国内的市场。再一个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2: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1: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2: 好，
1: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边，然后打开开关。
2: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的就跟面粉一样啊！
1: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2: 真的是啊！
1: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2: 特别费时间。
1: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2: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1: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法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2: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2: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2: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2: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2: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2: 直接打。
3: 对啊，
4: 这也太简单了吧。
3: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2: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2: 好，我们过去来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

0: 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万庄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万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2: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2: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2: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2: 再放点盐，
3: 盐，
2: 盖好盖子，
3: 好，
2: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5: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2: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呀、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2: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3: 是，
2: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3: 对，
2: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3: 都能做，
2: 又简单又方便。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庄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庄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庄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6: 现在我们把玻璃杯同时放进料理机和我们的破壁机里面，然后打开开关。
4: 哇，天哪，太棒了！观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吗？这么硬的玻璃杯放到我们的破壁机里面，打得就跟面粉一样啊！
6: 来，您再看看这个料理机，都是这种大颗粒的玻璃碴子，
4: 真的是啊！
6: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得更彻底，还能充分地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4: 特别费时间。
6: 所以啊，我们率先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4: 哇，您看这个料理机里面的豆子都还没有打好，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感觉都能喝了。还有这个声音哈，这个料理机里面真的跟电钻一样，这个声音特别的大，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呀。
6: 这呀，就是我们破壁机和料理机的一个重要的区别。现在的一些不

0: 码商贩拿料理机来当破壁机来卖，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您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2: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
3: 哦，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2: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哎，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
3: 哦，不一样，
2: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3: 行，
2: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嗯，
3: 适中哈。
2: 哎，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3: 加水。啊，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2: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3: 直接打。
2: 对啊。
4: 哦，这也太简单了吧？
5: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3: 嗯，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2: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嗯，
3: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2: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嗯，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1: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传统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完全被人体细胞吸收。看，连这么坚硬的杯子都能打成这么细的粉末，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6: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3: 好，
6: 先放上辣椒。
3: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嗯，然后
6: 再放上蒜和姜。哦，再放点糖，
3: 放点冰糖，
6: 再放点盐。
3: 盐。
6: 盖好盖子。
3: 好，
6: 打开开关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嗯，
4: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咱打开看一下。
3: 嗯，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6: 香吧？
3: 嗯，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6: 以前是芝麻

0: 辣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1: 是，
0: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1: 对，
0: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1: 都能做，
0: 又简单又方便。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
1: 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他的成长之路坎坷，却从未停下追梦的脚步。
3: 如果有社会爱心人士可以帮一下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
2: 爱心人士的

0: 资助，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路。你的理想，我来托举。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1: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2: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3: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权，只为那穷苦的老百姓。杀！
4: 夺取全国的胜利！
5: 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暴雨夜袭下河，山洪冲毁村庄，预警跑在雨前，转移赶在灾前，8000余人争分夺秒紧急避险，下河拿什么守住零伤亡。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7月13号晚，暴雨山洪灾害突袭下河，多处道路中断，房屋冲毁，庄稼损失。跑在来势汹汹的灾害前面的是下河县紧急转移避险8000多人，守住了零伤亡的底线。从预警发出到全员撤离，下河县用一场生死时速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庄严承诺。
1: 我现在是在下河县麻当镇的张子沟村。13号晚上8:30左右的时候，山洪从我身后的蓝沙坝倾泻而下，大量的淤泥从这里往村里涌入。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个黄色的铁架，其实是从山上被冲下来的一台搅拌机，现在只剩下了骨架，可想而知当时的冲击力有多大。在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前面的广场上，当时淤泥超过了3米，村里现在也正在进行清淤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灾难面前，全村无一人伤亡，全部转移避险。
2: 23年经历一次泥石流之后，是全村都特别重视这个山洪灾害，然后我们去转移的时候，群众都配合得特别好，而且转移的那个速度也比较快。23年之后，在村子上面修了这个拦沙坝。之所以我们这次受灾少一点的原因，就在修了这个拦沙坝。
0: 历史的伤疤在此刻成为了守护生命的教科书，全村将防患于未然刻进了骨子里，闻令而动，严格按照演练路线向安置点有序转移。零伤亡靠的从来不是运气，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防汛闭环。预警前置，响应提速，责任压实，干群同心，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1: 这里是下河县应急指挥中心，此次下河暴雨山洪灾害发生前的第一声预警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3: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13日晚上19时的一个雷达回波的动态演变，就是像甘家那个部位已经发紫了，那么就是说明它在当地发生这个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的概率是非常强的。同步的在我们的相关的防汛群里面去实时的更新这个天气情况，总共发布了短信是4000余条。
0: 预警信息不仅要发得出，更要确保叫得应。县气象局在过程期间叫应县委、县政府领导及各部门、乡镇主要负责人26次，确保预警信息直达防汛第一责任人。
4: 这个台章里面就把全县的这个65个新镇村，427个次镇村，还包括社区的话，全部，还有包括的话流域景区的这个负责人，12个电站的负责人，还有辖区内的重大项目建设的负责人，都在这个台章里面直接打电话过去，让他们就是，根据疫情的话，开始要开展自救互救和人员转移工作，而且要求是比较刚性的，一定要紧急避险转移受威胁区域的群众。大家的这个防汛减灾的思想之间绷得特别紧，就是落实起来就特别到位。
0: 时间拨回到

0: 13号上午，我们从下河县安防委工作群里理出了一套应急过程，看见了一场生死时速。13日9时起，预警先行，隐患清单下达，各乡镇严阵以待。14时，涉险乡镇抢先一步提前转移。16时开始，雷雨大风预警拉响，降水自下河西北部悍然入境。18时，县委应命令下达，受威胁群众应转尽转，一个不留。19时30分，红色预警连发，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启动。21时，县城清淤排障，各村逐户核查。22时起，高速隧道口塌方，曲澳、麻当信号中断，达迈泥石流阻断交通，鳌塞断电隔河告急，大下河两处堰塞，黑夜中的硬仗全面打响。14日凌晨1时，妥善安置转移群众，统筹调度应急物资。14日凌晨4时，县委书记进入受灾严重区域，信号中断，但工作群里的部署和预警未曾停下，各单位各部门紧张有序应对灾情。这场生死时速跑得很快，但步伐不曾慌乱。
1: 对所有的县级、乡镇以及村一级的预案进行一遍又一遍的完善，避险的几个点位，多轮次的请专家进行了评估，对这个进行了一个研判，进行修订。所以说，每一个群众都知道发出这个预报警告以后，往哪里撤，撤到什么位置，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们是提前处置、提前预警、提前转移，做到了忙而不乱。
0: 预警发出后，严格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让风险区的每一位群众都知晓险情，及时撤离，是零伤亡的关键。这套机制在汛期来临前，下河各乡镇已演练多次。下河县拉布楞镇嘎斯沟自然村四周环山，地势较低。13号晚，山洪顺着嘎斯沟倾泻而下，沿沟房屋顷刻冲毁。而在暴雨来临之前，全村群众已经全部转移。
2: 我们第一次在5月份应急演练的时候，初步定的是安全撤离点是对面山坡，但是通过演练，我们发现河水一旦上涨，就无法到达这个对面的这个安全撤离点，我们就重新规划这个更科学、更合理的这个应急安全撤离点。
3: 为什么要选在这儿呢？
2: 这是一个村民的这个集体用房，这个面积大，能容忍很多人，也比较安全，地势比较高。我们在汛前已经是准备好了这种应急物资。
3: 那当时转移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一些群众不配合之类的情况？
4: 之前肯定会的，但是我们已经经过了很多次的演练，建立了一对一的这个帮扶转移机制。对一些就是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们会直接就是安排这个村里面比较强壮的男性，把他们背过去。对有从有侥幸心理的这种群众的话，我们是干部是直接就是架起他就直接走。然后是把他们安置在这个安全的地方，
3: 所以在灾难面前是不会犹豫。
4: 不会有丝毫的犹豫，就即使群众对我们有怨言，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工作方式有一点不满的情绪的话，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3: 保障生命是最重要的。
4: 对对对。
5: 现在房屋就是塌了，就是没办法住，就是非常那个配合的转移了，就是镇上的就是分几组，就是村子里面全部就是每家每户就是去叫，就是通知就是有预警，然后就是全部就是安全撤离到这个工房里面。
0: 雨未至，转移先行；雨停了，救援不停。
3: 受13号晚上暴雨山洪灾害影响，下河县麻当镇的拉乃河村道路中断。经过5天5夜不间断的抢修，现在是18号晚上的10点钟，通往拉乃河村的最后一段受阻路终于打通了。这也就意味着，在此次下河山洪灾害当中，所有通往村社的断头路、受阻路全部打通。
6: 现在这算是一个
7: 洪水以来冲下的全是淤泥，机械陷住，人也走不进去，淤泥都到膝盖。所以这条路打通可非常辛苦。
8: 李大叔叔好，
9: 你们好，好，今天路抢通以后是到村庄上，孩子们也非常高兴，孩子们都说，我们亲疏怎么办？我说到时候我们给你买，孩子们非常开心，我们这几天的付出也非常值得。
0: 5天以来，外面是争分夺秒的硬仗，里面是寸步不离的守护。村党支部书记的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每一家每一户的受灾情况、物资所需。

0: 这两天的物资都是通过无人机送过来的，然后这现在是物资基本上都现在全整，我们是每个自然村都是搞的这个防汛的应急演练，然后是也有那个逃生路线，都是按照指定的那个逃生路线跑的。
1: 整个转移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0: 整个转移过程可能就十分钟不到，小孩那些老人都一个都没落下，全部是及时转移。
2: 山洪过后，干部群众迅速投入。

0: 防汛减灾部署的一次实战检验。入汛以来，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部署防汛抗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省接连召开省委常委会、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及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反复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主动仗。
1: 我们也做到了是边防边抢，我们也是要进一步的落实咱们的这个防汛工作的这个四个一律的严格要求，始终把这个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理念牢记在心，切实做到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和下一轮以及今年的整个主汛期内，对这个防汛工作做到不留任何的死角。
0: 在此次下河山洪泥石流灾害当中，没有想不到，没有来不及。山洪冲垮了房屋，冲毁了庄稼，冲断了道路，但群众都平安。这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坚定决心，是预警跑在灾害前、转移坐在成灾前的执行力，是党员干部不眠不休、逆流而上换来的，一个都不能少。只有把每一次硬仗的经验转化为制度性成果，才能守得山河无恙，百姓安康。下河的这场硬仗是我省防汛减灾体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一个缩影。灾难或许不可预知，但守护可以提前抵达。风雨也许来得猛烈，但干群同心的力量足以筑起最坚实的堤坝。这份用责任写就的灵山王答卷，将化作更坚定的底气、更细致的行动，守护好每一寸家园、每一位群众。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3: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2: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4: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2: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

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北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瞄准群众急难筹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不断提高居民安全感、幸福感。
0: 任振赫在下河县调研防汛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时强调，树牢底线思维防大汛，保持应战状态护民安，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
1: 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向新向优良好态势。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我省各地积极施策，在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功能完善、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今年张掖甘州通过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和管网入地等项目，推动10个无人管理的小区成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3: 以前小区没物业，停车比较那卫生差，现在不仅有了物管会，还装上了智能门禁、纯电管，方便多了。
2: 同时，张掖甘州持续完善城市地下生命线，近年来累计改造铺设供热、燃气、排水等管网563.4公里，为86000多户居民安装户内燃气安全设施。
4: 下一步将继续锚定城市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甘州样本，奋力谱写现代化宜居宜业城市建设新篇章。
2: 聚焦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秉承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酒泉金塔扎实推进适老化改造提升工程，对年久失修的老旧休闲场所重新铺设防滑地砖，加装照明设备，新增多处休闲座椅，增设便民饮水点，满足群众日常休闲所需。
5: 今年咱们这变化确实大，广场宽敞了，座位多了，晚上出来散步安全有舒心。
2: 姜玉官把目光投向少年儿童，加快推进社区儿童友好空间这一全省2026年重点惠民实事工程。项目聚焦儿童成长需求，打造专属户外场所。目前工程进入建设尾声，不久将以全新面貌对外开放。
6: 项目紧邻幼儿园及老旧居民小区，精准对接辖区儿童就近游乐的需求，打造推窗可见、抬脚即达的江门口成长乐园。
2: 完善适老适儿配套之外，各地不断优化城市生态休憩空间，让群众身边绿意常在。天水持续加码口袋公园建设，在已建成改造75座口袋公园的基础上，今年再新增13座。目前绿化苗木种植和原路铺装已全部完成，健身器材安装和亮化设施安装正加紧进行，全力实现300米建绿、

0: 500米建园，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绿意与休闲空间。
1: 我们聚焦打造交通节点处的绿色休闲空间，增加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灯光照明等设施，为周边居民和过往行人提供便捷的休息场所。
0: 城市更新也要直面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堵点。在兰州七里河区，曾经污水横流、雨污混排、蚊虫滋生的 S101 省道八里镇沈家坡段，经过系统性改造，随着最后一段路面恢复作业的完成，这段困扰沿线80余户居民多年的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彻底解决。
2: 原来没修的时间，路边那个边沟就脏得很，夏天蚊子也多啊，味道也不好闻。现在修得出来，你看也整齐了，也干净了，马路也宽了，人们出行也方便了，人行道也有了，也安全了。
3: 下一步将持续对该区域的这个管网进行日常的常态维护和巡查，建立长效的管护机制，持续优化城乡环境，保障市民的安全畅通通行。
0: 城市更新既是城市空间的优化重塑，更是温暖厚重的民生答卷。我省正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风貌，瞄准群众急难愁盼，补齐城市功能短板，绘就宜居宜业、幸福和谐的城市新图景。甘肃台报道。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7月20号在甘南州夏河县调研防汛减灾和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更加严实的作风、更加科学的措施、更加周全的预案，坚决打赢防汛减灾、灾后恢复这场硬仗。
4: 在夏河县曲奥乡香告行政村、太阳沟自然村、麻当镇切龙行政村、唐寺自然村，任正赫实地查看抢险救灾及灾后恢复等情况，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指出，7月13号夏河县遭遇小时降雨87.2毫米的极端天气过程，引发了极为严重的洪涝灾害。州县乡村各级干部高度重视，反应迅速，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打了一场漂亮的突围战。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坚持汛期不过、思想不松、力度不减，全力应对可能出现的新情况。任正赫强调，监测预警要再精准，持续提升预警信息发布时效及靶向发布能力，会商研判要再加强，有效做好灾害防范应对，临灾校应要再靠实，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要再果断，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任正赫强调，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妥善安置群众，及时展开河道清淤、道路修复、堤坝加固、农田恢复、防疫消杀等工作，开展生产自救，重建美好家园。何某宝参加，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了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4: 今年全省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五强行动，加快推进三化一融合，加力打造七地一平一通道，全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6959.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6: 第一产业增加值450.2亿元，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增加值2500.9亿元，增长5.3%。第三产业增加值4008亿元，增长4.6%。
4: 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形势良好，畜牧业稳中向好，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增势良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超出全国增速1.3个百分点，连续54个月高于全国增速。服务业平稳增长，交通运输保持稳定，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6%。

0: 全省实施重点产业链项目169个，完成投资152.4亿元，建成投产项目121个，新增产值49.1亿元。截至六月底，7+1条产业链实现产值6867亿元，同比增长11.7%。
1: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1.2亿元，同比增长1.1%。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稳定增长，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中西药品类、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5%、8.3%和7.5%。新能源汽车零售额增长6.4%。全省进出口总值390.4亿元，同比增长10.1%。为锻造金银、铜材、基本有机化学品新三样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5倍、2.2倍、26.3%和74%。财政收支平稳运行，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20.8亿元，同比增长8.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668.5亿元，增长3.8%。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涨幅扩大，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09元，同比增长6.8%。甘肃台报道。
2: 我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
1: 轻工业门类繁多，安全风险差异显著，管控重点不同。白银市白银区立足行业实际，紧盯消防、配电设施、污水处理设备、现场作业等方面，督促企业建立日常自查机制，将安全管控嵌入生产全流程，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
3: 生产全程紧抓食品卫生，靠现场监督、实操培训筑牢管控底线，从源头规避风险，把安全规范落实到每道工序。
4: 聚焦消防安全、电气安全、人员与作业安全管理等核心方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与现场管理，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确保企业生产经营安全稳定。
1: 商业民乐采取现场勘查、查阅台账、专家帮扶等方式，重点核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双重预防机制运行，重大危险源管控、特殊作业审批、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及应急演练开展情况。
5: 紧盯问题，跟踪闭环整改，对县域危化企业开展常态化全覆盖安全检查，加大危化安全宣传频次，指导企业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从严管控各类风险，牢牢守住安全生产防线。
1: 以链促防，以链为战。天水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开展安全生产应急演练。活动设置防汛、触电、火灾三项实操科目，高度还原突发险情下的应急响应过程。酒泉玉门开展矿山地震山洪信息化综合应急实战化演练，涵盖群众应急疏散与自救互救、现场警戒风控与秩序维护、尾矿库溃坝隐患排水疏通处置、受损道路抢险等多个环节。陇南开展2026年高楼山特长隧道突发事件及防汛抢险应急处置演练活动，高速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参演单位高效联动，
6: 进一步谋划交警、路政、消防、医疗等多方联动机制，真正做到遇突发有预案、有险情、有队伍、有处置、有能力。
1: 甘肃台报道。
7: 暑假来临，我省各地整合特色资源，聚焦群众需求，推出各类暑期少儿托管活动，从动脑动手到研学拓展，全方位提供多样化托管服务，充实青少年儿童假期生活。假期来临，兰州通过拢工会平台精准摸排，重点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单亲及困难职工家庭，推出免费托管、趣味活动等服务，让孩子们在行走的课堂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
8: 不仅学习到了路易埃利爷爷的事迹，还学习到了路易埃利爷爷心系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社区组织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我很喜欢。
7: 临夏县启动爱心托管与爱同行暑期公益托管活动，托管服务由大学生

0: 在职教师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全程值守。
1: 往年暑假，我们总发愁孩子无人看管、沉迷手机、功课没人辅导的问题。今年文明实现公益托管班免费看护，还有兴趣课和安全教育，我们家长特别放心，切实解决了暑期看护难题。
0: 爱心托管课堂护航快乐暑假，金昌开设23个社区托管班，从课业辅导到非遗传承，从武术剪纸到 AI 机器人，让托管服务丰富起来。庆阳西峰依托青少年活动中心增设红色文化、民族非遗等实践内容，全面提升青少年综合素质。陇南两当开设免费游泳公益课程，让孩子们掌握技能、强健体魄。西北民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走进酒泉阿克塞，依托工科专业优势，开设无人机 DIY 科普实践课，通过红色故事厚植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情怀。
2: 看着他们认真拼装试飞时开心欢呼，我特别有成就感。希望通过动手实践，激发孩子们对航空科技的兴趣，用我们的青春力量做好科普志愿服务。
0: 暑假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红色热度持续攀升，作为研学实践的重要红色阵地，这里成为广大青少年淬炼初心、汲取力量的生动课堂。甘肃台报道。
3: 7月20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兵在兰州会见印尼专业集团党干部考察团一行。王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向考察团介绍了甘肃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和在乡村振兴、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成绩。他说，甘肃与印尼贸易互补性较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推动甘肃与印尼在能源、矿产、农业、民族发展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考察团团长、印尼专业集团党中央领导委员会外联主席阿里高度赞叹甘肃在减贫治理、科技创新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表示，将积极传播中国故事，学习借鉴甘肃发展实践经验，推动印尼各界加强与甘肃产业对接、经贸合作、青年交往，实现互利共赢。
4: 真情帮扶，细微之处见担当。西河县公安局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聚焦困难群众急难筹盼，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以务实举措兜牢民生底线，用件件实事温暖民心。西河县公安局组织全局314名民辅警与全县168户特殊困难家庭、146名困难重度残疾人和孤儿结成1对1帮扶对子。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联系交流3500余次，走访探视1430余次，送去慰问金及生活用品价值13万余元。
5: 接下来我们打算建立一个动态台账，哪些人需要是长期帮扶的，哪些人还有风险，哪家的孩子需要重点关注，我们都是要心里有数的。
4: 针对164名因家庭变故产生行为偏差的未成年人，西河县公安局建立3级联动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法治教育，落实就学保障、技能培训等举措，全力帮扶迷途少年健康成长。
6: 下一步，西河县公安局将继续深化拓展接对关爱帮扶工作，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健全长效机制，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筹盼的问题。
4: 滴滴关爱润心田，宁县新宁镇黄山村村民刘小玲患有眼疾，无法自行办理残疾证，结对干部主动全程帮代办，将证件送上门，并逐项对接落实相关政策，帮助他渡过难关。
7: 政策也好，残疾证也办下了，补贴也领下了，村干部连帮扶干部经常在我家里来探望我。
4: 宁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创新推行党建加帮扶工作模式，通过支部共建、资源共享、人才共育，帮助黄山村改善人居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质基层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增强乡村发展动能。
8: 紧盯群众急难筹盼帮办实事110余件，送出物资500余份，帮助48名群众就近就业，以实际行动把各项帮扶政策落实到每家每户、每一名关爱对象，让他们对帮扶成效可感可及。

0: 甘肃台报道。
1: 眼下我省夏粮收购工作全面铺开，各地粮库创新服务模式，严把质量关口，让农民卖明白粮、放心粮、舒心粮，确保颗粒归仓。
2: 在武威中储粮直属库库区，满载小麦的车辆有序驶入。种植户近午通过手机 APP 提前预约，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签样、检验、过磅、入库全流程，这让他感受到了智慧收粮带来的便捷。
3: 我们的这中储粮交粮已经上4年了，今年又通过这个线上 APP 交粮，是非常方便快捷。我们的车是随到随卸，我们的粮筐24个小时就到账了。我们对这交粮是非常满意。
2: 今年中储粮武威直属库全面推行线上 APP 智能预约，农户动动手指即可预约售粮时间，库区提前做好排版调度，实现车辆随到随卸，同时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筑牢大国粮仓安全防线。
4: 当前呢，正处于夏粮收购的高峰期，早谋划、早安排、早行动，形成了仓等粮、人等粮、钱等粮的良好局面。目前呢，武威直属库夏粮收购工作开展顺利。
2: 据了解，目前中储粮集团公司兰州分公司辖区12家直属企业已经全面开启夏粮收购工作，全域同步落地便民售粮智慧作业，严格质价管控各项举措，聚力守好夏粮颗粒归仓的粮食安全防线。甘肃台报道。
5: 近日，甘肃省河长制办公室牵头完成全省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智能识别样本库建设，标志着甘肃在推进河湖智慧监管方面迈出关键一步。
0: 甘肃地处三大高原交汇地带，河西戈壁荒漠、陇中黄土高原、陇南山地丘陵等地理单元交织，河流管理范围内地物类型复杂多样，传统样本库难以满足实际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问题发现和处置的时效性。为此，省河长制办公室组织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高分甘肃水利中心开展河湖库四乱智能识别样本库建设，综合考虑全省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将全省划分为河西戈壁荒漠低植被覆盖区、陇中黄土高原中等植被覆盖区以及陇南山地丘陵中高植被覆盖区3个典型区域。
6: 我们综合考虑全省不同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同步开展多尺度、多角度的降本采集与精细标注，同时考虑不同季节、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影像变化，样本库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泛化能力。目前累计完成14544组高质量样本及对应标签的制作。
0: 该样本库系统性地建立起针对四乱等典型问题的标准化体系，此举不仅填补了省内水利行业规模化 AI 训练样本的空白，更让河湖监管从此拥有了可复制、可迭代的智慧大脑。
7: 我省率先建成使用河湖库四乱智能识别样本库，将有力推动全省河湖监管从人工目视判读逐一复核，向机器智能识别、自动预警转变，提高了全省河湖库乱占、乱采、乱堆、乱建问题识别的准确率和效率，建立了省市县3级数据识别标准体系，为河湖智慧监管提供了核心驱动。
0: 甘肃台报道。今年以来，我省林草系统紧紧围绕草原生态修复、资源监管、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全力推进草原保护修复。上半年，全省完成种草改良396.54万亩，围栏封域55.15万亩，退化草原修复379.54万亩，草原有害生物防治任务659万亩，监测任务1493万亩。
2: 近日，甘肃省两项交通强国建设试点通过交通运输部验收，分别聚焦复杂地质条件下公路病害处置和连续纵坡路段安全治理，形成成套技术和管控模式，为国内山区公路安全运营提供了甘肃经验。
0: 7月21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羽毛球比赛在通渭县体育馆开赛，来自全省14个市州、兰州新区的15支代表队188名青少年参赛。本次比赛分青年组、少年组，共设置14个竞赛项目。

0: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节目送来了，感谢收看。
1: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2: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3: 群众示范加党员引领，让婚嫁新风落地生根。
4: 带动普通村民跟着转变思想，跟着收新风。
3: 网购减肥药竟然含毒品成分。
5: 我们对这个他上级的这个减肥药呢送检，检测后发现还有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冰毒啊，还有咖啡因等毒品成分。
3: 守好街头烟火气，护牢群众安全感。
6: 有安全感吗？
7: 安全感十足。
3: 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高价彩礼大操大办，人情攀比，是长期困扰农村群众的婚嫁顽疾。今年以来呢，民情县以移风易俗为抓手，通过制度约束、群众示范、党员引领多点发力，整治婚嫁陋习，减轻群众负担，让文明节俭的婚嫁新风在乡村落地生根。
1: 走进民情县大滩镇上泉村，乡村大喇叭里循环播放着移风易俗宣传内容，村社微信群里文明婚嫁倡议持续更新，新风宣讲队常态化走村入户，把节俭办婚事、抵制高价彩礼的理念传递到每一户村民家中。
2: 彩礼我没要，我就是别墓就送了，日地地送地，我就有回回个别墓了。不要彩礼，你就完整么日后过得好，就我们就好了。
1: 身边的典型最有感染力，卫浴开明的做法带动村民纷纷转变婚嫁观念。村里彩礼标准持续下降，婚事操办更加节俭务实。
3: 卫浴给我们带头，也是给我们，也是我们这个表率啊。我们就跟着卫浴那个步伐走，可能说现在彩礼钱普遍要的少了，总的叫娃娃日子过好了，我们大人心里对着嘛，也舒服了噻。
4: 我们主要靠从闺蜜月定下彩礼的上限，再由红本子社会去承把关，规范婚事流程。一开始也有个别村民本子急，觉得彩礼少了没面子，我们就上门讲道的。再加上卫浴这样的女方家长带头做榜样，大家慢慢就想通了，派别的歪风也压下去了。
1: 如今上泉村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现象得到有效遏制，重情轻礼、节俭和睦的婚嫁新风蔚然成风，群众婚嫁负担明显减轻。如果说上泉村以群众典型、制度固本破除婚嫁陋习，那么三垒镇中桃村则以党建引领、干部带头树立新风标杆，实现了乡风文明的提

0: 制升级。村委会主任徐学才主动打破传统婚嫁思维，在子女婚嫁中带头践行零彩礼婚事减半，以身作则为村民立标杆做示范。
1: 我姑娘是俺们的十月份结婚的，才能上，我们也没要，就让结了婚之后，人家这个小家庭没私下养的，都赔了500块钱。这边过后，这人家婆家，今年和人家小家庭就比咱要强。
0: 干部带头破陋习树新风，让村民看得见学得来。徐学才子女婚事减半减负的做法，有效破除了村里攀比思想，带动村民主动转变婚嫁观念。
2: 家里带头之后，就是实现年产的，也没要产的没那个。我认为这特别好，也特别佩服我们这个徐书记的做法。
0: 从制度约束到干部带头，民勤县形成了移风易俗的组合拳。
3: 党员干部带头最大的作用就是树标杆、做示范、破陋习。村干部党员率先吹范，带头拧菜呢，祭拜婚丧事宜，让大小群众攀比滚着，带动普通村民跟着转变思想，跟着树新风。后续镇上还会出示法呢，日时指示深挖、宣传西进地形、加大正面引导，或是常态化督导巡查、常态化整治高额菜呢，铺张浪费。三是出示完善红波的社会运行机制，把村规民约落到实处。
0: 如今，无论是上泉村的制度约束，还是中桃村的干部带头，殊途同归的是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婚嫁负担显著减轻，文明节俭健康的婚嫁新风逐渐深入人心，为乡村文明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4: 制度约束立规矩，干部带头树标杆。民勤县通过硬制度与头雁效应双向发力，既减轻了群众的婚嫁负担，更让文明乡风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现在呢，有不法分子抓住一些人快速瘦身的心理，在药片中添加了冰毒、咖啡因等违禁成分，那看似减脂神器，实则是害人毒药。2023年，定西民县公安根据群众报案，成功打掉了一条全国网络贩毒链条。我们一起来拆解这款毒减肥药的真面目。
5: 2023年9月，民县民阳镇一名居民来到民县公安局报案，称自己网购一款网红减肥药，服用后持续心慌，身体不适。产品无厂家、无批号、无合格证，属于典型三无产品。他高度怀疑药片内添加违禁物质。
6: 我们对这个他上缴的这个减肥药呢送检，检测后发现还有甲基苯丙啊，也就是冰毒啊，还有咖啡因等毒品成分。
7: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只要检出毒品成分，就可达到立案标准。定西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将该案认定为涉毒案件后，迅速开展立案侦查工作。民警对报案人提供的网购凭证、聊天记录、转账明细等全部线索逐一梳理核查，依托新型合成作战侦查模式推进案件侦办。
6: 立案后呢，我们正掌握的线索呢进行了分析研判，将线索进行梳理甄别。通过海量的查询工作，发现这条线索背后是一个在网络上销售含有毒品成分减肥药的一个犯罪团伙。
5: 该起案件涉案人员遍布全国多省份，犯罪行为依托网络线上交易，并且犯罪分子反侦查意识强，只用私密聊天软件单线沟通，线下零接触，取证追踪难度极大。民县公安局高度重视，联合多地警方协同作战，最终将整个团伙全部抓获。现场缴获涉案减肥药57份，共1700余粒。后期通过送检鉴定，每一份药片均检出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两类毒品成分。
8: 本次查获的减肥药含有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的成分，是近年来最新高发的新型伪装合成毒品，和海洛因、鸦片等传统毒品相比，隐蔽性、迷惑性、危害性更加的强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外观极具欺骗性，

0: 这类减肥药被加工成普通的药片形态，问关和日常保健药片、减肥药片、维生素片几乎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异味，没有特殊的包装，普通人肉眼完全无法辨识，具有伪装性。第二是认知盲区大，传统毒品大众认知度高，警惕性强，而这类新型合成毒品很多人闻所未闻，甚至部分吸毒人员误以为是无害的兴奋剂、减肥药、减脂药等，完全没有防毒警惕性。第三，传播的门槛较低，依托网络既可以秘密交易，无需线下接触，门槛低，传播的快，极易在年轻的群体中扩散蔓延。第四是危害性更加隐蔽，更加持久。甲基苯丙胺和咖啡因是合成毒品，成瘾性速度极快，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损伤不可逆。
1: 民警介绍，不法分子精准抓住大家急于瘦身、追求快速见效的心理，将合成毒品伪装成网红减肥药线上售卖，既摧毁受害者身体健康，也会让购买和服用者深陷法律泥潭。
0: 从我们办案统计和研判情况来看，受害人群主要集中在两大群体，首先是18至35岁的青少年、社会闲散青年，这部分人网络活跃度高，猎奇心理强，防毒认知薄弱，容易被网络上的虚假话术误导，轻信所谓的不上瘾、无危害、解压减脂的谎言，误入歧途。其次是追求猎奇刺激、盲目跟风的年轻务工群体、异地流动人员，这类人群社交复杂，精神压力也比较大，容易被不法分子诱导，成为新型合成毒品主要的侵害对象。
1: 甲基苯丙胺是刑法明确规定的毒品种类之一，非法生产销售含该成分制品，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购买储存该类制品，甲基苯丙胺数量达到10克以上的，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即便单纯网购服用，一旦检出体内甲基苯丙胺阳性，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 现在毒品伪装真是层出不穷，那么在此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摒弃猎奇跟风心态，远离来路不明的饮品、电子烟、网红减肥药，一旦发现涉毒线索，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全社会同心协力，织密禁毒防护网，共建平安无毒的美丽陇原。
3: 精细化治理，暖心化服务，
4: 人力加科技这种方式能够为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精准的服务。
3: 守好街头烟火气，护牢群众安全感。
5: 有安全感吗？
6: 安全感十足。
3: 甘肃卫视法治办你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2: 盛夏时节的敦煌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浓郁的烟火气点亮了城市的夜经济。热闹繁华的背后，敦煌公安的联动平安守护体系持续运转，为敦煌文旅市场安全有序运行筑牢了坚实根基。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看一看夜幕下的繁华与平安。
1: 热闹喧嚣的敦煌夜市旁，沙洲派出所默默驻守，履职尽责。敦煌迎来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夜市客流量持续攀升，夜间治安防控、秩序保障压力随之增大。每晚，敦煌市公安局沙洲派出所所长杨延平都会带队开展夜间巡查，紧盯夜市重点区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保障游客游玩安全，夜市经营有序。
5: 那杨所长，今天晚上这个客流量算多还是算少？在您的日常工作当中，
4: 今天晚上这个客流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每天晚上的客流量大概在15000人左右，到7、8月份的时候，每晚可能能达到30000人左右的客流量。
5: 那平时咱们在夜市的这个管理工作，比如日常巡逻呀，有没有什么创新的举措呢？
4: 目前我们在夜市实行的是5+5+的网格布控的这种巡防机制。

0: 555家是什么意思？
1: 555家主要指的是，第一个五呢，指的就是咱们的公安、消防、市场监管，还有行政执法，以及咱们的社区工作者，组成的这个五人巡防小组，它主要对夜市的一些面上的一些治安隐患、用气用电啊、消费纠纷啊，早发现、早处置。这第二个五呢，指的就是五名特巡警队员武装巡逻，对，尤其是咱们这个夜市的南北的这一条主街，来回的进行一个
0: 巡逻。像有了555家之后，您觉得它的创新点在哪里？工作亮点在哪里呢？
1: 以往的这种巡逻呢，都是各行政执法单位或者是公安机关各巡各的，各管一头，不能够形成攥指成拳的这种力量。目前，如果是555家这种机制呢，它能够将各行政执法单位的这种执法力量能够整合起来，及早的发现风险隐患。而且能够很好的为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暖心的服务。
0: 没错，那像咱们平时在执勤当中，就这两天而言，因为其实也到了敦煌的旅游旺季了，您有没有碰到过就是这两天让您比较难忘的这个经历？
1: 就像前两天有一个外国游客，外国的游客，他的这个手机丢掉了，丢在咱们这个沙洲夜市，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我们沙洲夜市这个全域视频监控和这种布巡的方式，人力加科技的这种方式，能够为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精准的服务。最后，我们帮这个外国这个游客找到了他的这个丢失的这个手机。
2: 精细化巡防，守护全域平安，特色警务点亮夜市烟火。在沙洲夜市主街，移动警务岗亭格外醒目，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1: 咱们敦煌夜市的这个人流啊，主要就集中在这条街上。然后我们南北设置了警务站和移动警务岗亭。你看前面这就是我们敦煌公安在此设立的这个移动警务岗亭。这个地方主要驻守的是咱们的特巡警，每天有7名特巡警在这个夜市上进行巡逻，有2名特巡警在这个移动警务岗亭进行一个值守。平时主要的作用是为了震慑犯罪，但是咱们来的这个游客啊，比较热心啊，比较多啊，他对敦煌这个夜市这个美景都非常喜欢，
0: 是，
1: 然后让咱们这个特巡警帮他们拍照打卡。目前这个移动警务岗亭已经成为咱们游客心中的平安坐标了。
2: 在高高升起的执勤平台上，特警队员一边紧盯街区人流秩序，严守安全底线，一边化身临时摄影师，贴心为往来游客定格夜市美景，在坚守岗位的同时，用心服务文旅发展。
0: 那现在在我左手边的这位呢，就是敦煌市公安局特警大队的大队长杨队。杨队好。
3: 主持人好。
0: 我看到咱们的特警正在这个工作台上，我很好奇，这个是个升降台啊？
3: 对。
0: 他们的日常工作其实是什么？
3: 主要的是在5+5+5的这个夜市巡逻里面，我们主要承担定点巡逻的一个任务。
0: 定点巡逻。
3: 这个巡逻的一个职责，在这个文旅警务方面，我们想做得更好一点。
0: 我们平常一般一天这一位特警要举多少次手机？
3: 太多了，上千次都有了。
0: 上千次都有了。
3: 因为平常的话，这个地方如果是旅游旺季，人流量是特别大的。
4: 他们执勤每天在这站着，还有还得帮我们这些旅游来的这些游客拍照留念，挺累。
0: 有安全感吗？
4: 安全感十足。
0: 在咱们现在右前方这个位置，我看见是咱们的沙洲夜市警务服务站。
1: 对啊，
0: 这个是做什么的？咱们的派出所已经离这儿很近了。
1: 这个警务站呢，因为这个夜市的人流量比较大，我们为了更方便的服务群众，更好的能够把矛盾化解在这个夜市上，就是把这个警务站前置到这个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为群众提供这暖心的服务。
0: 明白。那我们方不方便您带我们进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可以。
0: 好。这个就相当于是咱们的一个小型的办案区了，
1: 对，
0: 办公区域。
1: 对，这个是我们的 AED 出颤仪，如果是有啥突发情况的话，可以使用。
0: 对，那咱们这个功能区还涵盖什么呢？
1: 再就是这边的还有我们的警用装备柜，里面有一些应急的警用装备，
0: 是，也是方便咱们临。

0: 时的这个出警。
1: 遇有这种突发状况的情况下，我们会随时把这些装备运起来啊。
0: 明白。
1: 能够保证他们民警的自身安全，迅速的能够制止违法犯罪。
0: 刚刚通过咱们的所长的介绍呢，大家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小小的警务站也是五脏俱全的存在。其实它也不仅担负着帮助夜市上的群众有急难筹盼的回应，同时呢，也担负着这条夜市的治安安全。那从小散治理到全域统筹，又从单一管控到多元共治，五五五家的网格布控机制也是在用网格化锁住治理最小的单元，用多部门的联动破解治理难题。沙洲派出所呢，下沉警力，主动履职，以法治为底色，用看得见的巡逻，摸得着的安全，有温度的执法服务，让法治护航烟火人间，让平安常驻夜市街巷。
2: 夜市有烟火，守护有温度。敦煌公安用常态化巡逻、精细化治理、暖心化服务，守好街头烟火气，护牢群众安全感，让八方游客安心游玩，尽兴而归。在线专家团队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进入解疑说法。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案例。孙女士的私家车停放在公用停车场中，几个小时之后呢，发现自己的汽车被刮蹭受损，肇事车辆已经不在现场。孙女士急忙寻找停车场物业调取监控，但物业表示监控损坏，找不到肇事车辆。那么私家车在无监控的停车场受损，责任该如何划分呢？我们有请今天的值班律师赖丹瑞来解答。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造成车辆剐蹭的肇事者车主是直接侵权责任人，车辆受损赔偿责任首先应由肇事方承担。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98条，宾馆、商场、车站、停车场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案涉停车场物业作为场地管理者，场内监控损坏，无法提供监控线索协助锁定肇事第三方，属于未尽合理安全保障义务，依法应当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2: 好的，感谢赖律师的分析。下面来看法治动态。
4: 7月18号，由甘肃警察学院、甘肃省警察协会联合主办的绿盾同心、智智同行环境资源犯罪协同治理学术研讨会在甘肃警察学院城关校区召开。省内外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围绕环资犯罪治理、生态法治完善、碳排放监管、生态修复等前沿课题深入研讨，进一步厘清生态治理理论边界。我省法检工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部门立足西北生态保护实际，分享一线办案监管经验，提炼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生态协同共治甘肃模式。全国多所公安警院聚焦智慧警务，分享新型侦查鉴定技术，以科技手段破解隐蔽性环境犯罪取证难题。同时，全国多省区公安院校深入交流生态警务人才培养、校局协同育人新模式、全方位夯实生态安全人才队伍建设根基。暑期来临，金塔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整合阵地资源与支援力量，开展文明实践互成长、平安暑期伴同心、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辖区民警、医护工作者等，为青少年送上多彩生动的暑期安全成长课，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度过平安、充实、多彩的暑假。在金塔县西南街社区，民警结合青少年法治保护、道路交通安全真实案例，医护人员围绕夏季健康保健常识等内容开展宣传，让孩子们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掌握自我保护技能，让安全意识扎根于心，实践于行。近日，兰州市城

0: 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城关区131机制办、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白银路街道走进西北民族大学开展校园反诈专题宣讲活动。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细致讲解新型电信诈骗套路及维权求助途径，检察干警结合真实办案案例，重点警示学生远离两卡违法、接单吸粉、涉诈帮凶等高危行为，引导学生守住法律底线，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1: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看电视，想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燕小姐，华月琴是你什么人？
1: 华月琴？
0: 是的。
1: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0: 那么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
1: 严玉霞。
0: 你的父亲呢？
1: 父亲在我出生后不久便去世了，是母亲把我带大的。母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父亲的事情。
0: 那你也没有问过吗？
1: 我问过很多次，但母亲总是吞吞吐吐，似乎不太愿意说起。
0: 你的老家是在哪里？
1: 就是上海。
0: 没有别的地方？你和母亲没有在苏皖交界的农村里住过一段吗？
1: 我只到过南京，其他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
0: 严小姐。

0: 请你闭上眼睛。
1: 闭眼睛？
0: 是的，缓缓地闭上眼睛，神经放松。

0: 周围是青山绿水，不远处有一座小镇子，镇子前种着一棵大榕树，镇子里面有青石板的街道和二层吊脚楼。青龙集，那里就是青龙集，好好的想一想。袁小姐，想起来了吗？
1: 高大的房子，山上有杨梅树和茶园。
0: 对，很对，山上有大房子、杨梅树和茶园，那就是青龙集。还想到了什么？

0: 我看到了什么？不知为什么，我从小就会做这样的噩梦。 梦到山村、大火，还有死人。我曾经问过母亲，为什么总是做同样的噩梦？你的母亲是怎么回答的？
1: 噩梦都是一样的。你母亲在骗你，那是你的潜意识。清醒的时候，是不会出现的。让我来告诉你，你为什么会梦到了山村大火和死人。因为青龙脊在20多年前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镇上的人。
0: 死伤殆尽，整个镇子被大火化为了灰烬。青龙脊，青龙脊是什么地方？青龙脊
1: 位于苏皖交界的龙虎山中，景色非常美丽。可它与我有什么关系？
0: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梦中？因为那是你出生的地方。我出生的地方？嗯，是的。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能够抓住别人的梦。刚刚。
0: 你在梦境里还看到了什么？别的就没有了。关于你的父亲，你真的一点印象没有？没有。自从我记事起，就从没有过父亲的印象。我曾经问过，母亲却绝口不提。你家里？
1: 还有什么亲戚吗？没有了，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平常你和你母亲接触的都有些什么人？接触最多的，
0: 可能就是我的老板，开纳路图书馆馆长穆先生。其他的，都是些普通朋友。
1: 穆先生，是的。严小姐工作在图书馆。
0: 嗯。
1: 你们的图书馆都提供一些什么类型的书籍？
0: 开纳路图书馆与其他的大